0: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美媒称，由于伊朗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一度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因此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天晚上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
3: 特朗普11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将重创伊朗。特朗普声称，伊朗的海军、空军、雷达设施、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御能力，连同其大部分进攻能力都已不复存在。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与伊朗方面谈判，伊方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自己比3-4周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特朗普还称，夺取哈尔克岛是其首选方案，但他不确定美国方面是否有意愿这么做，因为美国人更希望看到美军撤回国内。不过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对于特朗普有关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的说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美方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1: 根据伊朗媒体12号凌晨的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传出2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经传出爆炸声。根据报道，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且指责美方严重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4: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指出，美国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设施和资源，筹划并实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相关国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伊方敦促地区国家履行相关义务，防止其领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朗重申其拥有合法自卫权，保留打击相关袭击源头的权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革命卫队坚决否认相关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1: 在美国10号晚间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之后，伊朗方面11号凌晨宣布封

0: 索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打击了两艘违规通航船只。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然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间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也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三艘油轮。
1: 声明称，这艘邮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飞机向邮轮机舱发射了两枚导弹。根据声明，美军此前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按照美方说法，两艘邮轮试图驶往伊朗港口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塞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2: 好，来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基础通信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向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相关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2: 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呢，一边是高调实施军事打击，一边又表态仍然希望和伊朗方面达成有效的协议，想用炸弹来谈判，该如何解读美国这套以打促谈的真实盘算？双方攻防持续加码，但又都没有全面开战的举动，接下来冲突会不会陷入轮番报复的恶性循环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相关分析。
4: 美国伊朗新一轮冲突再次爆发，那么从现在的冲突所波及的区域来看，主要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展开的。那么不管

0: 是美国的 H-64 阿帕奇被击落的地点，以及美国对于伊朗境内打击的地点分布，都基本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尤其是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干省等一些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战略要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次的新的冲突，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来展开的。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在冲突之后所给出的一系列的表态，其实就是在明确表明，美国的这个冲突就是为了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所谓畅通，美国也在鼓励相关船只赶紧从霍尔木兹海峡过，声称已经获得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当然了，伊朗是予以否认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的冲突从明面上来看，就是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一个新的冲突。那么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上来看，这次冲突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的一个表现。因为毕竟，从美国的视角上来看，现在同伊朗之间的对话仍然是久拖不决，美国自己认为自己做出了让步，尤其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是并没有得到伊朗的有效回应。因为在伊朗看来，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让步仍然不够，而且呢，伊朗是要求一揽子的解决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所以说呢，伊朗是反对单独就某一个议题先进行对话的。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相互博弈恐怕还是会长期的延续，各方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争夺也恐怕还是会长期的持续。但是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恐怕还是会保持一个所谓的有冲突但是不会升级成长期全面战争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呢，一方面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或者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各方现在有的战备状态或者说这个军备的储备都不足以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美国现在伊朗周边只有大概两个航母编队和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相关的火力配置和战力的储备不能够支持长期对伊朗进行高烈度的打击。而伊朗国内同样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四月份停战之后，伊朗国内的经济情况其实还是不容乐观的。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以色列的整个防空体系，尤其是防空导弹的储备实际上也是在告急的状态，所以各方没有办法能够维持一个高烈度的长期冲突，可能只是打打停停相互交织。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看到各方的冲突会集中爆发几天，随后呢会有这种所谓的停火的斡旋，会有对话开始展开，那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的短暂的停火期，但随后可能冲突又会再次发生。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各方打打谈谈停停打打的态势会是一个常态。未来各方的冲突，未来各方的谈判会使得整个地区仍然陷入到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1: 好，继续来看，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警告白宫方面，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于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伊朗战事也在持续冲击着欧洲的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是愈发暗淡。
2: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

0: 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 0.7%。 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 3.2%， 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1: 那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离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离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且取得了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中称，黎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的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区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市东部，并且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消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到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以及工业设施发起了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俄罗斯方面曾经多次表示，对俄罗斯制裁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会给欧盟以及全球经济带来损害。而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着爱尔兰企业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的争议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分析人士认为，争议暴露出了欧盟在对俄罗斯制裁方面存在的分歧。
3: 根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氧化铝是一种生产铝的重要原料，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相关的报道发布后呢，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以及乌克兰方面的质疑，认为有关的贸易往来与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持不同立场，根据欧盟现行的制裁规定呢，氧化铝并未被列入限制范围。爱尔兰政府及企业方面就表示，相关的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的框架。欧洲舆论认为呢，氧化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欧盟成员国对于对俄制裁范围和政策重点的不同考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的北欧国家长期主张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的限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俄罗斯获取资金和关键工业原料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成员国则更加的关注相关措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呢，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呢，类似的分歧并非首次出现。从天然气进口到核能合作，从粮食贸易到运输限制，欧盟历次对俄制裁谈判均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博弈。随着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进入讨论阶段，围绕哪些领域应该被纳入限制，哪些行业应保留例外安排的这种争论，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2: 北约秘书长吕特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国仍然完全致力于履行对北约的承诺。

0: And the answer is y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NATO. We see that commitment every day, all over the alliance, with U.S. troops in Europe, U.S. leadership within the alliance, and U.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llective defense.
1: 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曾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吕特强调，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2: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有11%的欧洲民众仍然将美国视为盟友，低于半年之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报告基于今年5月在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开展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多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对手，而近半数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并非是盟友，只是必要的伙伴。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社会对美国缺乏信任，但是仅有29%的受访者支持用欧洲专属防务组织来取代北约，持反对意见的比例大致相当，更多的受访者在这一问题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立场。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3: 数据显示，美国5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5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8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4月的6%，为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显示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数据显示，5月 PPI 环比涨幅为1.1%，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7%。美国劳工部表示，五月商品领域 PPI 环比上涨2.8%，创2009年12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大涨幅，贡献了当月 PPI 涨幅的近80%。其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0.7%，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4: 来看，欧洲央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而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下调了2026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
5: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的公报称，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

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

0: 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同比上涨 3.2%， 高于四月的 3.0%， 创下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超过 10%。 欧洲央行此次的加息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1: 好，来看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的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6年秋季、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着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来看到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且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
2: And we've seen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of online harm both around the world and here in Canada, and the safety of children can't be an afterthought. We need basic protection in place so every child in this country.can be safe on platforms they use every day. This is why we are introducing the Safe Social Media Act. The act will requir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AI chatbot services to do more to protect children and make their platforms safe by design.
3: 马克·米勒在宣布该提案的声明中进一步说明，如果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证明已采取充分措施保障儿童安全，则可以得到豁免。而对于不合规的公司，相关罚款可能高达其全球收入的3%或1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4848万元，以较高者为准。不过，该法案真正落地仍需时日。路透社援引加拿大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该法案需经议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此流程可能需要1年时间，而配套监管机构的建立还需再花18个月。
1: 那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沉迷以及网络欺凌和算法诱导等问题，欧洲多国采取了行动。挪威政府今年4月宣布将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把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最低年龄限制设定为16岁。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着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3: 瑞典政府于2025年成立专项委员会，旨在评估社交媒体使用年龄限制及相关规定。该委员会于本月初提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瑞典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大臣雅各布·福斯梅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休止的刷手机正在毁掉整整一代人。此外，瑞典将于今年秋季新学年正式实施校园手机禁令，目前已有部分学校率先落实了该政策。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后需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柜。学生和校方表示，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学习时保持专注。
4: Less of a distraction, because every time, I guess, when you have a phon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look at, and it's a huge distraction.
3: 在丹麦，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政策。丹麦数字事务大臣奥尔森此前表示，政府认为15岁以下青少年不应拥有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权限，并呼吁欧盟制定统一规则，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丹麦已将儿童网络安全列为重点议题，希望推动欧盟层面出台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制度，限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向未成年人推送成瘾性内容。 除年龄限制外

0: 北欧国家还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芬兰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学生识别网络虚假信息和风险。冰岛则持续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项目，鼓励他们进行线下社交和体育活动，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五月也表示，欧盟将进一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防范社交媒体不良功能带来的伤害。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
2: 开幕式上，可以容纳87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3: Es cultura, es nuestra cultura. El fútbol es mexicano y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y vivirlo en casa. Orgullosa, hay mucha historia en este estadio. O sea, el gran Pelé, Maradona han jugado aquí y feliz de vivir esto en el 2026.
4: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2: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全场比赛裁判一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了抢断。菲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的球员头球抢点破门，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了中场结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因为美国签证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目前呢，伊朗队正在墨西哥蒂华纳市备战。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对阵新西兰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前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此前呢，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不过虽然最终是获得了签证，但是伊朗队面临极其严格的时间限制。根据报道，伊朗队只能在比赛的当天入境美国，并且必须在比赛结束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离境，不能在美国境内过夜。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2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本月初，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5%，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何要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最大资产呢？
10: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11: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10: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五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2: 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谈判还在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在短期里面达到一个美伊的谈判和解的这个结果，现在还充满不确定性。那所以有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在一段时间里面可延续。
10: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

0: 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1: 来看昨天教育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首场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举行，联动长三角地区就业资源互通共享，定向对接高校优势学科，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2: 此次招聘活动汇聚了长三角地区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1.5万余个优质岗位，涵盖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与新材料等行业，定向对接高校优势学科，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在人工智能招聘专区，这家专注于医疗机器人的 AI 企业提供了算法研发、软硬件开发等百余个岗位，企业更是拿出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招揽人才。据介绍，从6月至8月，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将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并同步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各地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发布就业岗位信息。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等，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1: 那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各地也将陆续开始中考。毕业季来临，有不少家长反映说，考前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10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详细情况。那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0: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3: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
4: 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2-3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
0: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4: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
0: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警方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从现场查获了一个 U 盘。
5: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将黄某抓获。随后警方将其上线，也就是黄某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抓获。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将何某成功抓获。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

0: 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
1: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2: 好，我们生活当中呢，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图个便利。 然而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的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
1: 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懂了几个车。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 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且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
4: 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5: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6: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
1: 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7: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 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gh 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11号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11号，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隆重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齐聚现场，共计人文十组。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大典以列山问祖、华夏铸魂为主题，深入挖掘炎帝文化与编钟文化的时代内涵，营造礼乐相融的文化意境，更续炎帝精神与中华礼乐文明。1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11号0时起至7月15号24时，中俄界将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将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近日，在浙江宁波一处道路交叉口，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车主被卷入轿车车底，危急时刻，两辆公交车先后停靠，交警、公交车驾驶员、乘客等10多人合力抬车救人，仅用1分钟左右，伤者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不停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吸引雌性的注意。
1: 近日，由中国主导实施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发布最新成果，在东南印度洋海底发现了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落生态系统和鲸类化石群。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目前出

0: 部鉴定出了五种会经和两种虚经，该研究也将经络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拓展到了近7000米。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欧洲、北美洲都将整体呈现雨水频繁、天气炎热的特点。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中国降水将会发展增多，东北、华北这一带呢，未来阵雨和雷阵雨比较频繁，下雨的同时会伴随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而江南、华南降雨会迅速的增强，明天这里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尤其是江西、福建、浙江交界处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雨水的出现会使得东北、华北多地迎来清凉，东北的最高气温将普遍回落至25度上下，燥热会暂时的退场，而江南一带也将会暂别30度以上的炎热，迎来短暂的舒爽。而华南地区在暖湿气流的影响之下，闷热加剧，最低气温也多会达到25度以上，如同置身桑拿房，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来看欧洲，欧洲北部和东部未来雨水还将会持续，然而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是降水稀少，气温也将会逐步的走高。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这里雨水覆盖多地的同时，也会有大片的30度以上的炎热存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17到28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兰州晴，16到32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阴，23到37度，成都阴，20到28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5度，福州阴转小雨，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9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36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5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3度，首尔晴，18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吉隆坡中雨转晴，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0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1到19度，柏林小雨，12到19度，维也纳小雨，13到1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2到18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宣布完成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伊朗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美方称越来越多的邮轮正以暗航的方式通航。反之日非，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美军大举空袭伊朗多个地区，而伊朗的反击也愈发强硬。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美方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从北京时间11号早晨5:15开始，近4个小时后，美军宣布已完成打击。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

0: 了打击。美军声称，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后，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表示，目前遭袭地区局势稳定。
1: 此刻我正在阿巴斯港的萨德基广场，在我身后是一座立交桥，再往前就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是伊朗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城市，无论是伊朗海军还是革命卫队海军都已经在沿海地带，特别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演练过多层次的作战方案，并在必要时付诸实施。
0: 不少媒体注意到，在连续两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是美军打击的重点区域。
1: 由于这些地区俯瞰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海上交通，伊朗具备干扰该地区海上航行的能力。格鲁克是监视这条水道的预警站，而西里克则位于阿拉伯海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能够监视美军的任何行动。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10号凌晨对伊朗南部的袭击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当地近日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50摄氏度，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正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与10号相比，美军打击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南部地区以外，伊朗北部的加兹温地区、埃什泰哈德地区以及首都德黑兰附近的卡拉季也听到数次爆炸。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遭美军袭击后，伊朗迅速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18个重要目标。此外，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并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纽约时报指出，位于阿兹拉克地区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固定翼战机最密集的设施。2月底，美以一战事爆发前，卫星图像曾显示美军最多时在该基地部署了近100架战斗机。
2: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0: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引发双方此轮激烈交锋。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双方冲突升级最为严峻的一次。据美媒报道，阿帕奇直升机在美伊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击沉多艘伊朗快艇，坠毁的这架阿帕奇遭击落时，正在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护航。
1: 近期有消息称，有200艘船只秘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沿着一条非常靠近阿曼海岸的航线航行，由阿帕奇直升机护航。美军每天都使用相同的航线、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点和坐标进行护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透露，遭袭的阿帕奇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一架伊朗无人机与其相撞起火，并卡在了直升机内部。
1: 特朗普透露，伊朗无人机卡在了直升机内2名飞行员中间，当时他

0: 它们飞行的高度很低，无人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爆炸。特朗普表示，这架直升机随时都可能爆炸。他说，当时直升机着火了，驾驶舱内温度极高，最终这两名飞行员设法将直升机迫降到海里，两人被一艘无人艇救起。
1: 美媒称，美方目前尚无法断定伊朗是否蓄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起初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反复表示，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此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建议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回应。特朗普随即改变了想法。
2: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nd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3: You're resuming bombing?
2: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1: 美媒同时指出，无论是此前针对以色列的打击，还是连续两天反击美军，伊朗都展现出自身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0: 伊朗在这些袭击中使用了多种类型的导弹，比如卡德尔导弹，这是一种中远程导弹。该型导弹可能是从伊朗中部地区向约旦等地发射的。它使用液体和固体两种燃料，并可携带重达700公斤的弹头。此外，伊朗还有埃马德和城堡破坏者导弹，这两种导弹都是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的弹头重量在600公斤至750公斤之间。
1: 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以色列和伊朗局势升级期间，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华尔街日报》10号刊文称，美伊局势正进入一个风险陡增的新阶段。尽管双方都没有明确表示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但各自都在向对方施压。事实上，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事件已险些触及特朗普此前私下对幕僚划定的红线，也就是一旦伊朗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他将考虑解除对伊停火状态。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则披露，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遭击落，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美伊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日益焦虑。
2: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ir deal. It's a good deal. It doesn't give them the right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In fact, it totally prohibits them from ever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was just tap, tap, tap.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We were really close to a deal, but they keep tapping us along. They keep playing us for suckers.
1: 特朗普对美媒表示，如果美伊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当地时间11号继续。他10号曾威胁，已接近于下令对伊朗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打击。
3: Mr. President, are you going to go back to attack, or are you thinking of attacking Iranian power plants and bridges, as you've
2: Well,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to you, but I can do that. Look, I can knock out,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视察中央司令部期间也表示，美军连续采取行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逼迫伊朗签署协议。
4: And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近期的举动也反映出其领导层整体思路的转变，那就是摒弃此前长期奉行的被动策略，更加主动地动用本国军事、经济及地区影响力，试图主导中东局势走向。伊朗总统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称，当下伊朗需要重新评估局势。
5: ما باید از این حالت نه جنگ نه صلح در بیاییم جنگ قطعا به نفع کشور نی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د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6: 美伊交火地区局势愈发严峻双方虽然都没有明确宣布停火失效但这种对峙状态持续下去，会导致全面战争再次爆发吗？来看专家解读。

0: 近期美以和伊朗的交火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可控对抗的特征，打击目标相对集中，打击范围呢尚未出现扩大的迹象，而且美伊双方呢又都比较默契的没有明确宣布停火时效，这轮打击更像是为了突破谈判僵局进行的一个冒险的尝试，以打逼谈，以打促变，是谈判桌上的博弈在战场上的延伸。考虑到目前美伊在谈判的核心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又没有其他有效手段迫使对方率先做出让步，那么这种边打边谈，谈判与冲突并存的混沌局面呢，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阶段呢，冲突维持在低烈度、常态化的可能性要高于全面战争，这是因为战争的制约因素呢仍然存在。一方面，特朗普受到美国国内反战力量的强大压力，急于体面的结束冲突，摆脱中东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负担。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正在持续的承受战争损失，停战止损、恢复经济的意愿呢日益迫切。
1: 遭美军袭击之后，伊朗11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则出动力量协助船只以暗航的方式通过海峡，美伊双封锁博弈激化。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3: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صلوات الله علیه اعلام کرد در ادامه شرارت های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و با توجه به آغاز حملات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ن کشور به برخی از مناطق جنوب در استان هرمزگان، از این لحظه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در منطقه تنگه هرمز برای تردد هر نوع شناور ام از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بسته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و هر گونه تردد مورد اصابت قرار خواهد گرفت。
2: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今年5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该海峡，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运出进入公开市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4: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2: 据彭博社报道，近期越来越多的邮轮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所谓暗航的方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部分船舶选择夜间摸黑前行，全程关闭船上照明，船员也接到指令，全程禁止使用无线电联络。航运信息机构温沃德公司数据显示，过去一周，静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从2艘增至6艘。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上升与美军的协助有关。
4: We are not talking overly about it, but this is using the U.S. military to increase flow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ngs are going well.
5: Okay, so you have data that shows that there'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hips go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would supp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oil.
4: That's correct.
2: 美国一方面秘密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另一方面加码实施对伊海上封锁。当地时间9号晚，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美方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违反了美方正在实施的封锁令。在该邮轮船员多次不听从美军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美军方称，自4月13号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目前美伊之间的双封锁博弈仍在激化。彭博社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5月没有任何一艘运输伊朗原油的船舶突破美方封锁，当前仍有大量装载着石油与石化产品的油轮被困在封锁线内侧。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大了对伊朗影子船队的监控力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航行过程中影子船队的船只通常会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此时美军会动用卫星等其他手段进行跟踪。
6: 我后呢

0: 卫星使用能够在夜间或穿透云层看到目标的雷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定游轮的位置并跟踪其航线。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游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如果数据显示船只在一个位置，而图像揭示它在另一个位置，这就成为了船只试图隐蔽真实活动的证据。当一艘游轮在公海上将石油转移到另一艘船时，卫星图像会显示两艘船长时间紧靠在一起，通过比较两艘船的吃水深度，如果第一艘变轻而第二艘变重，这意味着某种货物从第一艘转移到了第二艘。市场普遍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短期内仍无法恢复正常。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报告，由于航运受阻，中东地区五月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
0: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2: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Gas is through the roof.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0: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该行动显示，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正向深远海拓展。
0: 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此次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3: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0: 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是中方外交抗议之外的执法反制，是维护主权权益的有力且必要举措。参与行动的各部门职能清晰，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闭环，形成了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这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
4: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
0: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日菲的非法侵权行径，民进党当局全程噤声施语，毫无作为，却对大陆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大肆抹黑攻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竟然指责大陆挑衅，打认知战，
5: 这是一个挑衅的作为。那第二个

0: 这是一个认知战。
1: 岛内民众纷纷痛批民进党当局卖台行径，有网友表示那是台湾的渔场，日非凭什么来划分。还有网友形容，这就好比两个陌生人跑来我家门口讨论瓜分我家财产，然后告诉我不关我的事，
2: 等于就是亲门大户，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3: 结果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这太可笑了。
4: 要装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经济海域已经被其他两个国家昭告全世界，他们要在那边划界，就到现在我们不抗议，我们也不敢做协商，我们也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渔民。
1: 有分析称，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看透了民进党以抗中保台这种陈词滥调转移焦点的卖台行径。岛内评论员指出，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网络留言都一面倒地谴责民进党的无能，批评绿营不敢骂日非只敢骂大陆的双标，同时也出现了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因为台湾民众已看透绿营的选择性保台行径。
5: 真的是丢脸丢到爆，你听到了日非歌台你转头就走，民进党除了嘴炮之外啊，只剩一无是处。
1: 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发言人张函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6: 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十年走的抗中保台的路完全是一条死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的保卫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的恶毒触痛，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7: 此次交通运输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呢，这是中国首次以海上交通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相关海域实施公开系统的治理行动。这就表明中国在相关海域不仅拥有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也拥有开展常态化管理、交通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呢，这次行动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推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直接回应。那么通过执法巡查、航路监管和海域扫测等一些实际行动啊，中方表明涉及中国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海洋权益的问题不可能绕开中方进行非法安排，任何妄图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从能力建设角度来看呢，这次行动展示了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向深远海拓展的一些具体成果。过去外界更多关注的是海军的演习演训，而如今行政执法力量也能够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持续行动，就说明啊，中国的海洋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全海域多元化综合治理。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呢，此次行动也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方式正在不断的丰富，这种持续存在、持续管理的能力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海洋治理现代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

0: 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

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你这不幺五九九三九四吗？啊，
2: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3: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4: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
3: 衣服随手乱丢，逛街心不在焉。小品深夜面馆中，年轻的小两口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要闹离婚。其实夫妻生活中有了矛盾和误会，不仅要换位思考，更要互相理解包容，
5: 永不放开。
3: 就像小品中面馆老板说的，小两口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妥善解决矛盾才是获得幸福的良方。
5: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4: 十一，
5: 媳妇，你听我解释啊。
4: 我不想听你解释，就算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你就给我订这么个破地儿，给我摆两根破白蜡，三个破果盘，你这是想过结婚纪念日啊，还是想给我过结婚忌日啊？
5: 媳妇，这是误会啊！你听我狡辩啊！我跟你说，
6: 谁订的花？
5: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订这都不好订。
4: 就没有一定。
6: 请问哪位是9394的机主？
5: 我，
6: 你看，大哥，这不还是你订的花吗？他咋不承认呢？还
5: 订啥花？没订。
6: 哎呀，这事让我给赶上了，不好意思啊。行了，大哥，节哀，我先走了啊。
4: 这花送我的吧？
5: 不是，
4: 黄的白的都有的，挺好看呢。你这是真是打算跟我过结婚忌日的吧？
6: 不是，媳妇儿，我没订花。
4: 这你别狡辩，小伙儿你过来。哎，你把这个备注帮我念一下。
6: 哦，备注写的是这辈子不能跟你走到最后，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4: 咱俩这辈子也别见了。
5: 哎，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说，
4: 我不想
5: 你先坐着听我说。你干什么呢？你是啊，
7: 送外卖啊。
5: 你从哪儿出来的？
7: 我是。
5: 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整，我投诉你。
6: 大哥，你不讲理吧？大哥，你这凭啥投诉我呀？订单上写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尾号9394。

0: 面馆对面吗？没毛病啊。
1: 我看看。哎呦我天，我是1389394，你这不1599394吗？啊，这不写着面馆对面，不是对面面馆吗？你这眼神啊！
0: 大哥，对不起，我等懵，我赶紧给人送过去啊！
2: 站住！
0: 啊，
2: 来，花我收了，
1: 不是
2: 200块钱你拿着，再给人家买一束。
0: 不是这花，我这
1: 媳妇，你拿这花干啥？你这是
2: 之一，我谢谢您嘞，今天。我陪你把这顿散伙饭吃完，明天咱俩民政局门口见，上菜。
3: 哎，
1: 不是你是，哎呀，你这和节日不清呢？你是
0: 不是咋的？生气了这还？
3: 这对呀、啊，这小两口这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啊，没事啊，这互相理解一下嘛，是不是？
2: 这个你们没有关系。
4: 对不起啊，妹子，别生气。
3: 对，咱坐下好好聊，生什么气呀、啊？你过来。我跟我妹子说说，妹子不生气不生气啊，你有啥事跟姐说说，姐说的。
2: 姐，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我呢就是稍微有点爱立正，但他每天一回家就跟那个蛇蜕皮一样。
3: 啥意思啊？
2: 从门口就开始给我蜕，从门口蜕到客厅，从客厅又蜕到卧室，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捡呢。过一会儿我说你去洗个脸吧，他就跟那个小狗扎猛子一样，扑通跳到那个水池子里面，溅得满地都是。他洗脸5分钟，我擦地半小时。好不容易陪我去逛个街，我蹲下系个鞋带的功夫，一抬头人没了。过一会儿电话过来，媳妇儿你人呢？还我人呢？
3: 哎呀，
2: 说的有心吗？
3: 哎呀，妹妹，这不都是小事儿吗？那你说你哥呢？每次喝完酒一回到家之后，还他自己蜕皮，我得帮他蜕皮。我要不帮他蜕皮的话，他直接就倒在沙发上就睡了。你还说我弟弟像小狗似的洗脸，多可爱呀、啊！你再看你哥这，你哥这大体格子，你知道？
1: 你
3: 跟那大河马见着水的似的，扑通扎下去，我直接就洗个头了。你系鞋带他走丢了，我跟你说，你哥。有一次我一回头拉另一个女的走出200多米去了，这都没处说去，这都生活中的小事嘛，是不是？来，那他也不对，我说的啊，弟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得改啊。
1: 不是，你看老说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咋不说说你对我多过分呢？啊，我没啥别在乎，我就爱吃点咸蛋黄啊。我扣到第二个直接又把桌子抽了，他说我就吃青浪费粮食。
2: 对呀，
1: 我跟他出去旅游啊，我像个大冤种似的，我拎7-8个皮夹搁后面追的，我差点让大货车给我压了。
4: 哎呀，我的妈呀，兄弟，这算啥事儿啊？啊，你说，大老爷们在家，你说你爱好吃这个咸鸭蛋黄是不是？
1: 嗯。
4: 我跟你嫂子结婚这么多年，我压根就不知道这咸鸭蛋黄是啥味儿，
3: 那我
4: 丢人呢。
3: 这么高、
1: 啊？哎，我是让你俩调和，不是在这挑拨呢。啊。
3: 来，弟弟，你坐。
4: 反正就是说，我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两口子吧，
3: 对，
4: 你得相互磨合，得理解。
3: 对，
4: 不有那么句话吗？叫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3: 爱的不扣，你可以下脚踹呀。
2: 姐，其实我也不是就在意这些小事儿
3: 啊，
2: 关键是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那怎么过呀？
3: 你这可就冤枉我大兄弟了啊！他每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都得给你打包两个你爱吃的菜，他心里有你。
4: 那一整就说你爱吃啥菜，
3: 对，
4: 那1、2、3、4、5说的老快了。
3: 是，
2: 真假的呀？
3: 嗯。
2: 那我问你，
3: 你问他。嗯。
2: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1: 泰囧。
2: 我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1: 懵懂。
2: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1: 游泳。
2: 我吃什么东西过敏？
1: 干煸蚕蛹吗？
2: 他一个他都没有说对，你是真不长心呢、啊。行了，咱俩明天民政局门口见吧。
3: 别，啥时候民政局门口见？你是你，
1: 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啥吗？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最喜欢我说那里面的一句台词：“我养你啊。”最爱听的一首歌《简单爱》，因为你希望我握着你的手。永不放开。你最爱的运动是打篮球，我因此还去学的健美操，这样你上篮得分的时候，我就能加油助威了。你吃鸡蛋过敏，所以说你在咱家也没看过鸡蛋吧？那天是因为我馋的不行了，我买俩咸鸭蛋，我平替来的。

0: 自从你把桌子周了，你别说鸭蛋了，鹌鹑蛋我都没吃过。
1: 媳妇儿，
0: 这我还不在意你吗？啊，
2: 妹子，
3: 就是妹子，这都给我跟你哥都挺感动了，
2: 就是呢，
3: 多好啊。
4: 那人家也没不让你吃鸡蛋吗？你愿意吃吃呗。那我问你，你以后进家门还像蜕蛇皮似的不？
0: 不对了。
4: 哦，我再问你，你以后洗脸的话还像那个小狗扎猛子似的不？
0: 扎完我擦呗。哎呀，
4: 那你以后陪我逛街，我要系鞋带的话，你等不等我？
0: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3: 这个多好啊！
2: 就是呢，
5: 九三九四的大哥，
3: 你这出去！
5: 哎呀，这把没走错，大哥。刚才因为我送错花了，然后让你两口子争气，给我整挺不好意思。我用我姐给我的200块钱啊，给你买束花，这把指定错不了。
6: 谢谢啊。
5: 不只有花，还准备了一段词儿。哎呀呀呀！听着，
3: 快唱快
5: 唱。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的忧愁，共你有过痛苦的。等。
3: 啊，你这个你说的是啥？我一句没听懂。
5: 我也不明白。我这样吧，咱们放曲儿吧，行不行？哎，共你有过最美的
0: 邂逅。哈，媳妇儿，
2: 我爱你。哎呀，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看，都在呢。
10: 一边是即将生产的妻子。一边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小品《海》的誓言中，海上救助飞行队队员就面临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这群新时代英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和担当，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一句平安回来。
4: 平安回来。什么事儿啊？
11: 对呀、啊，你找队长什么事儿啊？
12: 因为爱情，嫂子，因为爱情。啊？
13: 对啊，是因为爱情，就是你不了解情况，就是小郭来我们海上救助飞行队之前吧。他是学画画的，
11: 哎，对，他画特别好，哎，
13: 然后呢，有一回他跟人玩斗地主啊，赢了一张船票，啊，
12: 对，
13: 豪华游轮，然后呢，他就上船了，上船之后，他遇见一个姑娘啊，哎呀，特别喜欢，哎呀，两个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经常在这个船头吹海风啊，哎，一个在船头在前边，哎，这样，哎，
11: 然后另一个。另一个是不是这样？
13: 对，哎呀，就是这样。哎呀，两个人特别好，但是好景不长啊。然后他们那个船怼冰山上啊，沉没了啊。然后小郭呢，为了救那个女孩，也沉入了海底啊，再也没有上来。
4: 哎，他谁呀？
13: 那边有人吗？啊，
11: 哎，没有，
13: 那边没人，媳妇儿。
4: 那我听明白了，你们这个爱情故事啊，我得给你们配个曲儿。
14: 太惨了，
13: 凄美啊！
4: 行，那我当三岁小孩哄呢。老郭，说实话。哎
13: 呀，不是，
11: 对呀，你别解释，我给嫂子实话说了吧。你踢我也要告诉嫂子。嫂子，这事赖我。
4: 你怎么了？
14: 我是个山里的孩子，从小啊，家庭条件不好，是爷爷把我们抚养大的，我们一共哥七个。哦，对了，爷爷还有一个朋友穿山甲。

0: 本来我们幸福的生活着，谁知山下来俩坏蛋把我爷爷抓走了。我找队长啊，就是让他解决这个事情的。
1: 哦，那老郭你说说吧。啊，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啊，
2: 就刚才我回来之后，我们开完会，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3: 对，
2: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嗯，然后他们家哥们弟兄多，他大哥，他们家老大就劲儿老大了，然后老二呢眼神特别好，然后老三老四我记不清了，反正有一个会喷火。
3: 喷火那是我四哥。
2: 他四哥。啊，你什么技能？
3: 我隐身。
2: 他会隐身。
1: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们见着那俩大坏蛋是不是特想喊一声妖怪放了我爷爷。
4: 这动画片也挺好看。
1: 骗谁呢，老郭，你自己说说，自从我嫁给你，你陪过我几天？每次都是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现在连产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人家邻居不知道，还以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人呢。哎，
2: 媳妇儿，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你别生气啊。来来，你赶紧坐着坐着坐着。哎，对了，我那个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来来来，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了好多次都没舍不得买的戒指，来来来，你戴上，你看，多漂亮哦！还有，我给咱孩子买的平安扣，好吧？
1: 你少跟我转移话题，老郭，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都这个节骨眼了，我马上就要生了，你还回队里，到底因为什么？
4: 因为爱情。
3: 因为啥爱情啊，嫂子你别听他瞎说，你看我们救援队放眼望去全是大老爷们儿。
2: 对，一个女的都没有。
5: 对，不行就分手。我说不行就分手。我告诉你，咱俩真不能在一起。为什么？我这工作肯定是换不了了。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啊？行，那我喜欢上了别人行吧。谁？看见没，这个就是我新男朋友，怎么样，帅不帅，够不够爷们儿？不信你爱信不信吗？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呀。行，我出来跟你说。
3: 真是，老公，
1: 你就不知道了，我是不是今天也回队了？你就是一个生气的
2: 人。你别激动，动了胎气啊。
1: 你把嘴闭上，你也把嘴闭上。小郭，他们都别说话，你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你们队里的？
4: 是啊，漂亮吧？我觉得她长得可漂亮了。她不光漂亮，还特别会来事儿。我们全队的人都可喜欢她了。
1: 我看是你们队长尤其喜欢她吧？
4: 她喜不喜欢不知道，反正总夸她。
2: 你给我闭嘴！
1: 你给我闭嘴！你把嘴闭上！
3: 我没说话呀。
1: 你接着说，
5: 队长。我和我男朋友这回彻底分手了，这次没有任何阻碍，咱们随时可以走了。
4: 哎，是，
1: 你，
5: 哎，你是给我们送锦旗的吧？
1: 打什么岔呀，小姑娘，你不觉得丢人吗？
5: 不，我觉得特别光荣。其实我一直都想进救援队，但就是我那男朋友不同意。所以刚才我就用了点小伎俩，就把这事给搞定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一定要跟着队长出任务。
1: 出任务？嗯，怎么回事？哎
2: 呀，媳妇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撒谎，我是怕你担心，因为今年的5号台风马上就要生成了，破坏性非常的大。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救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的队员在一起。
6: 海上出现险情了，全体都有集合出发。
7: 是。
1: 老公。
2: 老婆。
1: 老公。哎，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瞒我，我都作为你家属这么多年了，当然理解你的工作。我相信咱们的宝宝也能理解，你就安心去工作吧，家里有我呢。哎，等一下，这个

0: 你拿着，
1: 这是我给咱孩子的平安扣。
0: 你的平安就是咱孩子的平安。
1: 哎，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2: 平安回来。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搬新家换了大房子意气风发，再到买下曾经租过的第一套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的故事。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4: 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
5: 哎，房东大哥，哎，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6: 哎呀，今天最后一天呢，交房租了。
5: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2个月？啊，
6: 嗯的，
5: 谢谢大哥。
6: 喂，嗯的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的。
5: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6: 你的，
2: 没吃饭是吗？
6: 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5: 啊！笑笑，嗯，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哎呦，走！
6: 哇，年轻人呐，以后没有钱讲话也不要那么大声嘛啊！
5: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哇，
6: 来深圳想发财呀，不是靠吹水的哦。
7: 大康，甭理他，他们南方人听不懂咱北方人说话。
6: 嗯，喂，咩南方人、北方人呐，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啦。
5: 你。喂，光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7: 大康，
5: 等一下，怎么了？
7: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5: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6: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5: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
6: 还摆什么？
7: 来，这。
5: 喂，雷总，哎，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对，搬家的，你怎么知道？买新房了，买到市里了，这不孩子快生吗？行，雷总，您放心，到什么时候孩子生了，我摆满月酒，您带嫂子来我们家，咱们好好的。对。哎呀，这个都不要了，不要了啊！不是，雷总，行，咱多喝两杯啊，就这么定。好，哎，
7: 干什么你？
5: 你干什么？我打电话呢。
7: 这个不搬，那个不搬，你到底要搬什么？
5: 那个师傅，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6: 哦，好，
5: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7: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5: 你又不是东西。
7: 你才不是东西。
6: 哎，老板，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5: 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6: 哦，好，
5: 走，走吧，小小。
7: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啊？
5: 哎呀，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7: 搬回来。
5: 搬下去。
7: 搬回来。
5: 搬下去。
6: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7: 不搬。哎，
6: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5: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白

0: 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1: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康伟，也许你心里现在钱是最重要的，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
2: 喂，
3: 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要破中介。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4: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哎，咱们喝杯茶。
3: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4: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3: 不是，叔叔啊，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1: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哎，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3: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1: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我给你看样东西，
4: 来，
3: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1: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3: 嗯，偷的呀？
4: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哦，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3: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1: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4: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3: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啊！
4: 不好意思啊，
1: 小伙子慢走啊。
3: 喂，中介呀，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人家房东突然不租了，再给我找一套一模一样的复式啊！啊，对了。给我换把指纹锁
5: 啊！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也被称作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北宋熙宁五年，53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相当于今天济南市的市长。济南城地势南高北低，历史上每到夏季，泉水雨水毫无节制地往北宣泄，时常造成水患。曾巩考察后决定在北城一带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可当时官府没有专门的款项。按照规矩，新官上任，朝廷会拨出钱款为其修筑一间新的馆舍。在曾巩看来，造福于民才是地方官应尽的本分，怎能只顾自己享受而弃百姓于水火？于是他把修建官邸的银两捐出，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从那以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得到彻底解决。
1: 他觉得治理水害，造福一方，他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0: 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黎民之官犹如无源之泉，注定不会长久。他带领百姓用疏浚大明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曾巩在齐州为官两年后奉命调离，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不仅拦住他的马，还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不愿让他离去。曾巩只好在夜间悄悄出城。正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他离任后，人们建起一座南丰祠，纪念这位恪尽职守、造福百姓的好官。

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献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

0: 是卢宪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1: 他说了，不要怕，终日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街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宪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宪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宪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巍巍吕梁，滔滔黄河，山川间深藏一座美丽的城市。尽闪峡谷，以山为笔，以水为墨，大自然绘就出一幅壮美的图画。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尽闪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地处黄河东岸的山西孕育了古老文明。太行深处，黄河沿线，汾水岸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这里沉淀交融。吕梁市就是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
1: 吕梁因吕梁山纵贯南北而得名。我们现在的位置，右手为川，左手为山，山川紧紧相依。吕梁这片土地就是由吕梁山和黄河携手塑造而成的。它不仅是一座山城，更是一座与黄河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城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吕梁市区的北川河边，能看到河面非常的开阔，河水碧绿清澈。它贯穿城区之后，与东川河、南川河相遇，汇聚成三川河，成为黄河的一级支流。
0: 初到吕梁，摄制组来到新城的如意湖公园。
1: 哇，快看，这个如意湖公园真的太漂亮了。

0: 亮了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吕梁最漂亮的一个湖。
0: 看蓝天白云，碧波荡漾，远处有村庄，近处有楼阁，真的很像一幅画一样。这个水是来自北川的水吗？
1: 对，这个是我们位于吕梁新区所在地。就吕梁新区从2012年开始正式开工建设。比如说我们沿路看来有这个群艺馆
0: 啊，
1: 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2: 张希宇是吕梁孝义市人，对于家乡的变化，除了作为市民的切身体会，更多了一些媒体人的观察。听张希宇说，吕梁城区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气候四季分明。拍摄期间站在如意湖畔，阵阵微风吹过，给人一种干爽清新的感觉。
1: 就像我来到离石不是已经10年了吗？所以我对吕梁城区的变化有切身的感受。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在我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1977年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来形容那个时候的离石。
0: 嗯，
1: 光凤山、秃龙山、污水乱石烂河滩、旧平房土泥街、灰渣倒在大门边，就是你通过这个顺口溜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吕梁城区它是没有概念的。
0: 嗯，
1: 它也没有这个道路两旁或者种植这个
0: 绿植
1: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山沟的这样一个标签。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吕梁城区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很崭新，对不对？而且给人很干净，
1: 还有都市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大家的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幸福指数特别高，
0: 就造就了它就很。
2: 2022年4月1日，吕梁市城区范围内所有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车辆对全民开放免费乘坐，这不仅鼓励了人们绿色出行，也让吕梁人更多的在行走之间感受着家乡的变化。沿北川河一路向南，河畔两岸绿树成荫，一片青翠，周边错落分布着3-4个大型的公园，其中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是当地人休闲娱乐常去的地方。
0: 这原来是一个工厂是吧？
1: 对，中铝焦化厂。
0: 啊，焦化厂。
1: 嗯，
0: 啊，改变成了公园了之后啊，它那个工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啊。
1: 对，
0: 绿化这么好。原来吕梁工业是以什么为主啊？
1: 煤，还有铝、铁。10多年前，一些体育运动爱好者他们的这个活动场地是非常小的，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中铝焦化厂改造成这个城南公园之后，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场地。我们这边有这个亲子儿童游乐园，具有科教主题的这个展览区。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
0: 足球场、篮球场、
1: 还有排球场、网球场。
0: 这个场地租了的话，比如说在里面玩耍需要费用吗？
1: 不需要，这是
0: 都
1: 是公益性质的，免费开放。
0: 所有的都是是吗？
1: 所有的都是。
2: 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焦化厂经过升级改造后，曾经钢铁林立的厂房旧貌换新颜，与充满朝气的运动场、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等共同组成了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离开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继续向南行驶，前往碛口古镇。一路上黄河两岸万壑千岩郁郁葱葱，众多水系涌入黄河，在河滩上冲出一片片碎石滩。听当地人说，这被称为碛。据记载，在黄河上有两个著名的碛，一个是壶口瀑布，另一个就是碛口古镇边的大同碛，也被称为黄河二碛。车行大约1.5小时，我们来到大同碛。
0: 哇，快看这片河滩上有多少这样大的石头啊！风水期的时候，是不是河就全都没到这边来了？
1: 对。
0: 哇，那真是暗礁太多了，是不是？
3: 咱们看到的这主河道，这就是黄河。右手边看，那就是秋水河。
0: 秋水河
3: 是黄河的支流，秋水河，
0: 嗯，
3: 也是临县的母亲河。
0: 这儿的流速好大呀，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这种白色的浪花了啊！
3: 嗯，因为这块的落差大，这一段河道有10米的落差。
0: 嗯，
3: 那么这个落差又怎么形成了？是由于这个，秋水河，冲刷进来的这些沙石。堆积以后的提高了这个河床，提高了河床，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出现落差。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名字呢叫大同碛，黄河大同碛。
2: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黄河在峡谷中转弯，河道宽度由500米突然缩成了近80米，河水在这片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巨石堆里穿行，激起层层浪花。 上游驶来的船只只能

0: 能再次停靠，无法继续前行。同时，碛口古镇西接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再次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从空中俯瞰，秋水河与黄河虽然彼此交汇，但却界限分明，在流经大同气候才相互交融，最终奔向远方。跟随陈海平，我们来到碛口古镇的老码头。
1: 碛口的码头是天然码头，如果是要建这个所谓固定的码头，那黄河经常发洪水，发大水。发洪水的时候，那河水能涨到房子上面，就街道上面去。那么如果建固定码头了，它建起来很快就要被可能被冲坏。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有黄河的特点，含沙比含泥要多一点，水湍去以后，基础很快就稳定了，能承载这个重量的。所以人再踩上去它也不会旋，船靠岸的时候它也可以承载货物啊。还有一个特点了，黄河的支流进来以后抬高了河床，水深了，水的这个深度够了，也能停船了。那么再一个了，又起以后了，水要形成一个漩涡状的一个流动，起个这个岸能形成这个落差大的这个岸，所以这个载重的船过来以后它又吃水的深度了，又吃水深度就穿了，就能在这个岸边呢靠啊啥
0: 容易。碛口古镇共有三街十三巷，我们走的这条路名为西市街，西市街主要是码头装卸和仓储货物的区域，中市街是金融等服务行业聚集的场所，而东市街则是骆驼、骡马等陆路运输行业的地方。三条主街彼此相连，素有五里长街的美誉。
2: 看这条巷子叫百川巷，哇，好漂亮啊！这个就是一条古老的巷子，
1: 古老的巷子。那么这个巷子肩负的什么功能了？第一是这个运输通道，还有一个特点，你看到它这个
2: 没有台阶，
1: 它这个没有台阶，外搁一块石板，
2: 这个算是缓冲带，
1: 对，缓冲，它起几个作用，第一河道稳定作用，第二呢，泄洪时也是减缓洪水这个流速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关键是在运输的时候，因为这些地方的河多，它不能运车，不是这个人抬肩扛，就是那个骡马，骡马了，那么有台阶，它不好走。那么人抬肩扛上物资要上坡的时候了，有台阶也不好走，那中间不能停下来，那要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了？
2: 这样，你看卡的，
1: 这个脚卡住，这就靠一下，让它歇一会儿。
2: 很巧妙的设计啊，就这样。
1: 对，
2: 还挺省力的，整个这半个身子都可以靠在墙上。
0: 碛口古镇的街巷依山就势，并没有台阶，街巷中间的拱门大多是为了方便高处的院落彼此通行所建。在碛市街上，由于靠近黄河，街边的很多老建筑都被改造成了饭店和客栈，因此游人也很多。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畅游黄河，也可以感受夜宿黄河岸边古窑洞的宁静。
2: 好高啊！
1: 对，这就是碛口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又宽又高，因为当时了这个运输工具主要是大牲口，以骆驼为主。
2: 哇，好漂亮啊！这个建筑很古朴啊，一看就是老房子了。这个建筑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建筑有200多年了，它是从明朝开始，这木根就需要再扩建。这里面主要是仓储，隔台高。我们在碛口这叫高隔台哈。大牲口拖来东西以后，我想现实装卸方便。还有了台阶方便。
0: 曾经繁忙的仓库，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碛口客栈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可以同时为150人提供会议、餐饮和住宿服务。客栈内一步一景，绿意盎然。站在二楼，可以远眺大同气的波涛汹涌。虽然天气炎热，但身在屋檐下，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丝丝凉意。
2: 看，面前就是黄河，真漂亮。
1: 那这种客栈，你看它有个特点，就是说，这实际上这也是仓储的库房，它这个叫宽撒爷，2米多，有的有2米5，最宽有3米2的。这个一般是违反咱们这个做撒爷的常识，因为它挡阳光嘛。但因为它放东西，放东西做这个撒爷比盖这个窑洞要造价低多了，也省事。所以呢，这块就是堆积一下货物，只要那个雨淋不着，就行，很快就要转上走。还有建筑呢，你看它这个特点，船上面的木头呀、船板呀、船杆呀，就地取材就拿来做的这个建筑材料。
2: 它其实是不像很多就是豪华的客栈里面有一些雕刻这种，它是用古朴的木头就在上面一搭就好了。
1: 它只是为了建筑一个就是说遮风挡雨的作用。
0: 陈海平告诉我们，碛口镇自古便贸易繁忙，当时河套盆地和归化平原盛产的粮食胡麻油，以及口外产的皮毛、盐碱、药

0: 台等。销往内地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北路的沙湖口，另一条就是黄河水运到碛口，再运送到晋中平川。水路交通的便捷让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临近傍晚，我们和陈海平再次来到黄河岸边，感受这里的独特之美。船行在河面，两岸青山夹峙，黄河水碧绿清澈。
1: 其实我们行走在这个黄河上呢，就感觉这是一个流动的看台，对面呢就是非常美丽的画布了，哇，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啊，而且特别的有立体感。我发现就是大自然雕刻出来的这种景观，它就是那个线条啊，包括它的那个样态都是不拘一格，然后天马行空的那种美感，是不是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0: 黄河画廊碛口景区段长数公里，崖壁之上千姿百态，一处处造型浑然天成，这些天然的浮雕是大自然的杰作。行走在黄河，我们感叹这里自然的神奇和壮美，也感谢生活在这里的人为我们讲述家乡的故事。黄河与吕梁山并行向南，山水间孕育大自然的精灵。
2: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四只黑鹳。
0: 大山深处黄土摇动，古村甬道里暗藏村民的智慧。
2: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3: 对，
2: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山西吕梁位于黄河与吕梁山脉之间，山与水相互塑造，让吕梁拥有大山大川的壮阔景观。我们前往的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吕梁市生态最好的区域之一。
1: 这里是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吕梁山脉中段海拔位置最高的区域。我们从黄河谷地一路攀升上来啊，发现周围的山坡已经不再是薄薄的植被覆盖，像我身后这样高大的森林密集的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我们周围呢也开始弥漫了湿润凉爽的空气，这样的感觉呢一改我们对黄土高原的印象。在山西呢，庞泉沟是最早成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在长久的保护之下，这里保存着完整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都说这里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它与黄河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走吧，我们就从这里继续去认识黄河岸边的吕梁。
0: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脉中段，我们所在的区域平均海拔约2100米，由于海拔高加上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8%，因此即便是盛夏，这里的气候依旧凉爽宜人。跟随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占和，我们来到吕梁山脉中段山脊线上的一处制高点。
1: 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森林真的是太葱郁了，而且虽然我们站在山坡之上阳光之下，但是非常的凉爽感觉。我想知道这片森林是原始林还是次生林？
6: 属于次生林。
1: 这些都是什么？我看大概好像是针叶林多一点，是吧？
6: 对，咱们这儿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华北落叶松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就是云杉。
1: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溪流的这个声音，我知道这个庞泉沟是有河流的这个发源在这里。
6: 对，就是山脊线东南这一块就是汇成一个文峪河，就是汾河的第一大支流。汾河是

0: 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脊向西北方向，水汇集到冯家庄河，冯家庄河在麻地会附近进入北川河，北川河在离石的西部进到山川河，山川河再往西就进入黄河。
1: 庞泉沟内山山有林，沟沟有水，水质清澈见底，让这里充满了自然的灵韵。 S320 省道启芳公路贯穿全境，车行在林海，犹如置身东北林区，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在吕梁山脉东坡，较大的沟谷有庞泉沟、大沙沟、八道沟等。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中国特有的珍禽褐马鸡及其栖息地。
2: 哦，你快看，这个就是褐马鸡，
3: 这就是褐马鸡了。
2: 这是野生的吗？还是人工繁育出来的？
3: 人工繁育的。
2: 看它这个毛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觉很健康啊。
3: 对。
2: 它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毛发是立上去的，感觉它特别的有精气神儿的那个感觉啊。
3: 它的这个尾羽是儿子儿美尾羽。哦。它那个尾羽就像马一样。
2: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3: 这个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2: 这喂的是什么菜？这个
3: 这个叫双叶酸母，这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它这个褐马鸡最适合吃这个。
2: 体型还是很高。
1: 吴建勇告诉我们，保护区累计人工繁育褐马鸡300多只，为了防止青鼬、黄鼬、老鼠等动物骚扰它们，繁育中心还饲养了一只大鹅。在我们拍摄期间，这只白鹅始终昂首挺胸，仰天鸣叫，保护着它的领地和伙伴。在繁育中心里的一棵落叶松下，一只褐马鸡正在孵化它的宝宝。
2: 正在孵化吗？
3: 正在孵化。
2: 我们过来会打扰它吗？
3: 没事。
2: 哦，在这儿趴着呢。从这个缝里头可以看到，它现在孵化几颗呀？
3: 现在有11枚，它一般就是8到10颗吧。
2: 这个成活率怎么样啊？
3: 这个褐马鸡的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你有8颗卵，最后能捞下2颗。小子如果是一直下来再长大，它中间还有3种，所以这个种就不可能是要长大到多大。
2: 明白。所以这个褐马鸡它本来一年当中产蛋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3: 次数就是一次，褐马鸡一年就繁殖一次。
1: 吴建勇介绍，褐马鸡的野外就地饲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褐马鸡种群数量，他们也曾探索尝试用电孵化和家鸡代孵的方式繁育褐马鸡，但受精率和孵化率都比较低。
2: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3: 这个有10年了吧。
2: 它的寿命多长啊？
3: 大概有10多年吧。
2: 啊、哦，10几年。
3: 褐马鸡是它是2年以后，它就具有繁殖能力了。这个褐马鸡孵化了，它是孵化28天。
2: 28天。
3: 大家知道咱们的家鸡是孵化21天，我可以把那个绑起点。
2: 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撩着它也没有动，是因为跟您都很熟悉了是吧？
3: 哦，它这个应该是快出壳呀，它这个要不愿意离开。
2: 哦，它孵化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是在外活动，多长时间是孵化的？
3: 一般出来主要是面个色，它得要睡20分钟。
1: 褐马鸡是中国特有珍稀鸟类，主要栖息在以华北落叶松、云山次生林为主的林区。每年3月褐马鸡繁殖期时，雄鸟之间常常为争夺配偶进行搏斗，而繁殖期外，它们则经常成群活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10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多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赵占和告诉我们，除了褐马鸡，近几年他们通过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很多其他珍稀动物的画面。跟随赵占和，我们来到密林间的一条废弃林道，这里距离溪流很近，是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
4: 这个是赤狐。
2: 赤狐啊，5月17号拍摄到的。哇，他看红外相机的时候，那个眼睛像灯泡一样，是吧？特别的亮。
0: 他和狗差不多，嘴比较尖，耳朵2个比较大，尾巴比较粗，腿比较细。
2: 我们看看过去拍到金钱豹的视频。哇，好漂亮。
0: 这是个成体。
2: 哇，它一出来的一瞬间就特别的那个耀眼的感觉啊，它身上那个斑纹太漂亮了，非常的健壮，它的那个身形也很大。看，这是
1: 赵占和告诉我们，保护区内共有60台户外相机，绝大部分布置在兽道附近。到目前为止，曾拍摄到过金钱豹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不止一只。由于森林茂密，灌草丛生，拍摄时我们

0: 们并没有发现动物的身影。赵占和说，他可以带我们前往方山县横泉水库去拍摄候鸟。拍摄前不久，他在那里发现了几只黑鹳。
1: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四只黑鹳啊！哇，没有想到这么多只在一起，都是成年的是吧？
2: 对，它那个嘴比较鲜红，
1: 嗯，
2: 腿也是红。

0: 边一共您观察过的时候最多的是有几只黑鹳啊？
1: 8到9只。
0: 这边出现黑鹳的季节有讲究吗？
1: 像我们日常监测大概就是在2、3月份就有黑鹳了。
0: 2、3月份，
1: 个别黑鹳还是不迁徙的。
0: 像这个黑鹳在这边它的觅食也是吃一些浅滩里面的鱼虾这些吗？
1: 对，它还吃一些青蛙呀蜥蜴呀这些。
0: 嗯，
1: 有时候小老鼠它也吃。
2: 眼前的4只黑鹳距离我们大约200米，它们一边前行一边在浅滩觅食水中的鱼虾，悠然自得。黑鹳行走时步履轻盈，跨步较大，飞翔时则头颈向前伸直，两翅缓慢扇动，两脚并拢，远远伸出尾后。横泉水库临近方山县城，是吕梁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方山县有着1400多年历史，文物古迹丰富。从方山县出发，摄制组驱车1个小时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向20公里的峪口镇张家塔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中的古村落。
0: 哇，站在这个地方，张家塔村的全貌都可以看到了，很漂亮啊，我觉得错落有致的是吧。而且民居都是窑洞的这种形状，感觉很典型的这种山西民居的感觉啊。
3: 对，依靠这座山建的，这是古村，在那边的山上是新村，在这个右边山上也是新村。
0: 这个村子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3: 有300多年了。最开始建的是医院祖院，在咱们对面挂红绸带的地方，然后以那个院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扩建的，一共有4大城门。对，其实在
2: 清代顺治年间，山西临县赵家塔村人多地少，耕地有限。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赵山发现张家塔村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便举家迁来此处居住。当时这个村子还没有名字，但在村子的对面山脚下住着2户张姓人家。
3: 对，
2: 赵氏祖先讲究仁义道德，便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以张姓人家的姓氏为名，把这里命名为张家塔村。
0: 走进村子了以后，发现这些建筑其实修的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也比较新啊。是这2年刚修的吗？
3: 对，这是我们从前年开始进行这个修复的，还是保持的原来的样貌。
0: 现在把村子修得这么漂亮，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3: 以后了准备发展旅游业呢。
0: 特点是什么？吸引大家的这个特点
3: 就是咱们这个古民居最为罕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的地下甬道了。这个地下甬道了，就是走进一个家之后了，不出大门就可以走遍全村的。
0: 哇，这个好神奇啊。
2: 从赵山开始，赵家历代励精图治，耕读传家，前后8代人本着珍惜土地的原则，历经210年建成了砖瓦实木结构、造型美观的群体民宅36院。王建花口中所说的地下甬道就是当时所建。跟随王建花，我们来到村子中央的甬道入口，
3: 这就是我们的地下甬道的进口了。
0: 哦，入口，甬道入口。
3: 对，其实我们走的这个了就是一个楼洞。
0: 楼洞
3: 啊，对。那什么是楼洞了？其实也就是说从房顶到院子里边的一条通道。
0: 哦，我们刚才其实就从这个房顶，然后通过这个小的通道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呢又是下面屋子的房顶啊。
3: 对，
0: 要进去是吗？
3: 对，甬道入口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了。
0: 哦，这是一个地道。哎，
3: 对，这就是张家塔村最有特色的地下甬道了。
0: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3: 对，
0: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3: 对，
0: 是吧？
3: 对，
0: 大概这个高度应该也就是2米左右。
3: 对，一般都是1.9米，宽窄的话是0.9米。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吧，大概就是90米左右。洞口出口的地方，咱们小心撞头。
0: 这是通向哪儿了？
3: 就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大院了。
0: 这是一个人家的厨房加卧室啊，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屋子里面。
3: 对
0: 啊，太神奇了啊。这还有一个入口。
2: 为了防御匪患，道光年间张家塔村用高墙将全村围起来，修建了东南西北4座城门，并利用砖灰建构地下甬道，甬道贯通了36院民居中的每一院，外敌和盗匪入侵时城门关闭，村民们可以从甬道撤离至山顶北门，方便避难逃生。
3: 一般情况下一个院子里它都有3条通道，至少有3条。第一条就是咱们走这个正式的大门，第二条就是刚才

0: 咱们走过的那个楼洞，
1: 嗯，
0: 还有一条就是这个甬道，并且呢，所有的窑洞其实都是串在一起的。咱们进来去看一看。
2: 哇，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就能看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堵上了，但是看转过来这边，窑洞和窑洞之间通过这个门洞就可以串起来了。
0: 对，那个是堵上的，这个呢是它就开着的，并且在这个窑洞这边有灯，咱们把灯打开。对，
2: 啊，这儿还有。
0: 对，你看，
2: 对不对？
0: 从那边就是通往侧房的，
2: 嗯
0: 啊。其实，在当时候了，你看这不仅是连着的窑洞，它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套间。你看，像这个里边，嗯、它那边可以住人，像这边的吧、嗯，就可以储放这个东西。
2: 嗯
0: 啊，
2: 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洞修成这个样子？
0: 比如说下雨天呀、下雪天呀，人家就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屋子里面，就在一个院里面来回走动。
3: 张家塔村民居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窑洞内冬暖夏凉，所有建筑布局成轴对称图形，民居装饰风格大都采用木雕，每处宅院中都有防洪防涝的明暗水道。走在村中，我们时而出现在院落，时而步行在屋顶，甬道从南到北，从左到右，宅通院，院通巷，形成地下通道，这不仅便于赵氏人家户与户之间的交往，也利于战备和抗灾。
0: 在最陡峭的这地方呢，就做成了这个台阶式的
2: 哦，
0: 并且这个台阶呢是非常陡的，非常高的，高的。看
2: 这还在爬坡，
0: 对，
2: 这落差挺大呀。
0: 啊，这一段呢就做成了这个防滑设计的，因为它太陡了。
2: 嗯。
0: 然后再您看，在左侧呢，又有一个甬道，它是通往另外一个大院的。
2: 哇，走完还气喘吁吁的呢。
0: 啊，这上坡就是累的。
2: 嗯。哦，这又到了一个院子。啊、
0: 您看这个楼洞底下，这就是用来养鸡的一个鸡窝。
2: 哦。
0: 咱们所走的这个院子底下呢，这就是空的一个储存室、嗯。对面那歌台底下又是放杂物的地方。
2: 哦、
0: 嗯。啊，这就是一个上楼顶的楼洞。
3: 张家塔村甬道的进出口都很隐蔽，里面有横有折，有坡有阶，有平有陡，如入迷宫。再次走出甬道后，我们来到村中的赵氏宗祠。
2: 赵氏祖训，看他这几条啊，第一个是敦孝悌，
0: 对，
2: 第二穆宗族，
0: 立本业，
2: 嗯，慎交友，第五和兄弟，训子弟。上勤俭，戒争讼，遵法律和尽非为，
0: 明白？一直坚持的就是德行天下，一直遵循的就是一个德字。
2: 嗯
0: 啊，
2: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视，
0: 对
2: 是不是？
3: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三年四月，分上下两层，由赵氏第七代族人赵胜修建。赵氏家族在张家塔村繁衍生息多年。家学相承，文人辈出，赵氏后人彼此也都和睦相处。在祠堂下方的一栋老屋，为方便村中的老人生活和就餐，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拍摄时韩秀玲67岁，同时也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管。当天他组织了几位村民聚在一起做一顿地道的方山农家饭。山西盛产土豆，而紧邻方山县的岚县土豆更是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此吕梁很多地方都把土豆当作主食。
2: 河棱子
4: 啊，河棱子
2: 啊，这个都是已经擦好加了水是吗？
4: 啊，加了水
2: 土豆泥，
4: 对，完了用这个蒸笼布把水拧干，吃这个渣渣。
2: 它挤得这么干吗？
4: 挤干蒸出来才好吃。我们主要是吃这个土豆，家家离不了土豆，洞洞离不了土豆。
3: 方山河棱子的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把土豆搓成土豆泥，然后加入清水浸泡拧干，最后把水中剩余的淀粉再加回到拧干水分的土豆泥中，捏成大小适中的形状，上锅蒸30分钟即可。除了制作河棱子外，村民中有人开始动手捣黄豆浅浅熬煮小米粥，有人开始捏面宴，洒满阳光的小院里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气息。
2: 这个就是河棱子啊、
4: 哦，对，蘸上这个蘸料
2: 啊，蘸、上蘸料啥、来尝一下
4: 啊，尝一下、好吃吗？
0: 好香，
2: 这个口感好棒啊、
4: 好吃吧？
2: 好吃，真的好吃，
0: 是吧？
2: 我从来没有吃过土豆可以做成这样的口感，它做的像。

0: 藕粉一样，就那藕圆团子的感觉一样，
1: 对对对，
0: 特别弹。蘸上这个蘸料之后，它其实自己有气孔，可以把蘸料的那个醋香味啊、蒜香味、辣椒都吸进去嘛。
1: 对对对，
0: 嗯，好吃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家，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爱吃的东西。
2: 黄豆浅浅小米粥，豆浆四溢，软糯可口，代表着年年有余。面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包含着人们对亲朋好友平安吉祥、事事顺意的祝福。充满阳光的小院，大山里的淳朴村民，山坳间绿油油的田野，张家塔村，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古老乡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衷心希望它的美被更多人了解。栩栩如生的面塑，倾注手艺人对家乡的情感。
1: 蛇盘兔，嗯，这就是贝贝腹。
0: 要想富，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1: 对对对。
2: 波涛汹涌，百转千回，晋西北大地留下黄河的画卷。
3: 我长大以后，黄河它就成了这个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山西是面食大省，面食的起源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山西吕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面。我们前往岚县，那里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既可以吃，又可以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它就是面塑。袁建花是岚县面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岚县面塑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版岚县县志中曾有记载，岚县东长人喜蒸花，面塑既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活动，又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感情。
3: 我的就是一种传统系列，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种，都是这个纯素色。
4: 啊，纯素色的，
3: 就是以前的就是做个红点，这回就是创新了。嗯、
4: 给他涂上了彩色。
3: 娶媳妇的时候呢，你这些爬娃娃就是送媳妇、送女婿，就是爬娃娃，寓意着就是早生贵子。
4: 您家这个面塑看起来非常的有立体感啊，而且这个个头也非常的大，然后它其实用到的元素很多，像龙凤，
3: 对，龙凤。你这虎啊，你看娘娘有余，你看喜字就是龙凤呈祥，就是好的寓意。
2: 袁建花告诉我们，岚县面塑的原材料是人们平时制作馒头时所用的发面，但需要经过2次醒发才可使用。制作岚县面塑不仅原料的处理工艺非常考究，在捏、剪、揉、加、压、纹花和色调搭配上也极其讲究。在面塑非遗展馆内，让袁建花最为自豪的就是他的原创作品《百鸟朝凤》。
3: 这个呢，就是叫《百鸟朝凤》。
4: 嗯，
3: 我在省文博会上得的是金奖。
4: 底下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底座，
3: 一个底座，
4: 然后底座上面插着很多
3: 就是100多个鸟，就是各种各人造型的都有。把鸟捏出来以后，蒸出来以后还要彩画。
4: 嗯，
3: 这个彩画的时候比这个捏还费劲。
4: 嗯，您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个作品呢？
3: 小时候呢，我就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鸟
4: 啊，
3: 我就心里面想着呢，我就捏个百鸟朝凤吧。19块。
2: 袁建花介绍，这些面塑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主要根据顾客需要的花式、造型和大小而定。岚城镇是岚县面塑的起源。

0: 跟随几位面塑传承人，我们来到兰城镇袁建花的文化大院。他打算教我们制作兰县的特色面塑十二生肖。
1: 很快我发现几位老师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可以把这个十二生肖的样子捏出来一个大概了，是不是？
2: 是。
1: 我已经看到了有兔子，然后您做的是什么？老鼠是不是？
3: 老鼠。
1: 哦，您做的这个呢？
2: 我做的这个是个小猪。
1: 小猪。嗯。哇，这等这个形状十二生肖的形状出来之后就更有过节的这个气氛了，是吧？哦。我刚才拿了一个面团，我发现您这个面团这个手感特别的棒，特别像橡皮泥。
2: 对，因为这个面揉好以后就又筋又道了。嗯。你要是揉不到面的话它会开裂，嗯，揉到以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气拍出去，嗯，它就又光又亮。揉好以后这个面是白点，嗯，你揉不好以后这个面整出来是黑点。你看这
0: 袁建花说，制作面塑时揉面很关键，必须反复挤压把面中的气泡全部排出，这样才能使面更加光滑，便于塑形。
1: 那我想知道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面塑然后以面塑为生呢？
2: 我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也是几岁的时候，我奶奶他们做我就没有白面。我奶奶说你们不要用白面做，没有白面你小孩子做不了，你浪费白面。嗯，我就出去地里面挖的那个黄胶泥，嗯，我就把那个黄胶泥挖回来以后，嗯，放个盆里面用开水泡开啊，我就用黄胶泥晾手了。
1: 我觉得啊，这个看起来造型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上手并不是很容易的。看我这个兔子，它的头已经干了，就是因为我的手慢嘛。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的造型差别还是挺大的。练一练，熟悉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点这种兔子的样子了。
0: 在袁建花还是孩童时，做面塑并不赚钱，主要是逢年过节时作为新年的节日摆件。后来他长大成家，始终没有忘记这项技艺，白天外出劳作，晚上依靠制作面塑的微薄收入为子女添些书本和纸笔。女儿刘丽丽小时候并不喜欢面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便开始帮忙一起制作面塑。做好了面塑需要在锅上蒸制八分钟左右，接下来就是着色。
2: 咱们组装一下，打扮一下这个，你看，
1: 再添一些这种配饰就成功了。
2: 对，你看，
1: 蒸完的这个面塑啊，它马上就鼓起来了，胖嘟嘟的，就变得更可爱了。
2: 发酵变形，发胀的这种感觉。
1: 我们现在十二生肖的这个面塑已经完全的组装好了啊！这个面塑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祝福，对不对？
2: 对，对，
1: 年年有余，招财进宝，
2: 石榴是多子多福。嗯，你看十二个生肖是代表十二个月平安健康。嗯，你看福手是福气满满，蛇盘兔。嗯，这就是辈辈富。
1: 要想富，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2: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有寓意好。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体验做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什么样造型的面塑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美好的寓意。
2: 对对对，
1: 也是当地这个兰县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嘛。
2: 对
1: 对，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这种面塑这个手艺能够在当地人的这个传承之下呀越来越好，把这些祝福送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要简单。
0: 袁建花母女待人诚恳，对于来找他们请教面塑技艺的学员也都热心传授。小小的面塑不仅改变了袁建花一家的生活，也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情感。袁建花和刘丽丽母女俩用自己的手艺让兰县被更多人熟知，而在石楼县黄河岸边的普通村民高虎应则用手中的相机宣传着家乡的美景。
1: 哇，这里就是黄河奇湾，太壮观了啊！
4: 对，咱们站在东边看西边，山西看陕西，对面就是陕北了。哦，这块土地3000多亩，嗯，全是红枣树。
1: 从哪个方向流过来啊？
4: 它是由北向南。嗯，你看这张图，这是我拿无人机拍，它由北向南。
1: 哦，这样流的。哎，
4: 陡然转了个弯，这一转转了8000米。哇！哎，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700米，石头山。嗯，和咱们这头山一样的，石头山打住黄河，没有过去，就这么一绕绕8000米，还叫它天下黄河第一湾。嗯，我还
0: 高虎应家住在新关镇的郝家山村，距离黄河奇湾不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高。儿时，他经常跟随父亲一起来黄河岸边放牛、放羊、游泳。偶尔也会采摘一些地夫草回家制作扫帚售卖。对高虎应来说，黄河不仅哺育着家乡，也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您小的时候这个黄河这边是什么样子的？
4: 小时候在黄河里头捞煤，从上面内蒙

0: 那上面往下推，推下来河里边有那个煤块，拿烙桶就一烙桶一烙桶往上面捞，就是男的女的可多了，河滩上都是穿个半腿腿裤，有时候女人进不去水里边了，就在河滩上拿铁锹铲，有他有。水小了以后就冲刷到岸边的，
1: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儿？九十月份
1: ，
0: 汛期就有。过了这个潮头一会儿，它就没有煤了。哎，还有捞河菜。
2: 高虎应说，黄河岸边的很多人水性都很好，儿时他的父亲经常游泳带他过河。那时黄河水深大约3-4米，但由于被石山阻挡拐了一道弯，因此水流并不急。
1: 我想知道这个黄河湾是从你小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样貌吗？和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好像水位下降了一点，水位小了一点。我小的时候水就大一点，完了那会儿的水是它个黄颜色，很少清。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千年的黄河一荡清。哎，就是说黄河清了要遭年花，就是说吃不上喝不上。结果后来我长大以后，它就成了这个绿的。枯水期它就是个绿的，到了汛期它就黄了。现在可能这个生态好吗？
1: 黄土高坡的治理让这个黄河变绿 了，但是却不是在干旱的这种年头了，是吧？
0: 但是不干旱啊。
2: 山脚下黄河水缓缓流淌，清澈而美丽，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改变，也带着更多的希望流向未来。

0: 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从明清到民国期间，数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从梅州走出的张弼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然而，在晚清国弱民贫的背景下，作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张弼士也难逃不公的对待。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他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让张弼士意外的是，管家只买回了1张一等舱船票。
1: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舱票。统舱票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其实那一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陪他去，是德国医生去买的，因为他是德国人的船。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裕昌和广福2个远洋航运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1: 并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做官舱的规定，他知道国家不强你自己强，结果是强大不起来的，他还需要国家有坚强的后盾。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了，我们中国人民才在真正强大。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

张弼士创办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海外侨胞怀着赤子之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共同谱写出国人当自强的奋斗史诗。

0: 在贵州织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既没有横跨江海的气派，也没有巧夺天工的雕饰，但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朴素的石桥，已经在灌城河上屹立600多年时光。相传明朝洪武年间，灌城河上还没有桥梁，当地百姓不论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都只能绕道而行。时间长了，就有人提议建一座石桥，方便两岸往来。当地有一座凤凰山，山上的青磨石坚固又耐用，拿来造桥再好不过。可凤凰山路途遥远，石材的采集和运输是个大问题，一来一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当时的古城百姓希望石桥早日竣工，为了赶工期加快进度，大家想了个讨巧的办法。
1: 当时由于时间比较紧嘛，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人背马驮嘛，把城中这些碎石把它集中在一起了，都是一些碎石嘛，它决斗不太规则，就打了一座比较简易的这座桥。
0: 就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用碎石拼拼凑凑建起一座简易的石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悲剧就降临了。一场山洪爆发，瞬间冲垮石桥，许多过桥百姓来不及躲闪，被湍急的洪水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给古城蒙上一层阴影，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们反思起来。
1: 我们老百姓包括州官大家都在反思，这个桥因为不牢固形成了这些灾难，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桥重新修建好。
0: 本以为走了捷径，没成想却酿成灾祸。古城人痛定思痛，懊悔不已。重新建桥，人们不再急于求成。他们从远处的凤凰山采下坚硬的青磨石，每一块石头都要一遍遍打磨成大小一致的条石，并用糖汁、糯米和石灰熬成浆水嵌缝连接。春秋往复，寒来暑往，织金人花了整整3年时间，重新建起了一座坚固的石桥。
1: 竣工的时候正好是8月15日，月华普照，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座桥的诞生，叫月华桥。
0: 从那以后，灌城河上又以此为标准，陆续建起数十座桥梁。600多年过去，虽历经无数次风雨洗礼，月华桥依然坚固如初。而建桥匠人们当初凿下的每一锤，细心对齐的每一条石缝，都在警示和启迪着后人，做事没有捷径可循，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长远。

广西农民运动先驱，他点燃了广西农民革命的燎原烈火。快乐事业莫如革命，是他发乎于心的信仰之声。

0: 而生，热力而死，是他见之于行的忠诚使命。敬请关注国家记忆。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1: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传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四起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百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 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兰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2: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田地很多。在我们这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1: 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 用烧红的铁钱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兰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助，对于穷苦的东兰百姓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成了青年韦拔群不断思考的问题。1911年，韦拔群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广西法政学堂学习。

0: 家人的初衷是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能够谋个官职，光宗耀祖。然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1: 1923年五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0: 1923年七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2: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村的乡村被雨水淋湿，无法开箱，加上洪水和暴涨，南路的农村过不了河。经过多次进攻，松阴兵力不足，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失利。
0: 首次攻城失败并没有影响农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十月再次率领农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1: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江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0: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七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

0: 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拔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0: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广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1: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4面8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韦拔群不惜变卖家产建立的农讲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个高约40米、宽约60米、深约140米的天然溶洞就是北地岩，也就是东兰农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巴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拔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拔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

0: 地头。
1: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0: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积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拔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吴拔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拔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拔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2: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10月中旬，韦拔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2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1: 1929年11月，身在东兰县的韦拔群突然接得邓小平的紧急通知，叫他马上赶到百色商量工作。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我们认为百色起义和建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建立红军。韦拔群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0: 1929年12月11日，韦拔群带领右江农民自卫军与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7军第3纵队司令员及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拔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江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10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7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

0: 的韦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1: 韦拔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心胸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2: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韦拔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韦拔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拔哥却早已不在了。
0: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韦拔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3: 白崇禧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啊，他一去啊，原来悬赏韦拔群是10000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0: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韦拔群参加革命的韦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韦拔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韦拔群充饥。10月18日，韦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韦拔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4: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韦昂来到了韦拔群的这个身边，从韦拔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韦拔群呢开了几枪。
0: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韦拔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韦拔群牺牲后，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韦拔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兰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兰烈士陵园里。
2: 韦革命，为坚持，为到底，这是韦拔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 可见他革命的决心。

0: 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维巴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维巴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1: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维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维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维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维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2: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维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维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1: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维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在反动军阀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榨百姓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维拔群一心为民，追求真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深情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专项执法，台军密集军演状况频出遭质疑，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бор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

0: 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3: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
1: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4: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0: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5: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2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4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

0: 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它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零九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五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

0: 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2: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让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3: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09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06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

0: 继承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3: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

0: 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族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5: 了。
16: 乡长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

不会有好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表示，鉴于伊朗最高领袖已批准美伊协议，因而取消打击伊朗的行动，并称本周末可能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称，美方行径致使斡旋进程受影响。消息人士称，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2: 美军证实，本周已在阿曼湾打击了三艘油轮。伊朗称，西里克地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船只冲突有关。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
0: 受特朗普相关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跌幅接近3%。与此同时，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2: 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揭幕战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
0: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说，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快就要签署协议，文件内容已基本定稿。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他们不仅不会拥有，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器。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特朗普当天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相关方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的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他说，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

0: 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又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
1: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沟通。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会是这一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美方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
2: 声明称，这艘油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导弹。根据声明，美军此前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按照美方说法，2艘油轮试图驶往伊朗港口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报道称，遇袭的油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警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11号有3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胁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之

0: 之后又取消了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他还称，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美伊之间的协议，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那您如何看美方这一连串最新举动的意图呢？
1: 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跟伊朗签署协议，特别是要求伊朗按美国的条件来签署协议。本来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后，美国以为可能协议在2-3天之内就能签署，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在1-2天之内就签署，结果过去2个月时间里边协议没有签署，所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要最终逼迫伊朗签署协议。那么最早的时候是4月13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当时特朗普说伊朗坚持不了一周就得签署协议，结果伊朗也没有签署。那么在5月4号，美国又说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这样的话没有达成协议，美国也可以打通海峡，但到现在为止海峡没有打通。所以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和伊朗一边谈判一边进行武装冲突，但是都没有解决了问题。到6月10号的时候，特朗普终于受不了了。特朗普说，过去2个月，美国一直把，伊朗一直把美国当作傻子来耍，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了。特朗普说，6月11号之前，如果伊朗还不同意，他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实际，到今天早晨为止，伊朗没有答应。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呢不愿意对伊朗再发动全面战争，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愿意全面妥协，所以实际上特朗普现在又往后推了，说再等几天，到周末看一看。所以美国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次最后通牒跟伊朗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好的，主持人。
0: 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是，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外交部此前称，美方军事行动使停火失去了意义。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那您又怎么看伊方的回应和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呢？
1: 伊朗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伊朗认为他现在在谈判中他是居于优势的地位，所以伊朗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伊朗的态度是，美国愿意打他也愿意奉陪，但是他自己不想那个主动打。美国要达成协议也可以，但是必须按伊朗的那个条件来达成协议。所以在过去2个月的博弈中，那么美国要封锁伊朗，那么伊朗也封锁美国，那么美国袭击伊朗，伊朗也袭击美国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美国2次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2次都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并且第二次伊朗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还打了约旦，然后伊朗自己说袭击了美国18处军事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又下最后通牒说愿意跟伊朗谈，伊朗说谈判是可以的，但是伊朗要保留这个最后的决定权。所以美国说已经谈成了，最高领袖已经那个同意了，伊朗说没有决定，未来还要考虑考虑。但是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说，这一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伊朗的态度现在就是，如果美国按伊朗的条件来达成协议，伊朗也会同意的，但是伊朗不会在美国的最后通牒之前立刻就答应，伊朗要把决定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边，保留到最后。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因外交磋商有进展，他已取消最新的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且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方面签署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的行径令谈判进程受到影响，美伊博弈进入到深水区，引发全球媒体关注。首先来看法国媒体，法国的《费加罗报》，局势仍处在动态变化中，美军对于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实施打击，电信塔、水库、桥梁等基础设施被列为打击目标。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选择不妥协。 再来看挪威媒体挪。

0: 威通讯社，伊朗已形成新的应对准则。伊朗强硬反击美军打击新一轮对抗，是美伊自四月份达成暂时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敌对行动。伊朗对于美方打击的迅速回应，标志着新的应对准则的形成，必须对美国的任何袭击做出对等严厉迅速的回应，不希望被拿捏被压制，不让美国形成可以几乎不受惩罚的打击伊朗的认知，不给美国在国际社会制造不实舆论的机会。再看英国媒体，英国的晨星报，冲突红线不断被突破。文章称，美国政府近日不断释放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而伊朗方面否认称没有所谓的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分析称，美伊仍然陷在低烈度的对抗当中，双方都不愿因接受不利协议而落得退让的名声。美伊冲突呈现出从低烈度的摩擦向动用弹道导弹等重型武器打击对方核心设施转变的特点，冲突红线不断被突破。最后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新的威慑机制正在形成。那看到文章称，美伊之间新的威慑机制正在形成，美国试图用武力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而伊朗呢，审慎冷静评估局势。伊朗的强势反击不仅是军事的回应，更是对于美国发出的多层次战略信号，即伊朗在承受打击之后，仍然有着迅速反击和恢复军事力量的能力。战争不仅没有摧毁伊朗的应对能力，反而让伊朗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其对手施加压力。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金蒙。
1: 好的，刘洋。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取得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中称，黎巴嫩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相关的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接近3%。在11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当天，国际金价在触及6个月低点之后有所反弹，收于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与此同时，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标准普尔50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分别为1.86%、1.75%和2.54%。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继续上调明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而其五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达1.0786亿桶，较五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

0: 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下滑。
1: 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刘洋。
2: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受到美伊军事对抗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航运严重受阻，并且引发了国际油价剧烈震动，全球经济滞涨风险累积。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印度斯坦时报，局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伊朗武装部队11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并且警告违规通行者可能成为打击目标。而美方否认该航道已被完全封锁，双方声明的矛盾凸显了当前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整个波斯湾内约有数百艘商船和数万名海员处于滞留状态，滞留船员依靠快艇运送生活物资。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经济学人》，暗中通航艰难维持运输。我们看到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与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至少有3艘大型液化天然气油轮此前几天在波斯湾去向不明，直至6月10号才重新出现在中东海域以外的船舶追踪系统的屏幕上。分析表明，这些船只在通过海峡时均采取了关闭应答器的隐蔽手段。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主要能源供应商正艰难通过各种渠道来维持对外运送。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商报》，航运中断风险持续累积。自今年2月底冲突实质性爆发以来，尽管有个别船只成功的穿越海峡，但穿越海峡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整体货物批次已经是大幅减少。航道中断风险直接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加剧。对于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其应对美以压力的核心地缘政治筹码。而美国一方面在维持威慑，另一方面又担忧冲突失控导致油价的飙升，加剧国内的通胀压力。最后来看巴拿马星报，高油价带来经济阵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紧张又脆弱。伊朗方面呢，5月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旨在将海峡管控制度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在严重情况之下，若封锁持续，全球通胀率可能逼近6%，而长期封锁将引发全球滞胀风险加剧，供应链断裂或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未来形势的走向不取决于谁在战场上摧毁的目标更多，而取决于哪一方更加能够承受高油价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阵痛。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刘洋。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北约秘书长吕特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国仍然完全致力于履行对北约的承诺。
3: And the answer is y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NATO. We see that commitment every day, all over the alliance, with U.S. troops in Europe, U.S. leadership within the alliance, and U.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llective defense.
4: 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 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

0: 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曾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吕特强调，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立地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今年四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立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
2: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博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3: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2: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全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中场结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首轮进行了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南非队0-2落败东道主墨西哥队。碍于高昂的机票费用，许多热情的南非球迷选择在本国观赛。跟随总台驻南非记者的脚步，来看南非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舞台背后的故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 FNB 球场，这里也被称为足球城。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和决赛都在我身后的这座球场里举行，这里可以容纳9万到10万名观众。那一年，东道主南非队在揭幕战中1-1战平了墨西哥队，向世界留下了属于非洲足球的高光记忆。16年之后，南非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的中央，并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再次对阵墨西哥队。而不同的是，这一次南非队是远赴北美客场作战。出征之前，球队的部分成员还遭遇了签证被卡的问题，使这一趟南非世界杯之旅增添了更多的话题和关注点。
5: 签证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过去一年，美国以南非土地政策为由切断援助，驱逐大使，甚至拒绝南非参加 G20 峰会。这场政治寒流直接打乱了南非队的出征节奏，但南非足协副主席说，这不会动摇球队的决心。
6: We are very much excited. I think we are back where we belong.
5: 不过，一张飞往北美的经济舱机票相当于南非普通打工人2到3个月的工资，绝大多数球迷只能留守，但南非年轻人的热情没有打折。
7: What I feel about it is a really exciting moment for South Africa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8: It's really

0: of job opportunitie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for this kind of things to happen in South Africa.
1: 从我身后这座承载着南非足球历史和梦想的球场出发，人们希望此次世界杯给南非带来更多凝聚全国民众的精神意志，同时也能够激励新一代的南非人继续在足球的路上前行。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赛事氛围浓厚，中国元素在裁判、赞助、制造、文化等领域深度渗透，呈现无处不在的态势。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二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
4: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5: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吹响，万里之外的中国义乌迎来产销旺季。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世界杯相关产品占了相当比重。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非洲新闻台报道称，从横幅、旗帜到各类观赛周边，中国制造是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背后稳定的支撑。英国一知名行业网站则指出，义乌是全球足球消费需求的晴雨表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观众的观赛热情也带动起了赛事周边和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升温。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6: 世界杯开赛首日，北京的 FIFA 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快闪店就迎来了客流小高峰。
7: 然后卖这个文创产品，这个4年一届又开幕了，这种觉得做挺好的。把这个吉祥物什么串在一起挂在包上就挺漂亮。
8: 包括这种奖杯，因为它是世界杯的奖杯嘛，比较有特点，就是买了之后能放好多年，感觉给自己提供点情绪价值。
9: 目前呢，在全国啊20多个城市，开了有50多家店的款式，开到了达到了1000款，就是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世界杯的商品。
6: 头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近期玩具潮玩行业世界杯相关搜索带动成交额增长超过150%，而近40天的史上最长赛程世界杯引发的线上线下消费潜力还将持续释放。
10: 确实，自己从这个2014年就开始喜欢德国队，然后今年正好是今天刚到北京，然后来到这个店，又订了一件这么一个德国的球衣，圆一下小时候的梦。
6: 世界杯期间，在北京三里屯的这家体育商品专卖店里，任意购买一件世界杯参赛队球衣，就可以在上面烫印上喜欢球星的名字。

0: 名字和号码。
1: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球衣的话，就像我们阿根廷啊、德国、西班牙这种。然后店铺的话，现在是这样，世界杯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的。
0: 中国制造插上世界杯的翅膀，畅销海内外。与此同时，颇具科技含金量的中国制造也正借由世界杯成功出圈。我手里的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三重浪，它呢是由广东工厂精密生产，足球内侧搭载的芯片呢是高频率的传感设备，可以助力裁判呢做出更加精准和公正的判罚。赛事周边和智能产品消费被拉动的同时，本届世界杯的观赛时差也催生出餐饮行业的消费新业态。早八观赛咖啡套餐，凌晨熬夜暖心小食，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在世界杯期间，您可以自由选择咖啡加这个冰箱贴的套餐。如果您喜欢这个阿根廷的，您可以选择阿根廷的那个套餐，里面是一个纪念票加一个冰箱贴。
0: 美加墨世界杯恰逢国内城超、村超赛季和暑期旅游黄金季，专家认为短期来看，世界杯将促进主题观赛酒店、烧烤嘉年华等周边消费增长，长期看则会促进相关业态升级。
3: 通过这种美加墨的这种世界杯啊，应该说能产生一个综合的带动作用，从单纯的这种赛事，像赛事加文旅加这种文化体验呀，加这种社交等等综合的功能这种转变，从而形成一个千亿的市场这个规模。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公安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十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还介绍了当前电诈最新形势和特点，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而网络平台也是电诈犯罪寻找目标的主要途径。
7: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8: 以往啊，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和27.6%。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民进党当局为讨好美国，不顾台湾农民生计，根据所谓的台美贸易协定，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进入台湾市场。如今美国花生尚未真正来台，冲击已经提前浮现，台湾花生的产地价格率先崩盘，

0: 与此同时，整条产业链也在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中冻结。但即便这样，台当局仍在嘴硬，称花生价格暴跌是不实传闻。
1: 云林县是台湾花生的主力产区，产量占全台总产量的8到9成。眼下正值采收期，产地收购价已跌至每斤27到30元新台币，比去年同期下跌30%，创10年新低，让农民苦不堪言。
2: 啊，春无上足关税，每关税来差了上济啊，还无限量，限量多少唔知，啊你个大库存过个春，那就正面正啦。
1: 评论称，美国花生即将零关税入台，高达2.5倍差价的预期心理，提前把市场打垮了。贸易商不敢多收，下游不敢早定，脱壳业者也不敢像往年那样备货。也就是说，农户将遭遇价格被压低和卖不出去的双重绞杀。
3: 那我想这当中有一个预期的心态，就是会预期到未来如果这样的一个零关税的花生进口会冲击到我们的这个花生啊。
1: 岛内媒体形容，整条产业链被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冻住了。但即便这样，台农业主管部门还嘴硬称，关税影响花生价格是不实讯息。外界对市场的担忧是在唱衰台湾。
4: 因为美国花生进口而导致，花生的价格会降低，这是一个不实的讯息。这样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1: 无论民进党如何诡辩，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变少是事实。未来1482项美国零关税农产品陆续进入市场，除了农户，还有农机行、肥料商、运输业者、加工厂、地方商圈，形成连锁效应，整个农村经济都会被拖下水。云林县长张立善就形容民进党此举是灭农。岛内评论指出，九合一选举临近，民进党如此不顾农民生计，年底的选举恐迎来风暴。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依附路线的账单，全都由台湾基层民众直接买单。沿着以美抗中路线走下去，无异于完全把台湾绑在外部力量的算盘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于13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作为重要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海峡论坛让两岸同胞跨海相聚，共享机遇，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论坛举办前夕，记者在台湾桃园采访了一位即将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青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他叫许一杰，采访时即将出发去厦门参加海峡论坛，出发前给大陆朋友带上台湾特产。许一杰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海峡论坛了，2024年是第一次，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
6: 那边有一个特色叫烧肉粽，就是台语叫熟霸掌，其实跟台湾一模一样好吃，真的，就是在那边会让你觉得真的就是两岸一家亲，那就我们出去没有任何隔阂，而且跟那些就是摊商啊，全部都可以讲闽南话，他就会知道啊，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哈，这样子。
5: 今年再去，他多了一个新身份，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行程也变得更加密集。
6: 因为今天这次要去厦门，又要去海口，又要去上海，去海口处理点事情，因为工厂还有仓库都在那边嘛。因为我们马上要进新品，17号还要去那个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有一个保健品展。
5: 这几年，许一杰多次参加过大陆举办的进博会、消博会，这让他看到大陆市场的潜力。去年7月，海南自贸港即将封关运作，他决定在海南创业，从事跨境电商。
6: 我以前其实是在封。投外商公司工作的，对，然后我以前在台北工作了1年，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台湾它非常的就是局限化，在就是就业上面，你如果因为我不是读半导体类的，也不是读 CS 类的，就是其实我在台湾的发展是有限的。
5: 虽然创业还在起步期，但大陆的市场规模、物流、互联网等发达的基础设施，还有对台青创业的众多支持，让他很有信心。
6: 在大陆创业，它的面一定是很广，你不是只有面对这2300万人，你是面对这14亿人口的市场。而你只要，其实说实在，你比如说你专做二线城市或专做一线城市的某一个赛道都够了。
5: 现在徐杰也

0: 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经营自己的个人 IP， 分享在两岸创业生活的感受。两岸青年毫无隔阂的热情交流，总让他倍感温暖。
1: 你来创业什么的，在这里有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什么就是那个评论区就刷一排这种，就是非常热情。然后他们也会说，哎，为什么会来创？为什么会选海南？或者是说，为什么会做现在这个事业？然后。有时候我发一些台湾的，你说哎呀，小妹又回台湾了，就会让你有互联网家人的感觉。这个一年一次这个海峡论坛很重要啊，就是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桥梁吧，就是你不能断了呀，对吧？大陆现在其实也有做一些跨境电商，像淘宝，它来就是现在台湾人民也很爱买淘宝，就是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你今天禁止就是这种交流，它就可以停止的。不好的一些就是阶段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啊。
0: 总台央视记者台湾桃园报道。
2: 闽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沿，厦门依托青年音乐创作平台，串联两岸青年音乐人，以旋律承载乡愁，以创作凝聚同心力量，奏响两岸青年交融共生的时代新曲。
3: 近日，生而向上新势力计划两岸青年音乐人创作营在厦门开展，两岸青年音乐人齐聚鹿岛，携手共创。来自台湾新竹的创作人林碧霞此次入驻创作营，与大陆音乐人邓建超、王胜男组队搭档，开启跨界音乐共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铃铛王。
3: 林碧霞曾多次到访厦门，心中早已埋下在此创作的种子，而此次创作营让这份心愿落地生根。此次她与大陆音乐人邓建超、王胜男结成搭档，以《鼓浪屿一纸桥批》里的缱绻爱情为引，开启了音乐共创。
5: 我跟我的伙伴们之前都有去过鼓浪屿，然后我们觉得地方很美，我们就用这个发展主题去延伸。
3: 为将厦门的多元气韵融入作品，创作团队深入板美99间古厝采风，沉浸式感受非遗南音古韵，漫步十里长堤，汲取滨海城市灵感，将闽南传统音律与城市风貌融入现代音乐创作。
6: 这是我们南音特有的，
7: 我感觉你拿两音不认识。
5: 宫崔普，
6: 宫崔普，对，前三个字，宫怕来，
7: 怕来，
6: 怕来，生日刚提。
8: 今天我们有去十里堤看那个海岸线。那个有点难用文字来形容，可是到那边之后我们回来就对了。
9: 我觉得厦门蛮像，感觉蛮像高雄的。对，高雄有一个特色就是路很大条，然后有一种有那种港口城市的那种感觉。
3: 依托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厦门数字音乐产业基地原创作品实现展演落地。业内导师表示，厦门全力赋能两岸音乐文化交流，优质资源吸引两岸音乐人扎根创作。
10: 我觉得厦门在推广音乐文化以及这个两岸文化交流的力度呢是非常强大的。
11: 真的非常庆幸遇到我这么棒的伙伴们，他们两个真的让我觉得就是在厦门的时候觉得最大收获是包括是这边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给我非常大的那种人情味。
3: 以乐为桥，文脉同心，两岸音乐人以旋律共情，以创作交心，让闽南同源文脉焕发新生，也成为厦台文化深度交融、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生动写照。
12: 三二一，
13: 生而向上。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16: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伦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伦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1: 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日前在京举办，超百个题材丰富、创意满满的重点项目集中亮相。
2: 本次嘉年华集结总台11个节目中心的创意创作力量，以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大节气为篇章，集中呈现总台下半年的全品类优质内容，集中推出创新项目与 IP。 仲夏之夜激情盛宴、舞动星河、 CMG 首届无人机竞演大会等将陆续亮相。苗模多彩民生将推出礼乐东方第二季、 CMG 健康中国盛典、聊起来等，打造电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新场景。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中国电影旅游季以电影 IP 为纽带，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迈向一流、伟大远征等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力求成为传播力与影响力兼备的标杆佳作。中国科技创新盛典、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则聚焦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展现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此外，叹为观止、地球劫后重生等节目将突出人文内涵。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CMG 无人驾驶挑战赛则致力于打造全球顶尖科创竞技赛事。海峡两岸2026年度大型青年歌会集结两岸知名歌手，诠释两岸一家亲，凝聚两岸青年情感共识。150余家品牌企业、总台商务运营机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活动。
1: 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开幕。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核心主题。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0多个国家的数字技术主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共同参与。各方围绕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等前沿议题深入交流，共商区域数字合作新图景。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行，共有151名

0: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发布仪式现场，中国好人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有义务守护马岭关古长城近30年的岳书臣，有扎根基层因公去世用生命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汪永顺，有常年照顾患病祖母，刻苦钻研技能并斩获世界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项目奖项的张新辰等等。
2: 与其说我是中国好人啊，倒不是说大家每一个有爱的人都是中国好人。
3: 我是从小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也是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如何去爱人。
1: 中国好人榜发布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已连续18年发布。上榜的中国好人用坚守、责任、勇敢、爱心诠释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4: 数据显示，美国5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5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8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0: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经确定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SpaceX 股票预计将于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按募资规模计算，此次 IPO 将创下首次公开募股规模的记录。按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10。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5: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暖湿气流发展增强，那么今天开始呢，在西南、华南、江南等地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而且这种多雨的状态预计一直会持续到端午前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方的强降雨进入集中期，一直到16号前后，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还有贵州、云南一些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而言呢，这两天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东北、华北也是多一些雷雨天气，同时也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在气温方面，那么这两天对于南方虽然没有高温出现，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这个闷热的感觉啊非常的突出，而且闷热感会贯穿全天。那么北方呢，干热的特点突出，主要是在西北和黄淮一带，这个高温会不断的发展。城中呢，像是西安会有连续的38度的高温，而郑州今后5天也是天天会和高温相伴。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晴14到30度，南充多云转阴19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5度，安庆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5度，襄阳阴转多云19到26度，泉州阴23到29度，漳州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3度，

0: 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中雨转晴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阴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1度，巴黎小雨转阴14到23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小雨转晴21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9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里边眯得着了，五头，一头不少。这不四头吗？这不一二三四，停！不对呀，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1: 那还有我的吗？
0: 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算油啊！
2: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进的时候肯定五头。

0: 你干啥呀？
1: 我跟你进屋啊。
0: 你他妈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拉你出屋。
2: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3: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2: 少给我废话。人呢？
3: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2: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3: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2: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
3: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
4: 啥他娘嘞叫看不下眼啊？
3: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0: 怕扩汁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1: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之像是个傻子吗？
2: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1: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0: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走、哦。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你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你说看就看呢。
2: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1: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把头吗？
3: 哎呦，
1: 黄四爷，
3: 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人了。
0: 半夜瞎折腾啥？
1: 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枝屋里了，找找找找。啥东西落
0: 我屋了？你倒是跟螃蟹说呀。螃蟹，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
1: 我说落了就落了。行了。 大阔枝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

0: 这闺房真香。
1: 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2: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1: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王爷，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3: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1: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

敢欺负你大阔枝。

0: 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呀，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儿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5: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闹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6: 身上你都不带土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
7: 吧？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7: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8: 中？中。
9: 哎，等一下啊，快走！哎，
10: 上货
9: 上
10: 货啊！
9: 不是五个吗？
2: 哎呀，这丢了一个。
9: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过，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10: 哎，是是是。
9: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10: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9: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10: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9: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10: 是这话，
9: 您说对，我这就去找。
10: 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何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一直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嘞。
4: 好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5: 哎，马童，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6: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5: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

0: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着。没事吧？ 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
1: 陈红军。
2: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狐狸了是吧？谁知道他是真狐狸还是假狐狸啊？这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
0: 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2: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3: 我爱。
1: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2: 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
1: 呀，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1: 等等等等等等，救火去！
2: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本事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2: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虚睡仰头叫姐姐姐。
3: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下来，
3: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4: 没事，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
4: 晚上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酒都谁起来了？
5: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6: 我都急糊涂了，我。
7: 哎，张小宝哪去了？
8: 对呀，他哪去了？哎呀，
6: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3: 找老四，这个钥匙都是你守着，你说没了咱们办？
4: 还能咋办？能啃了我呗？
3: 那吞了你？
9: 哎，我水壶怎么破了？
4: 啥？
9: 这是太损了吧！
3: 我整不了。
10: 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6: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1: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3: 老三婶，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林啊？
11: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
0: 哎，
11: 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3: 好，好。
12: 被人认出来了，
13: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12: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3: 找机会干掉他。
12: 行，哎，上边走。
13: 哎。
3: 这谁
0: 啊？
14: 冻子，
3: 冻！哎呀，冻了！
0: 咋回事嘞？
3: 垫上，垫上！
0: 来来，我瞅瞅。
12: 冻子，咋回事？啊？
15: 外孙，饿的实在是走不动，
12: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0: 哎，
12: 啊，
0: 哎，行，
12: 歇一会儿，
13: 中，
12: 歇一会儿。

0: 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
1: 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0: 松林镇。
1: 松林镇，
2: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这真是松林。
0: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

0: 把他埋深点儿，别让大手跑了。
1: 挖不动了，乱八糟，
2: 真挖不动了。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鞭子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干活呀！你们要是敢动我，皇军饶不了你们。
1: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
0: 我本来就是后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2: 我就揭发你们！
3: 揭发？
4: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5: 喂，两个人 ，Action！
1: 派过。

0: 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
1: 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0: 干粮在哪儿呢？
1: 走开。不画。

0: 干粮，值得，值得，干粮，干粮，干粮，这是咋回事？干粮，粮食，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
2: 怎么回事？
1: 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吐出来！赵四，赵四。 赵四，
2: 赵四，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毛，不就是为了个肾吗？
0: 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这个肾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断了，我断了。

0: 别让他抓过来，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回来，老哥，你这刀捅的可不浅呐。
1: 这叫传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0: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1: 小南，哎。

0: 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1: 好，
0: 嗯，
1: 好，别说了，别说了，
2: 说啊，山找回来了，
1: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3: 不成，我
2: 抓一家，
3: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1: 命比身重要。
4: 身呢？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叔，哎，申强回来了。
2: 好，快去救老把头。
1: 叔，
3: 哎，老把头没了。
4: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1: 奏明还够呢吧？
5: 醒了，等我干啥？神交出来了。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肾吗？怎么会呢？
1: 谁要一个当口？兄弟，哎，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尊，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把头，昨天。
3: 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
2: 这一片是不是指那一处啊？是。说，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啊！啊！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老把头。

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作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东西，撵呢？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2: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2: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给你了。

0: 出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团圆会呀、啊，抱着我的身呐、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别装了，说话，我叔呢？
2: 在坑里呢。

0: 哎，正哥，
1: 叔，申请回来了。
0: 好，快去救老把头。
1: 叔，
0: 咋了？
1: 老把头没了。
2: 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枪。哎，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都安生了。
0: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2: 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3: 你就跪下，哎呀，
0: 各位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俺们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4: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别看了，这是你的家。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3: 我是哈基马郎盖，
0: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谁给命令的？谁给命令的？白起！

0: 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3: 舍不得呀。
4: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5: 啊，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4: 哼，能耐？咋的？
6: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4: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神蒙头身。你的点子？
5: 啊，他点的，我干的。
4: 怎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神拿过来。
5: 行，拿了，拿了，
4: 还想着支棱呢？
6: 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
4: 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1: 这背着17条人命的货，追是我，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留个名号呗，崇山小白马。哎，
2: 那谁，把我牵上，
3: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0: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1: 你别说，以前这纵镇小白马呀，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0: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1: 你能打倒几个你？
0: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1: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0: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1: 该忍就得忍啊。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0: 是。
1: 哎呀，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0: 是吧？那咋整？
1: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啊，
0: 等着我回来。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だか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まだ生きて。

0: Aiden.
1: Yeah, it looks sad. Huh?
2: 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
1: 運べ。
2: うん。

0: 大げさ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你瞎呀，没看一车一车的。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了？怎么咋的？玩儿整？不新鲜，慢点啊！不新鲜，这哪儿？赶紧卸车吧！嗯，谁呀？
1: 来，动手啊！赶紧！谁呀？你们他呀？不是啊！把他看什么看？现货！来来来，回去吧！来，你还寻思啥呢？像了吧？
2: 你是胡子！
1: 别管我是啥。
3: 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包着。哎，快点，还有吗？来，帮我停一下，来。
1: 老二啊，
3: 啊，
1: 手里那活给老三，
3: 好，
1: 给他整进去。
3: 没有了吧？哎，慢点，慢点，就丢，就丢。
1: 能走不？
3: 走。
1: 能走就回屋。
3: 好了，走。
4: 什么？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5: 那化解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4: 单独会他们去，
5: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4: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

0: 瞅着呢，啊，就把这水换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0: 你这妮子性子挺厉害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
1: 报仇。
0: 报仇？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娘杀了。
0: 你叫啥呀？叫啥？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

0: 老家都好着呢。
1: 你挺能搭个啊。
2: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1: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

0: 奔马不是为了身，另外有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吗？少撒吗！别瞎吵！有话搁这说吧。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你不懂规矩啊！
1: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别拐弯抹角的。 有啥话照直了勒。
0: 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1: 哪个是你闺女啊？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0: 她是你闺女，
1: 那必须的。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来吧，进来说话。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兰花，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你蹲到俺家门口，你是想干啥呀？
4: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
5: 你们这帮人，住的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快点。
6: 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7: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香啊。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在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那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
1: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4: 不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1: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1: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

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给百姓骨头吧，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的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哎，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0: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2: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3: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0: 你这脚咋了？
2: 受了点小伤。
0: 我看看，啊，哎，枪打的？
2: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0: 哎，
2: 你咋来了？
0: 这说来话长了。
4: 大哥，
1: 哎，咋样啊？是伤是熟啊？
3: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了。
1: 这好啊，熟好。
5: 这一锅全给焖熟了呀。
3: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5: 这去滚犊子。
3: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1: 嫂子。
6: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3: 唠唠呗。
6: 嗯嗯。唠啥呀？
2: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0: 啊，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2: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0: 小棍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2: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0: 咋回事？
2: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 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0: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2: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0: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2: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0: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2: 没有。
0: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2: 那我等您。
0: 嗯，
2: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0: 哎，
1: 班长，
4: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1: 是。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
7: 走，
1: 干什么？赶紧搬走！
7: 对不起，对不起。

0: 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米色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在其他劳工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そこだいと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れろ。
3: はい。
4: 小队长，
5: 大爹，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大爹，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的用。
4: 左队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4: 秃噜皮秃噜
5: 啊，
1: 走走走啊。
4: 有事
5: 有事有事。哎呀，不管林叔他们现在身上没狮子，头上也没了。
6: 肖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6: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5: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6: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鲁
5: 瓦卡鲁瓦卡鲁。
4: よし。
3: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7: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5: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4: 頼んだ。
5: さようなら。

0: 哎呀，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0: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1: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2: 你们，俺们，
0: 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
2: 哟，你们吓唬谁呢？闯山是吧？
3: 哪条柳子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把枪放下！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
1: 可要是没相中啊，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2: 老丈人，
1: 一个唾沫，一个钉。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2: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她。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
0: 她可得是个全乎人。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 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月是一二。

0: 打狗去了！想死你啊！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干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
2: 咱快点啊！快点！把小姨子俩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快点！来，来，今年秋膘，我天！啊，
2: 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3: 跟小皮蛋，
2: 不是喝酒也是那样，那爷们儿爷们儿啊！
3: 给我踢死了你！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
4: 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
5: 我们干好几碗。嗯，
4: 香迷糊了都。
5: 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来一碗上搂搂。

0: 事儿啊，这干点活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1: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不似的。
0: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心思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喇子弄得血酥乎辣的。
1: 咋的？
2: 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0: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书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说
2: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撞上脑塞的吗？
3: 不是老二，啊，
0: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你塞脸咋的？
0: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
4: 咋地吧？
0: 啥时候拿回去了？
5: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0: 完犊子了！
6: 完犊子了！
0: 小点声啊！
7: 拿着，
0: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2: 咱俩在，我也喊去啊！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说，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老纪老师好像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吗？这皮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已经打烊了。打扰了，借口水喝。来的都是钱，请进来。爷，您请。
1: 老兄弟，请坐。
2: 魏武，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0: 免贵，姓朱。哎呦，
2: 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1: 牡丹江。
2: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丛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钱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2: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2: 山东黄县。
1: 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2: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1: 过奖了，这么请，大兄弟。

0: 东的皮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2: 回我，
1: 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3: 哎，

0: 透个底儿吧。
1: 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
0: 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
0: 我哪儿不实在了？
1: 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跑得换，老核桃，但是笨个铁瓜子儿。
1: 人为财死，要为食亡。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

0: 咋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大叔，凶手。
3: 安藏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吗？

0: 棍儿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哪里有？快点！没有了，没有了，再去查查。
1: 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2: 你是说尤世龙？
3: 哎，哎，
4: 小松子，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笑>
1: 来来来，吃吃吃。
5: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
4: 也是一摊子糊涂账，日本人出的手。
1: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照着，侄子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5: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6: 他那叫叫花子赶五更，穷。

0: 忙，是不是，大哥侄？
1: 可比不了你，田螺躺十夜里忙。
0: 可不，我是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哎，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来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1: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0: 要不说大姑侄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纠集在眼前呢。
2: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3: 当官了啊，当官了啊，
2: 行行好吧，
3: 当官了啊，
2: 行行好吧。
3: 看看
4: 当官，
3: 看看
4: 当官
3: 了啊！
4: 老何大，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0: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1: 小铜盆，
3: 哎，
1: 来碗水。
0: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这么大，就你都不懂往外头冒险。那霍家倒了，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个穿着那个抗美援的衣服，那身上全是枪骨。
5: 回来了。
4: 说，皮货航母没了，
5: 咋回事？
4: 但想想真悬了。要是咱俩昨晚在胶东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5: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美军、汉奸。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4: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5: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4: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都这个破道干这个破差事，一分钱挣不到，一根毛都捞不着。
2: 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3: 你们所有人上车。
4: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
5: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是去送死。
6: 送死？
5: 你不能去。
3: 干嘛？你不能去。
6: 你现在去不是帮的，你是在害的。
3: 别说，
7: 他们是挖肾的，想在您这儿出手。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妈了个巴，你克老子牙呀啊！你得往这儿看，你别往前看呐。
1: 是娘娘，
0: 奶奶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走这个破道，干这个破差事，一分钱挣不到，一根毛都捞不着啊！你记住了没有？
2: 是，最近大家表现的都很好，希望一直保持下去，争取在入冬之前完成所有公事。
3: このエリア一週間以内ですべての材料を送り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必ず任務を完了します。
4: 急がせるんだ。大事の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ん。
5: はいはいはい。
6: 行け。
7: お、少山長。
8: 大臣。
9: 哎呀！大姐，
8: 没事没事。江肘子，巨富楼的，哎，烤鸭瓤，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血刺。哦，想起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7: 大太牙祭，
8: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嗯，
4: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7: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4: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2: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10: 这是个奇

0: 你是这么冷吗？
1: 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2: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3: 求求你，我们先回学校。
4: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下洪水，出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我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是去送死。
0: 送死，杀土耗子。也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直接他们，逼他们进去。
2: 这跟他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0: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焦，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3: 孟能旭，
4: 是干嘛？
3: 孟能旭，
0: 放给我！孟能旭，
3: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搬下来，一起想办法。

0: 长官，你长官，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鞋上吐痰。走走给，
1: 仕途里莫多嘞。
0: 长官，你不长眼啊！啊！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子，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嘿。
2: 我死你长！哎，往那边去！啊，走！滚！滚！滚！妈了个巴子！哎，哥。
0: 叫我哥，你还认得我呀？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啊？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你别
0: 扯了，不知道。妈的，正面说瞎话。
2: 告诉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抓弗浪抓来的呗。
0: 是弗浪还是弗鲁？弗浪，
2: 真是弗浪。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搬。

0: 欢那样味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1: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0: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1: 认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带走。
3: 是。
4: 哎，悠点，
2: 慢点，团长。
5: 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6: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5: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6: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人傻。
5: 天黑了，我也走吧。
6: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5: 我是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6: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开日本人。
5: 你咋知道？
6: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5: 尤世龙，龙老大尤世龙。这人什么来的？
6: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5: 人搁哪了？
6: 我哪知道？
5: 长啥样？
6: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5: 您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6: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5: 可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了。

0: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1: 那你也救完了，
0: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2: 今天来不想活你，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3: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2: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穿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被人打了？谁打了？
0: 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这把神呐，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1: 这么回事啊？
0: 哎，吓死我了！这，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

0: 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但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真的是啊，谁受得起呢？
1: 开现抓的，开金铺的，开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
0: 哎哎哎，
1: 这真是宝贝啊。那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着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上去的。
3: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4: 马上日本人要搞秋收季，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1: 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4: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3: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5: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想不想跑？
5: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5: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你去了，
1: 刘魁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吗？装备比咱强点儿。
2: 老三，
0: 行不行？
2: 死了，
1: 哎哎，
2: 别，
0: 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2: 忍着啊，老三。
1: 三当家多大了？啊，
2: 三十。
1: 想娶媳妇不？
2: 三，停住！忍着，别动！
1: 停住！

0: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
1: 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2: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長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

0: 小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儿。
0: 你那里边有人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就让人拉山里头去。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黄花，黑灯下我的，你赶紧松松去。哎，
1: 花姐，我送送你。呀，我道儿甭送了。
0: 花姐，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 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1: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

0: 这个坑，我们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1: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2: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倒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
3: 岳掌柜，
1: 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3: 是不是啊？
1: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皇帝们个大跟头。
4: 又
1: 越说越悬了，还。
4: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能架子顶到天上去了，
1: 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4: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5: 这话也对。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要一人多深了，汤。
4: 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他娘的，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啥急呀？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肯定还有其他老供应了。
5: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1: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去，有啥讲究不？
2: 讲究，新年糕。啊！
1: 哎，会大气的杀人。
2: 我们国家的节日，都加点了。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拨上了？
1: 这事儿我自己办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波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
0: 个把月吧。

0: 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到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油石龙三家。
1: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塌房了！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
3: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下回我也不来了。
4: 别喊，
5: 尤如龙在哪儿？
4: 不知道侯在哪儿。
3: 谁呀、啊？
6: 这
7: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

0: 没事，
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
1: 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
0: 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秋日祭，那天的警戒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2: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你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怎么能答？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洗澡工。
0: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就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0: 这是啥意思？
1: 火器精进，火器严禁，火不行。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一定是汽油库。
0: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1: 炸油库？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
0: 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家气爆，都会设计通风口。啥玩意儿？
1: 通风口，通风，通风口，
0: 通风堡。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拱。这个办法好。 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1: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的，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0: 来了。
3: 忙活啥呢呀？
0: 就你一人？
3: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0: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3: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他们在松林镇有一号。
0: 小土腿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0: 加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别动！
1: 带我去金哥。
2: 去哪儿？这大哥，荣控体格负责吗？
0: 别飞！

0: 어떡하.
1: 哎，狗子，别睡了。啊，远处来马车。
2: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1: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2: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哎。

0: 的不认识了。哎，
1: 没办法呀，明英，
0: 我兄弟呢？
2: 跑了，
0: 真跑了？
2: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2: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2: 尤世龙。
0: 尤世龙在哪儿？
2: 不知道，
3: 在哪儿？
2: 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他说话还是西江他们长街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头。华爷爷，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4: 谁呀、啊？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
1: 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0: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1: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0: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

0: 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回了。哎，慢点儿。哎，大国志，大掌柜的，哎，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点朋友，怎么样？啊，
1: 钱。
0: 哎呀，我知道，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哎，
0: 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2: 两天不来呀，我还真想的慌。
3: 行业来了，哎，行业来了，
1: 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0: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里边请。
0: 小东嘴，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4: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5: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4: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5: 哟，咋了这是？
4: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没了是啥意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5: 怕不是被虎子给杀了吧？
4: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5: 有螃蟹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那是，
5: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100个心。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4: 掌柜的，
5: 哎，
4: 螃蟹，
5: 新得了一条大折罗，
4: 好东西。
5: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
4: 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那，
0: 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这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5: 小屯屯，哎，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6: 好嘞。
5: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6: 嗯。
0: 真好。

0: 姐。
1: 别叫我姐，你比我大。
0: 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1: 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0: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就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实诚对我好的人。
1: 老三，
0: 哎，
1: 你是咋来山上的？
0: 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起带火了，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

全冲过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

0: 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
2: 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
1: 哦，好香啊！哎呦，我花儿又长高了，
2: 棉裤要做新的啦！
3: 啊，太好了！
1: 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学嘛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的大娘立个。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思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都过来。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啊。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
3: 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3: 掌柜的，
2: 哎，
3: 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3: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您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是天上仙儿。
3: 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
3: 能弄到吗？
2: 不好说。
3: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2: 讲究
3: 自然。
2: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3: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申航求生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咋了叔？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
1: 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0: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1: 这鸿门宴呢？好，你说。
0: 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可怜的不光是你。
1: 还有你那个爹，叔公，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 别把我看低了。

全是你做的，味儿咋样？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快吃，来，哎。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守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顿不会少。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尸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

0: 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我尽快，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早收手，早了心思。说。
1: 啥去？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2: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1: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2: 啊，那哪人啊？
3: 这没问。
2: 那干啥的？
3: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2: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3: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叔，你瞅啥嘞？
2: 棍儿，
3: 嗯，
2: 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3: 啊？

0: 这是谁呀？
1: 妈妈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看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
0: 哎，这边。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野。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
2: 你受伤了？伤哪儿了？
3: 哎，别啊！不是我的。
1: 螃蟹来了，
4: 给你捧个场。
1: 又是断头饭呢？
4: 杀人了。
1: 我有一个兄弟，那我给你传句话。
5: 咋还唠上了呢？
6: 要不咱们喝一个？
5: 我嫌你晦气。
1: 金子给我了，
3: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9: 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
12: 我们快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
8: 吗？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16: 么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四季更替中，生命的轮回如同大自然的规律，永恒而美妙地运转着。余派黄杨木雕传承人唐琪在2007年通过刻刀完成了一件作品，这件一叶知秋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自2007年专职从事黄杨木雕以来，唐琪已经专注貂蝉17年。这些年来，唐琪雕刻的以蝉为主题的作品已有近百件。蝉算得上是唐琪最熟悉的玩伴了。小时候的他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在嘉陵江边的小树林里玩耍，捉蝉是他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
1: 在树上面叫，是一发出声音的就是雄性，没有声音的是雌性，拿到手上面稍微用点力给他一压，他的叫发出声音，很好玩。
0: 从捉蝉到貂蝉，当时的唐琪也没有想到他和蝉的缘分会这么深。唐琪从小就学习书法和美术，动手能力也很强。参军退伍后，他也干过不少工作，忙忙碌碌。而木雕是他一直都放不下的业余爱好。
1: 当时没得传统刀嘛，我就自己那个拿那些工具个人磨刀来慢慢做点啥子非洲木雕啊，比较粗犷的那种，好放在家里面好看，好能够慢慢慢慢好都迷上了那种传统木雕。
0: 有一天，唐琪在上班时路过公园，看到一只秋蝉落在枯叶上，他被这种意境迷住了。从那时起，唐琪便开始琢磨如何雕蝉。他干脆辞职，到木雕厂系统学习传统雕刻技艺。看他如此痴迷于雕刻，工友告诉他，《重庆晚报》上刚刚刊登了一版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柯玉敏的文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柯玉敏是余派黄杨木雕的创立者，他在刀法、技巧、题材以及造型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黄杨木雕，其艺术风格清新雅致，自成一派，这让唐琪找到了学习的方向。
1: 因为当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晓得创作，一般是模仿古人的东西。
0: 几经周折，唐琪找到了柯玉敏任教的这所学校。他带着创作上的问题和困惑去找老师，同时也带了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没有想到柯玉敏看了之后并没有夸奖，反而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
1: 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作，你应该自己创作作品。我到他家里面一看呢，我看到他那些木雕位摆在桌子上，哎呀，油光水滑的，看到起我都拿手去指，我都不敢摸。他说你拿到耍嘛？他说，哎呀，我都非常高兴拿到手上，都是比较滑的，包浆那些很好。哎呀，完全是爱不释手。
0: 余派黄杨木雕不雕人物，只雕花鸟鱼虫，因都是小件，雕刻更为困难，尤其考验手艺人的细心和耐心。而余派黄杨木雕的创作者的创作追求，是要将动物与植物结合，

0: 造一个安宁平静、和谐而意境深远的画面。唐琪要完成的，正是如何雕刻出禅的世界。
1: 我第一次见师傅，我都把那个挂件揣在兜里面，师傅都看到我那个禅了。哎，他说你雕那个禅还雕得好，他说但是你是雕的小挂件，好，你如果把那个作为一种主体，下面再雕载体，你来创作的话都很好。好，当时他都给我指了那条路。
0: 余派黄杨木雕的一大特点是，每个人必须有一个自己一生创作的主体。柯玉敏一生以青蛙为创作主体，他鼓励唐琪选择把蝉作为一生专一雕刻的题材。虽然唐琪一直对蝉很感兴趣，但是只雕蝉这一个题材，时间久了肯定是枯燥的。
1: 我回来雕了几个蝉，后头还是想雕点另外的，因为觉得各种雕一会儿嘛，乐趣大一些嘛。我还是当时思想上还是有点矛盾。后头我一想，师傅一辈子不是雕青蛙嘛，一直坚持了下来。好，然后我都开始一直坚持雕蝉，一雕都是十几二十年。
0: 为了便于观察蝉的习性，唐琪在沙坪坝双碑堆金村租了一间民房搞创作。唐琪雕刻的蝉涵盖了蝉一生的各个阶段，从地下蛰伏到破土而出，再到金蝉脱壳。雕蝉栩栩如生离不开他平时的仔细观察，更源于他对蝉的感悟，这让作品有了生命。
1: 蝉和爬到树枝上，那个蝉展现它的翅膀的时候，它一般是一分钟之内，它本来是卷起从肚皮里面能够展现出来，非常漂亮，一般不容易看到。都是说人要沉得住气，你看在黑暗当中埋藏那么多年，然后出来完成它的生命的觉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余派黄杨木雕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是让小动物和花草、落叶和竹节等载体组成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和谐画面，在宁静的画面中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和执着。除了观察主体蝉的各个状态，唐琪还需要寻找合适的载体。
1: 哎，他说你找不到创作题材了，你个人进一趟菜市场。啊，我就进菜市场。哎，我一看那些白菜呀、萝卜呀那些，还有啥子笋子啊那些，哎呀，很多可以雕的东西。
0: 每次外出时遇上有创作灵感的树叶、荷叶、竹节等，便会被唐琪当作宝贝带回家。通过观察枯荷、黄蕨树叶和竹节上的蝉，他逐渐理解了余派黄杨木雕形与意结合的意境之美。在材料上，余派黄杨木雕取材小叶黄杨，因生长极其缓慢，木质细腻，韧性适中，色泽温润。
1: 那个也不错，可以做个小件。
0: 余派黄杨木雕在工序上讲究意在刀先，巧拙有度，循序渐进，一丝不苟，分为独料、构思、起形、打坯、粗雕、细雕、修光、打磨，多道工序。
1: 亲自帮我磨刀，还我现在的他不给我磨的刀，我一直保存下来的，把木头弄起拿刀来劈开，给他打坯。好，那一步都是最重要的。师傅说了一句话，你什么都可以马虎，唯独造型不能马虎，因为造型你都牵涉到美。好，人家第一眼看到你那个木头，都是看你他的造型。
0: 2007年下半年，正是在柯玉敏的指点下，唐琪开始了雕刻这件对他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他 他为之取名为一叶知秋。与挂件的单体蝉相比，这件作品中的蝉与载体结合后，蝉的体积要缩小，要把蝉的体态表现好。唐琪遇到的挑战正是貂蝉中最难的部分，腿和翅膀。一只蝉有六条腿，最细的地方不足一毫米，每条腿都是镂空的，很考验木雕艺人的手艺。
1: 该细的地方细，不该细的地方你一定不能细。好，我都把功夫花到去蝉翼上头，都是蝉两个一拨入蝉翼嘛。好，那个地方你都要非常细心，花很大的精力。
0: 在完成了蝉的雕刻后，如何创作它的载体树叶？
1: 重庆市的市树都是那个黄果树，都是那个树子。好，那个黄果树它那个叶子啊，它干了过后，它的褶皱都比较好看。黄果树叶子到了夏天的遍地都是，千万黄果树叶子。但是你要找到好看的，它都是一种缘分。
0: 当唐琪终于找到理想的树叶造型后，如何雕刻树叶成为当时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是余派黄杨木雕特有的乱刀法。乱刀法全称为乱刀叠刻法，是柯玉敏在综合传统木雕技法的基础上独创的一种木雕技法，主要特点是不拘一格，以表现作品的质感为目的，运用叠刻的手法，一层一层地用细碎的刀法叠刻，最终达到被雕刻的作品层次丰富、表现力强的立体效果。
1: 不能用砂子去砂，直接用刀痕迹，直接用刷子刷手给它玩出来，最后它是很亮很亮，一块一块的块面都有点像我们以前画画都是会画水粉，它有那种笔触很明快那种感觉。
0: 唐琪将乱刀叠刻法运用在枯叶背面的纹路雕刻中，完成了余派黄杨木雕作品一叶知秋。唐琪自2007年拜师以来，坚守17年，先后创作了近百件以蝉为主题的作品。2012年，黄杨木雕《螳螂捕蝉》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2014年，作品《一叶知秋》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一生做好一件事，这便是坚守的力量，亦是对匠心的诠释。

0: 走进川西，美丽湿地陆羽高原精灵，
1: 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0: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0: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哇，
2: 真太可爱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
6: 就快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叫
14: 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高山白云，牧野苍茫，拥有金沙江、雅砻江等多条河流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丰沛的江河之水在这里滋养了大片湿地和草场，孕育出雪山碧湖的极致风光。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后，苏醒的青藏高原上一片生机盎然，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就是被誉为四川最美高原湿地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位于三江源的腹地，它也是雅砻江和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地。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于无人区的自然环境，使得整个保护区完整保存了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1: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保护区北接巴颜喀拉山脉，南临莫拉山，南北长约100公里，东西宽近120公里，总面积达到了6600多平方公里，形成一个类似枫叶的形状。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不仅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湖泊，优越的自然环境也养育了这里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就有藏野驴、雪豹、黑颈鹤等1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骑行，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66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分布着大片沼泽和湖泊，路况复杂，再加上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多端，自然条件恶劣，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在行进了2个小时左右，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瞬间下起了比黄豆还要大的冰雹。
3: 哇，冰雹太大了。
1: 此时我们的摄像师用运动摄像机记录下了队伍遭遇冰雹的一刻。由于刚出发不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帐篷，所有人只能忍受着疼痛，顶着冰雹继续前行。随着冰雹越下越大，不仅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硕大的冰雹砸在人们的头上时都有些眩晕。在以往的拍摄中，我们远方的加摄制组也经常在户外遭遇冰雹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冰雹不仅来得过于猛烈，也因为颗粒太大，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安全起见，我们只能返回出发营地。由于运动相机外壳带有保护套，录制出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但是这些画面都是我们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的最为真实的现场。由于没有预料到天气的恶劣程度，在我们的队伍相继返回营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狼狈。一路上，为了保护好设备，我们把最重要的器材用衣服包裹起来。有的队员因为冰雹下得太大，受到惊吓的马匹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好牵着马徒步走回营地。整个过程中虽然十分惊险，但庆幸的是并没有人员和马匹受到伤害，全都安全返回了营地。
2: 宋老师，哎呀，你看

0: 来之后把我们安顿好，第一时间去整理马匹。孙老师，哦，像今天这种冰雹天气，你们是平时经常会遇着吗？
1: 经常遇到，经常遇到。我们每次那个保护湿地方面，就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保护湿地方面，就经常宣传的时候，这种天气经常遇到的。
0: 那平时你们遇到之后怎么应对呀、啊？
1: 就是我们一般远的地方，这里没得办法往那个帐篷地方赶，有时候就感觉到帐篷，有时候就途中就有天气就好了，就这种问题。今天的话就有些了，就弄了，有些了还没到那边，就经常就这种情况。
2: 松奇告诉我们，在他们平时的保护和巡逻过程中，也会经常遭遇这样恶劣的天气，尤其到了夏季，在高海拔地区就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会非常危险。因此，每一次前往核心区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会做好各种预防措施。意外遭遇冰雹，让我们摄制组不仅感受到了川西高原多变的气候，也更加敬佩常年坚守在一线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0: 其实我们这次拍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因为要深入到一个无人区的腹地，一直都亏着这些藏族朋友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非常惊慌，非常手足无措，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2: 下过了一整晚的大雨后，第二天一早，草原上恢复了平静。清晨的阳光逐渐消退了所有人的疲惫，我们整理好装备，再次出发前往核心区。在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处河流旁发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黑颈鹤。虽然距离很远，但是黑颈鹤身上白色的羽毛以及头顶上的一点暗红色的特征却十分明显。
0: 我们刚刚在马背上前行的时候，发现远处有两只黑颈鹤，看好像现在是更多了，是吧？从远处看过去，虽然只有两个白点，但是相对来说能感觉到体型很大。
1: 体型大，一般是一米左右身高。哦，
0: 就是他们站着的时候能感是一米多高。
2: 在自然界，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一般成年黑颈鹤的体型能够长到一米多。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茎叶为食，也吃昆虫、鱼和青蛙。因为黑颈鹤的脖子和双腿修长，无论走路还是飞翔都十分优雅，因此它们的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吉祥优雅的象征。在中国，黑颈鹤主要繁殖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北部一带，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在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底之间，许多黑颈鹤便会陆续飞到保护区里，在湖泊及沼泽湿地里繁殖后代。
0: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进行繁育呢？
1: 这是一般是原则是他们是就是沼泽地，比较面积大，这个是沼泽地的面积。第二是这个食物比较充足，蛙类比较多，沼泽地里面。
0: 我看现在是只有两只，他们一般是喜欢群居还是？
1: 他们一般是两个的，是以他们的这个距离间隙就是500米左右。一对一对的那种。
0: 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只是一对儿，是吧？
1: 一对一对。也雌雄一对。现在就在这没一对，肯定，现在就产卵的时候。
2: 作为迁徙性的鸟类，黑颈鹤是比较喜欢群居的动物，在越冬去的时候，往往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只有在繁殖期间，它们才会组成家庭，成双成对地进行觅食。松杰介绍，在远处我们所看到的两只黑颈鹤应该是一对刚刚新婚不久的夫妻，现在正处于繁殖期间，到了八月份他们就会带着小鹤一起外出觅食。
0: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儿整个的哺乳期和喂养期都是在这个区域，
1: 这个月的时候。

0: 有些了产能比较迟的那些了，就飞回南方的时候的，有些飞不动，晓得那些留到这就，我们就飞去做了这种的哟。那些了飞不动过后，就是说，第一是食物缺少，第二是所有吃的全部就冻完了过后了，就因为这个狼啊、狐狸啊那些要攻击那个小崽子，就那种现象多得很。
1: 由于迁徙的特性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每对成年鹤每年平均只能抚育成活一只到两只幼鹤，在全球范围里是需要保护的珍稀物种。也许是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这两只黑颈鹤开始慢慢往远处走去，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看着它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也默默祈祷着，希望它们能够很快孵化出小鹤，茁壮成长。离开黑颈鹤后，我们继续一路向南，随着不断接近核心区，沿途的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发生着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演变为地质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已经越来越高，并且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也接近了4700米。在一处山体的南坡，我们发现了漫山遍野生长着一种淡黄色的花朵，十分抢眼。
2: 我看刚才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0: 全叶柳绿花是，这个地方是面积是比较大的。
2: 嗯，那为什么会在这样的面积长这种花呢？
0: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叶柳绿花。比较海拔低的地方全部是湿地、河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
2: 嗯，
0: 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2: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0: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1: 全原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原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原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0: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盘羊、矮羊、藏羚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0: 最喜欢吃这个草。
1: 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青藏高原上多数植物盛开的季节，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两种珍稀野生植物盛开时的样子。目前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除了全原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贝母、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近200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让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一路上我们继续前行，出发没多久，高原的天气再次转变，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就在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发现的时候，远处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小的身影。
2: 看远处，就有一群藏野驴，大概有多少只啊？
0: 大概是20几只吧。
2: 20几只。我们看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山的这边，是在躲雨是吗？
0: 躲雨。
2: 嗯。其实我很好奇，每次在下大雨的时候，像这种野生动物它们都是怎么躲雨啊？
0: 就这种比较集中的地方，风力和雨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往这个样子，就这种的动作。
2: 啊，就背着雨。
0: 背着雨啊。
2: 背着风哈。
0: 背着风。
2: 嗯。
1: 因为下雨的原因，远处山坡上的一群藏野驴并没有动，而是齐刷刷地面对着我们。因为是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藏野驴的头部较短，耳朵较长，再加上白色的圆滚滚大嘴，即使从远处看过去也显得十分呆萌。

松吉告诉我们，平日里要是看到藏野驴，可不会这么安静。它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是高原上最擅长奔跑的动物之一。除了喜欢奔跑，藏野驴还有集群生活的特点。一般它们会有五六头组成小群，最大的群体可以达到上百头，小的群体会有一头雄。

0: 果然还站着一只藏野驴，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我们猜测这应该就是一只雄性的藏野驴，它为了守护成员的安全特意在山上放哨，看来这是一头特别有责任心的驴爸爸。随着保护区自然环境的改善，这里成为川西高原藏野驴群体最主要的繁殖场所。据统计，生活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野驴数量有1000多头，几乎是四川全部的野驴种群数量。
1: 可能我们之前也拍到过藏野驴，但是是成群的奔跑的藏野驴，但今天我们拍到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是正在下着雨，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0: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0: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真是太可爱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随着我们摄制组逐渐深入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一路上我们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就在一处山崖旁，我们被一阵阵清脆的叫声所吸引，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雨燕的栖息地。
3: 我看它们飞行速度很快，但是哎呦，刚刚从我们边上飞过去一只，但是它体型很小，比一般家燕要小很多。
4: 就是体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它是小白腰雨燕，就是名字也是很取的。
3: 啊，小白腰雨燕就是这个白色的腰，就根据它的这个外貌起的名字哈。
2: 小白腰雨燕是中国比较常见的鸟类，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都有分布。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是它们主要的繁殖季节。通常，雌鸟和雄鸟会共同营造它们的巢穴，并养育幼鸟。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雨燕孵化幼鸟的时候。
3: 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可能有个十几只、几十只在飞翔哈。那大概这样一片岩石里面，能有多少只小白腰雨燕啊？
4: 七八百左右吧。
3: 哇，这么多！就很多是藏在岩石里，
4: 对对，岩石缝缝里。嗯，
3: 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站在这儿配上潺潺的水声，还有这种叽叽喳喳的这种叫声，哎呀，好享受，好惬意呀、啊。
2: 因为周围的环境特别安静，再加上潺潺的流水声和小雨燕清脆的叫声，让我们摄制组不由得放慢了拍摄进度，聆听这首大自然的交响曲。松吉告诉我们，在保护区里，像雨燕这样的鸟类特别多，仅记录调查到的就有15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就在我们观察小雨燕的时候，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一大群岩羊。
3: 在哪里？
4: 在那上面，上面有看见到吧？
3: 好大一群啊。
4: 对对，
2: 嗯，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

0: 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十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1: 你看看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个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2: 哦，看到了。
1: 看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1: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2: 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由于距离太远，为了看清岩羊的样貌，我们的记者便从相机中进行观察。
1: 我是一
2: 个。哇。
1: 母羊去带着小崽崽去。
2: 嗯。
1: 那边过去了。
2: 我看这个母羊也是带角的是吗？
1: 母羊就是比较细的比较短的。
2: 嗯。
1: 公羊是就是很粗壮很长的往外，那个脚尖是往外的，
2: 又细又短。
1: 嗯
2: 看整个体格，它的这个体格和家羊比呢？
1: 家羊比呢是一般是那个岩羊大一点，
2: 就是岩羊会更大一些。
1: 岩羊更大一些。
2: 嗯。
1: 这个岩羊也是最多是40-50左右，不是那么很大。
0: 从照片中看，成年的岩羊通常全身的毛发呈青灰色，臀部和尾巴的底部为白色，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我们拍摄期间正是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天空中一只体型庞大的金雕正围着小羊盘旋，虎视眈眈地盯着它的猎物。可能是感受到了危险，牧羊很快就带着小羊往羊群方向奔跑。由于小羊还跑不快，牧羊每跑几步之后便会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2: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1: 对，上面是有很大的群体里面。
2: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1: 对。
2: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1: 对。
0: 就在我们庆幸这对母子平安回到羊群的时候，松吉却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猛禽因为争食猎物而打斗了起来。
1: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斗。那个一个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1: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刚才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2: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叫它的，会算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离开岩羊后，我们继续一路北上。松崎告诉我们，这一路上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雪豹，因为岩羊、盘羊、北山羊等动物是它们主要的食物，在动物繁殖的季节里也是雪豹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远处的山体上我们再次幸运地观测到了雪豹的另外一个主要猎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
2: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的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啊？
1: 大概是90只吧。
2: 90多只。

0: 就是走姿。
1: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0: 对，
1: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0: 嗯，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这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0: 母鹿带着最小崽子。
1: 啊。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0: 啊，喝水，中午喝水下来的。
1: 一般
2: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他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哇，它跑得太快了！我们刚刚大概跑了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它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0: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0: 啊，晒太阳。啊，哇，你那么着急。
2: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它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它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是白唇鹿的这地方，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有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2: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这太可爱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在湘鄂发现了珍稀野生动物岩羊和白唇鹿后，我们距离雪豹主要的栖息地也越来越近。作为动物界的旗舰物种，雪豹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一同进入保护区的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到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雪豹。
1: 就这个洞，
2: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2: 看一下，哇，看，真是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三个月
2: 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3: 自卫的动作呢？
2: 啊，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2: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3: 那个叫红景天
2: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3: 不太一样，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2: 多次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3: 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鞍羊和攀羊。最爱吃的东西。
2: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3: 对。一般就鞍羊攀羊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这个地方。
0: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2: 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3: 小豹子，最多是8-9个月。
2: 8-9个月的小豹子。
0: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8-9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1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

0: 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1: 这是雪豹的毛吗？
2: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啊。
1: 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2: 啊，这全部是绒。
1: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2: 这个是原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1: 哦。
2: 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1: 啊、
2: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1: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啊、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2: 黑色那个是灰色。
0: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
1: 符合的是吧？
0: 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2: 冲上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1: 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2: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吸收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在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陆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观察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度，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就这样的。
0: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吉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2: 没问题的
1: 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米半。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2: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这里是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儿地方。一般是呢，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追逐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乘凉。
0: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2: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毛都，你看那么多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2: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2: 是是是。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2: 对对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2: 对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的。
1: 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2: 对对对，
1: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2: 啊。
0: 就在巢穴的门口，

0: 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
1: 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处的那片乌云也在慢慢压过来，现在开始有一些钓鱼点了。我们今天爬到了海拔4700多米高的高山上，来到了雪豹生存的环境，可能寻找了一天都没有亲眼能够看到它们。不过当地牧民他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活灵活现、非常皎洁的雪豹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满足了。不过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探寻也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看，这就是雪豹生存的环境，希望他们能在这儿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
0: 到了山下，我们也决定结束这次保护区的探寻之旅。连续十多天，我们从南北两个方向去呈现保护区的面貌，记录下我们一路的所见所闻。虽然一路上非常辛苦，但是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非常值得。就像是雨后的阳光，始终会照耀着这片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土地。
1: 以前经常听到一句话，保护生存环境及野生动物。这几天深入到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我才深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就像我身后高海拔的山上，裸露的岩石和高山草甸成为了岩羊的家，进而成为了雪豹的栖息地。沼泽湿地中生活着黑颈鹤和其他的珍稀鸟类，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原上的精灵白唇鹿在其中奔跑跳跃。长期以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环境在不断的交叉，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的人和动物生活得很和谐，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空间让给动物，这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据报道，特奥多罗今天早上发布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2: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中方宣布制裁特奥多罗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对菲律宾的援助？林健回应强调，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本周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对9家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所谓的对伊朗军方采购武器方面提供支持。就此，发言人林健指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
2: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

0: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但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份协议又能否最终敲定？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特朗普所谓美伊协议已获伊朗批准的说法，伊朗方面在11号深夜连续作出回应，强调有关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或即将签署的消息均不准确，一方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晚间公开表示，当前外界关于协议签署时间、地点以及协议已经达成等说法都属于媒体猜测，任何协议文本都必须首先经过伊朗相关决策机构对全部细节进行审议并形成一致意见，只有在达成最终共识后，一方才会正式对外公布结果。针对外界关注的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进展，巴加埃透露，美伊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完成，但美方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调整立场，伊朗不会在其划定的红线问题上做出妥协，只有当伊方确认协议文本符合伊朗国家利益时，才会正式对外公布相关结论，不会受到对方言论威胁或政治宣传的影响。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积极参与斡旋工作，但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外交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问题上，巴加埃还表示，尽管伊朗及其武装力量一直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但美国过去数日的军事行动使该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现阶段无法保证安全通航，过往船只仍需保持谨慎。截至目前，也就是伊朗时间12号上午，伊朗官方对美伊协议相关的回应仍只限于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这一位官员，显示出其审慎态度。总的来说，伊朗官方当前的核心立场可以概括为：协议可以谈，但尚未达成，红线不能碰，伊朗国家利益优先，最终决定权在伊朗决策体系。从政治信号看，伊方的表态既没有关闭谈判大门，也没有接受特朗普协议已获批准的说法，而是在释放一个相对谨慎但清晰的信号，谈判接近完成，但最终决定尚未做出。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已就伊朗问题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位来自调解国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3: 消息人士表示，来自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举行会谈，经过数小时谈判，于10号晚达成初步协议。会谈期间，卡塔尔官员多次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通电话。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份协议在伊朗高层已经获得批准，但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报道提到，4架美国空军 C-17 飞机11号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可能在未来几天参加的在日内瓦举行的签字仪式提供支持。报道说，这份协议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停火范围包括黎巴嫩。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协议还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伊朗获得为期60天的临时制裁豁免等。不过，尚不清楚协议是否对被冻结伊朗资金做出安排。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和卡塔尔近日讨论了一项机制，伊朗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获得在卡塔尔的部分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报道还提到，特朗普发表最新涉伊朗表态前，未提前告知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细节

0: 协议公布。报道称，该协议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军，解除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美国有义务提出一项重建伊朗经济的计划。与此同时，两国最终谈判应聚焦于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包括有关伊朗导弹计划的讨论。报道称，这份草案仍需伊朗方面最终审定。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威胁，当天晚上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随后又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所以取消原定打击与轰炸行动。对于这些说法，伊朗予以否认，称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最终敲定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双方发布相反信息的情况？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美伊谈判现在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了？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那美国伊朗的关系确实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从战争边缘又回到了谈判很有可能成功的预期之中。从美伊双方去发布的信息来看的话，看似是大相径庭，但是实则也是有一些交集的。你比如说，伊朗方面虽然表示最终的文本并没有敲定，但是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已经有所确定了，包括像以色列，他的总理也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虽然说以色列并不是谈判中的相关方，但是他也表示有这么一份停火协议正在涌现。所以我觉得综合这几家发布的消息来看，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中断，仍然在密集的进行，而且出现了一定的进展，甚至在向最终的成功在靠拢。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对这次的谈判都是采取了一种以打促谈的这么一种策略，所以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美伊之间一边在发生这种冲突的升级，在发生军事上的擦枪走火，但是另一边那么谈判仍然在推进，军事行动和谈判同时进展，这么一种情况我觉得其实是不矛盾的。至于消息层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这种表态的口径、语气、乐观程度，那是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主要是双方不同的心态和策略来决定的。美国它由于它对国内的油价、对于中期选举有更多的顾虑，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更急于达成协议，所以它始终在塑造谈判成功的预期，那么也有可能把达不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伊朗。而伊朗方面更谨慎，因为他之前也吃过美国在谈判中对伊朗动武的亏，所以伊朗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验美国的诚意，也需要在一个相对更长的谈判周期里面去争取更多的权益，争取让美方做出更大的让步。总的来看，我觉得我们不必纠结于美伊最真实最准确，实际上我想最终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可能既不像特朗普所说的那么乐观，也不像伊朗方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么保守。
2: 再来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警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

0: 源情报分析显示，十一号有三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
1: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已指示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涉及印度海员的突发事件。
2: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考虑到海湾地区及周边水域安全形势迅速变化，印度政府继续关注有关情况，并就应对机制开展协调工作，以保障印度海员安全并维护印度的海上利益。声明称，印度政府正与印外交部、海军、驻外使团、有关国家的海事管理机构以及航运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以确保及时向印度海员提供支持和帮助。近期发生的涉及该地区商船的安全事件表明商业航运风险增加，印度政府已指示所有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涉及印度海员或印度海上利益的突发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十一号报道，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十一号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并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不过，奥恩也表示将继续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谈判是面对破坏与冲突时的唯一可行性选择。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境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以及停火安排存在较大的分歧。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表示，对伊朗战事升级带来的全球经济影响非常担忧。虽然澳大利亚不是冲突一方，但这场战争已经对澳大利亚产生真实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受到了哪些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悉尼发回的报道。
3: 你可能会觉得中东战火距离澳大利亚很远，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让当地的居民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这样的城市加油时多花钱，让超市里的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让政府和央行在通胀的问题上更难决策，那你还觉得它只是一场远方的战争吗？我们可以沿着三条链条来看。第一条链条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澳大利亚加油站的油价，在一些地区燃油价格几乎经历了一轮翻倍式的冲击，后来价格在政府减税和市场周期的作用下有所回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期就有文章指出，因为临时的燃油税政策呢在6月30号就到期了，那如果中东冲突继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澳大利亚消费者很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加油成本上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燃油库存并不算厚。根据本月六号联邦政府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柴油和航空燃油库存大约为30天，汽油库存大约为43天。这就意味着短期风险未必马上表现为无油可用，更可能表现为当全球供应紧张时，澳大利亚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去争夺供应。第二个链条，从油价到农场再到超市的账单，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院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能源，肥料的价格也正在上涨，尿素价格上涨了约75%， 农肥的价格大幅上升。

0: 经传导到了超市的账单，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在超市结账时要承担这一部分成本。第三条链条，从能源价格到通胀再到政策的空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前就指出，能源价格上升会在一段时间内推高通胀，同时压缩家庭实际收入，影响消费。能源价格如果继续推高通胀，降息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家庭消费被高油价压制，经济增长又会承压。所以中东战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波动，最终会转化为澳大利亚国内新的生产成本压力，也会进一步压缩政府和央行应对通胀的政策空间。总台记者王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1: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三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2: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3: 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明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4: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而其五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达1.0786亿桶，较五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下滑。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

0: 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乌军于十号至十一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北约秘书长吕特十一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国仍然完全致力于履行对北约的承诺。
1: And the answer is y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NATO. We see that commitment every day, all over the alliance, with U.S. troops in Europe, U.S. leadership within the alliance, and U.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llective defense.
0: 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曾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吕特强调，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俄罗斯方面曾多次表示，对俄制裁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反而会给欧盟及全球经济带来损害。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尔兰企业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的争议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分析人士认为，争议暴露出欧盟在对俄制裁方面存在的分歧。
2: 根据欧洲媒体近日披露的消息，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奥吉尼什氧化铝厂持续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产品。氧化铝是一种生产铝的重要原料，而铝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和工业制造等领域。相关的报道发布后呢，引发了部分欧洲议员以及乌克兰方面的质疑，认为有关的贸易往来与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俄制裁的政策方向存在矛盾。爱尔兰方面则持不同立场，根据欧盟现行的制裁规定呢，氧化铝并未被列入限制范围。爱尔兰政府及企业方面就表示，相关的贸易活动符合欧盟法律的框架。欧洲舆论认为呢，氧化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欧盟成员国对于对俄制裁范围和政策重点的不同考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的北欧国家长期主张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的限制措施，尽可能的减少俄罗斯获取资金和关键工业原料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成员国则更加的关注相关措施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呢，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呢，类似的分歧并非首次出现。从天然气进口到核能合作，从粮食贸易到运输限制，欧盟历次对俄制裁谈判均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博弈。随着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进入讨论阶段，围绕哪些领域应该被纳入限制，哪些行业应保留例外安排的这种争论，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3: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早些时候，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4: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 这背后

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李家超鼓励爱国爱港社团在“十五五”时期从三方面进一步发挥影响力：一是把握历史机遇，拥抱国家战略；二是凝聚各界力量，发挥枢纽作用，在开拓新局中改革求新；三是支持青年发展，搭建成长阶梯，让下一代在更广阔。

0: 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位部长级官员等3500名嘉宾参展参会，持续深化国际基础设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 本届论坛为期3天，以设施联通、绿树赋能为主题，来自海内外的行业领军人物与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转型及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共商行业发展，共寻合作机遇。论坛共促成了200余场商务会谈和业务对接，见证了21项合作协议的签署，涵盖交通、建筑、能源等诸多领域，务实推动项目落地。
2: 这次我们签约也非常踊跃啊，一共签约20多个项目，金额达到了99亿美元，体现了我们今年行业发展还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增长的态势。
3: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hana, China,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there's huge potentials. This, I believe, is going to help the two countries because if you look at what is existing in Africa at the moment, China has done a lot.
1: 此外，论坛还设置了专业展览，展览面积达8000平方米，集中展示了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中的最新技术与产业应用，有效推动项目资源精准对接，提升中国建设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0: 6月11号，经厦门海关监管，一批86件重700公斤的进口快件，从台湾台中港搭乘丰泽园船舶抵达泉州石湖港区后，立即运至晋江陆地港完成通关手续。这标志着泉州对台海运快件业务试点正式启动，首批进口台海运快件以日用品、家具、装饰品等产品为主。该业务的启动将进一步缩短对台海运快件运输时效，大幅降低运输成本，为两岸经贸往来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物流选择。民进党当局为讨好美国，不顾台湾农民生计，根据所谓的台美贸易协定，允许美国花生以0关税进入台湾市场。如今美国花生尚未真正来台，冲击已提前浮现，台湾花生的产地价格率先崩盘。与此同时，整条产业链也在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中冻结。但即便这样，台当局仍在嘴硬，称花生价格暴跌是不实传闻。
4: 云林县是台湾花生的主力产区，产量占全台总产量的8到9成。眼下正值采收期，产地收购价已跌至每斤27到30元新台币，比去年同期下跌30%，创10年新低，让农民苦不堪言。
5: 啊，全部上足关税，每关税来差了上济啊，还无限量，限量多济唔知，啊你个大库存过个村，那就证明证啦。
4: 评论称，美国花生即将0关税入台，高达2.5倍差价的预期心理提前把市场打垮了，贸易商不敢多收，下游不敢早定，脱壳业者也不敢像往年那样备货，也就是说农户将遭遇价格被压低和卖不出去的双重绞杀。
6: 那我想这当中有一个预期的心态，就是会预期到未来如果这样的一个0关税的花生进口会冲击到我们的这个花生了啊。
4: 岛内媒体形容，整条产业链被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冻住了。但即便这样，台农业主管部门还嘴硬称，关税影响花生价格是不实讯息。外界对市场的担忧是在唱衰台湾。
7: 因为美国花生进口而导致，花生的价格会降低，这是一个不实的讯息。这样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4: 无论民进党如何诡辩，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变少是事实。未来1482项美国0关税农产品陆续进入市场，除了农户，还有农机行、肥料商、运输业者、加工厂、地方商圈，形成连锁效应，整个农村经济都会被拖下水。云林县长张立善就形容民进党此举是灭农。岛内评论指出，9合1选举临近，民进党如此不顾农民生计，年底的选举恐迎来风暴。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依附路线的账单，全都由台湾基层民众直接买单。沿着以美抗中路线走下去，无异于完全把台湾绑在外部力量的算盘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提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识诈、防诈、反诈意识，推动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坚固防线。
1: 2025年以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2: 我们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古诈园区，成功缉捕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1: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此外，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诈骗的情况已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受害者仅7岁。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二是推销保健品类，三是冒充身份类。
3: 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被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0: 昨天，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 ”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
4: 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3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
5: 给阿嬷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4: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余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6: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7: 近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传统的库木勒节在草原上火热启幕。当地依托特色民俗 IP， 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市集，点亮草原夜间经济。
1: 库木勒节是达沃尔族传统民俗节日，节日期间，梅里斯友好市特色市集全面开市，各种原创文创产品新颖别致，生态杂粮等绿色农牧产品琳琅满目。

0: 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吸引游客驻足体验。依托传统枯木乐节，当地将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与市场消费深度融合。市集里的摊主既有本土种植养殖户、非遗手艺人，也有当地政府为农户牵线搭桥的销售平台。
1: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
2: 我们持续深耕民俗体验品牌，以特色市场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消费场景，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全力实现流量变流量、人气变财气，持续擦亮梅里斯夏日文旅消费名片。
3: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物资的进藏成绩班列从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前往1900余公里外的拉萨西站。这是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天路快车进藏班列，列车总运量超过1400吨，货物从始发站一次完成装。 车生鲜冷链等物资可在46小时内一站至达拉萨西站，实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新突破。 6月10号，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套市投资合作推介会国际路演中国深圳专场举行，全面介绍阿拉套市的发展规划、投资机遇和重点项目，深化中哈双方务实合作。
0: 作为哈萨克斯坦着力打造的现代化新城，阿拉套紧邻中亚商贸中心阿拉木图，距中国边境仅180公里，是欧亚重要的物流通道节点。本次推介活动成果丰硕， 共签署14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总金额达11亿美元。 双方将围绕储能电池制造、物流、数字基建、医药、新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4: This is actually a very good stage. We can provide for Chinese companies our full support.
0: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5年 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20年间 中方对哈投资超293亿美元， 现有超8400家中资企业在当地运营， 双边经贸合作根基深厚。
3: 据韩联社12号报道，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就这一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0: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 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 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 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 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 今年4月， 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 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 2024年12月3号， 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 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 2025年4月， 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 尹锡悦遭罢免被捕， 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3: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5: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
0: 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

0: 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四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0: 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0.5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该机构将认定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2号曾发布公报说，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676例，其中136例死亡。目前共有262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指出，疫情仍在社区内持续传播。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1号表示，刚果金东部持续的武装冲突给疫情监控、接触者追踪等工作带来困难，希望能够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避免发展为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也警告称，刚果金东部正面临疾病与冲突的灾难性碰撞，战事严重阻碍了抗击疫情的努力。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和资金，以遏制疫情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初至2016年6月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疫情在几内亚爆发，扩散至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并一度蔓延至美国等10个国家，累计感染超28600人，死亡11325人。
2: 11号，美国北加州一个医疗设施仓库起火，可以看到现场被黑色烟雾笼罩，滚滚浓烟直冲天际。附近设施的人员被紧急疏散，消防人员正在展开灭火。据当地消防部门透露，由于该设施内喷淋系统可能发生故障，且消防栓水压不足，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了解，这个仓库位于一个工业园区内，尚不清楚起火原因。政府官员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不佳的警告，建议居民避免前往该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湖南中西部和东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及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东北、华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

0: 安全。
1: 近几天，北京天空蓝天澄澈，云卷云舒，刷屏网络。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名为冷窝，活跃在北京地区，绘就了独特的冷窝蓝现象。
0: 这两天天气晴好，从国贸窗边云海翻涌的城市天际线，到胡同街边红墙灰瓦的闲适惬意，蓝天下随手一拍就是一张绝美壁纸。在北京西部首钢园永定河一带，阳光晒得水面波光粼粼，蓝天白云与首钢大桥相映成趣，许多游客打卡落日余晖与彩虹同框，寻找着造型独特的云朵，
2: 就拿着相机往那照照，非常美，非常漂亮。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这样通透感十足的蓝天是名为冷窝的天气系统在助力。作为盘踞在中高纬度高空逆时针旋转的大型冷气团，它过境时会清理空气杂质，后部甩出来的偏北气流让天空通透湛蓝，加上不稳定气流扰动形成的层积云、淡积云等白云，高颜值蓝天白云就此上线。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近日，在山西大同市，摄影爱好者记录到夜鹭繁育场景。成对夜鹭温情依偎，协同值守鸟巢，展现了野生水鸟真实的自然繁育习性。画面中，两只夜鹭并肩伫立在芦苇枝头，两两相对，随后背部相互依偎靠拢，呈现出配对青鸟典型的温存互动状态。稳定配对后，这对夜鹭筑巢产卵，一只伏于巢中，一只矗立在巢穴后方，警戒守护，抵御侵扰。另一处巢穴内，一只夜鹭趴卧孵卵，不时挪动身体调整姿势，四枚卵正处于孵化阶段。
3: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6: 在天堂。
7: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8: 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据报道，特奥多罗今天早上发布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1: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中方宣布制裁特奥多罗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对菲律宾的援助？林健回应强调，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本周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对9家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所谓的对伊朗军方采购武器方面提供支持。就此，发言人林健指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
1: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在本周末欧洲签署。

0: 而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分别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细节。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此前一天，美国媒体已率先披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显示美伊谈判已从核问题延伸至制裁、停火和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特朗普谈及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但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这份协议又能否最终敲定？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特朗普所谓美伊协议已获伊朗批准的说法，伊朗方面在11号深夜连续作出回应，强调有关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或即将签署的消息均不准确，伊方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晚间公开表示，当前外界关于协议签署时间、地点以及协议已经达成等说法都属于媒体猜测，任何协议文本都必须首先经过伊朗相关决策机构对全部细节进行审议并形成一致意见，只有在达成最终共识后，伊方才会正式对外公布结果。针对外界关注的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进展，巴加埃透露，美伊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完成，但美方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调整立场，伊朗不会在其划定的红线问题上做出妥协，只有当伊方确认协议文本符合伊朗国家利益时，才会正式对外公布相关结论，不会受到对方言论威胁或政治宣传的影响。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积极参与斡旋工作，但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外交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问题上，巴加埃还表示，尽管伊朗及其武装力量一直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但美国过去数日的军事行动使该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现阶段无法保证安全通航，过往船只仍需保持谨慎。截至目前，也就是伊朗时间12号上午，伊朗官方对美伊协议相关的回应仍只限于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这一位官员，显示出其审慎态度。总的来说，伊朗官方当前的核心立场可以概括为：协议可以谈，但尚未达成，红线不能碰，伊朗国家利益优先，最终决定权在伊朗决策体系。从政治信号看，伊方的表态既没有关闭谈判大门，也没有接受特朗普协议已获批准的说法，而是在释放一个相对谨慎但清晰的信号，谈判接近完成，但最终决定尚未做出。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沟通。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会是这一备忘录

0: 方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美方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米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警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11号有3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
0: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11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已经指示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涉及印度海员的突发事件。
2: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11号发表声明称，考虑到海湾地区及周边水域安全形势迅速变化，印度政府继续关注有关情况，并就应对机制开展协调工作，以保障印度海员安全并维护印度的海上利益。声明称，印度政府正与印外交部、海军、驻外使团、有关国家的海事管理机构以及航运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以确保及时向印度海员提供支持和帮助。近期发生的涉及该地区商船的安全事件表明商业航运风险增加，印度政府已指示所有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涉及印度海员或印度海上利益的突发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0: 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奥恩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的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另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1号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

0: 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随后就这一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2: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四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1: 昨天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此次联合巡逻以实战化联机拉动的形式展开，全面检验陆海空部队联合行动和特勤处置能力。
3: 清晨，陆军部队从多个方向紧急出动，向目标地域机动，海军舰艇紧急备战备航，空军直升机迅速升空，飞赴预定空域。
4: 战斗警报。
3: 上午10时许，指挥所临机导调海上突发情况，接到命令后，两架直升机快速机动至可疑目标上空，协同海军舰艇展开联合搜索查证。同时，两架直升机依令脱离编队，前往目标空域开展查证，处置不明空情。
5: 海空联合编队舰机密切协同配合，重点围绕海空域管控、联合巡逻警戒、搜索拦截目标等实战科目进行演练，有效巩固提升了编队协同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与此同时，陆上作战分队部分兵力在直升机的配合下展开立体投送，其他作战力量快速完成对模拟事发地域外围的布势封锁，并在无人智能装备的支援下对目标区域进行搜索清剿。此次联合巡逻行动，驻香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6: 本次联合巡逻，我们立足实战化任务背景，体系联动、跨域协同、全流程检验的部队实战实训水平，驻香港部队将持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护香港安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1: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布。
3: 今年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

0: 已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1: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中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4: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3: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5: “十五五”规划，重点推动一批深远海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稳步推进重大水电工程，加快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规划建设，持续可以扩大绿镇市场。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的发电总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6亿千瓦。
2: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11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
6: 本届展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创下历届之最。展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宾城机制，由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城，大连市、南京市担任境内主宾城，同时首次设立国际展区，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6家境外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参展，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中国技术贸易发展新趋势报告同时正式对外发布。
2: 德国第二届 HSK 留学中国展近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中国人民大学、汉考国际及德国汉源中文学校等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吸引德国籍华裔学生、家长、教育从业者等1000余人参加。本届教育展汇聚20所中国知名高校，为有意赴华留学的学生提供院校介绍、专业咨询、申请指导等服务。展会期间，各高校展位咨询踊跃，参会

0: 学生和家长重点了解专业设置、申请条件、英文授课项目以及奖学金、签证和住宿等相关信息。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676例，其中136例死亡。目前共有262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指出，疫情仍在社区内持续传播。
3: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1号表示，刚果金东部持续的武装冲突给疫情监控、接触者追踪等工作带来困难，希望能够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避免发展为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也警告称，刚果金东部正面临疾病与冲突的灾难性碰撞，战事严重阻碍了抗击疫情的努力。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和资金，以遏制疫情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初至2016年6月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疫情在几内亚爆发，扩散至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并一度蔓延至美国等10个国家，累计感染超28600人，死亡11325人。
0: 11号，一名加拿大女子在美国加州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提起诉讼，称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设计问题导致她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起诉书称，爱丽丝在自杀前约1年半的时间里，曾多次向 ChatGPT 表露自杀想法，倾诉情感问题，但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系统并未启动和介入，也未通知危机处理机构或爱丽丝的家人。此外 ，ChatGPT 的设计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而非安全性。在聊天中提供持续情感支持，可能导致一些对聊天机器人过度依赖。对此 ，OpenAI 发言人回应称，这起事件令人心碎，公司正在加强对敏感情况的应对能力。据原告律师透露 ，OpenAI 目前面临多起类似诉讼，均由自杀或试图自杀者的家属提起。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成就鲜香口感。

0: 思，贵在缘切。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扬言猛烈打击伊朗，又紧急取消行动。特朗普这一反转的背后是何考量？特朗普称已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或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迅速否认，美伊各说各话，谈判究竟有没有进展？伊朗被曝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列为潜在打击目标，伊朗打击范围会否扩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立场急速反转，称与伊朗的冲突已结束，伊朗否认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智能足球 AI 判罚，中国科技力量助力全球顶级体育赛事数字化升级。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再次哑火，台当局辩称操作不熟，遭岛内舆论批评。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企业经营受冲击，相关日用品、农业、医疗物资供应承压。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立场大反转，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2: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95% of it.
3: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 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1: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称，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4: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So we'll see. Very good. Should be done. That should be done pretty quickly. They want it every bit as much as everybody else wants it.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此外，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斡旋方外交

伊朗外交人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0: نهادهای زیرفت تصمیم گیرنده در حال بررس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突然发布消息，令内塔尼亚胡猝不及防。据报道，特朗普最新涉伊朗表态前未提前告知伊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方面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还大有升级之势。十一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
2: 哈尔克岛是伊朗 90% 石油出口的来源地，我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夺取哈尔克岛，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需要多少盟友和军火投入，以及占领哈尔克岛的成本会有多高。一旦占领，就可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我认为特朗普其实并不真正想占领并守住哈尔克岛。我相当肯定他的军事顾问告诉过他，军事行动可以，但代价巨大。所以在我看来，这番夺岛表态更多是威慑手段，让伊朗再度感受到军事高压，借此彰显美国的强势主导地位，也方便他向国内舆论兜售这份必然会饱受争议、被批评为对伊朗让步的协议。
1: 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通信设施以及防空阵地。美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对媒体表示，美军此轮打击包括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并伴有战机空袭，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约40英里外。十一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当天凌晨袭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多处基地的重要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和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而舆论普遍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特朗普本人对美伊谈判迟迟未获进展的挫败感。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五角大楼官员将美军此次打击伊朗定性为胁迫性外交，意在迫使伊朗让步，同时安抚美国共和党内的对伊鹰派和以色列，表明美方不会轻易妥协。
2: 伊朗政府审视了美国选举的民调数据，他们认为特朗普才是真正需要降低油价的人，特朗普才应该担心中期选举会失利。伊朗完全可以选择继续观望，静待更多筹码到手。
3: 在短短数小时内，特朗普立场反转，是外交转机还是另有考量？中东局势迎来转折点了吗？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我想这里边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一是呢，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内对于总统在中东开战的看法，其实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不满情绪都越来越强，共和党内部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反对声音。与此同时呢，美国通胀持续攀升，那么继续轰炸的这种政治成本已经难以接受。二是呢，伊朗的非对称反击让美国难以取得战略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呢，让地区局势长期处于高危乃至失控的边缘。第三呢，就是美国所谓占领哈尔克岛的威胁，其实真的要付诸实施的话，难度是极大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意味着对于伊朗领土主权的直接侵犯，那么会把以打促谈彻底的转变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盟友呢是不会支持的。所以综合来看，

0: 白宫的威胁其实更多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胁迫，那么在最后关头取消打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盘算，与其说是外交突破，不如说是悬崖勒马之后的止损控局。但正是由于美国的强力军事威胁，导致伊朗妥协的难度其实变得更高。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没有对相关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表态，因此无论是否真的如特朗普总统所说协议已经基本达成，那么中东或许都没有迎来真正的转折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赛，从赛场内高精尖的转播与裁判辅助系统，到赛场外高科技加持的世界杯周边产品，中国制造秀出硬实力。
2: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三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
3: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sensor inside, which is placed opposite the valve. And in the simplest of terms, it can tell us what the ball is doing in a 3D space.
2: 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
3: You can even see the faintest of touches here. Obviously, if you bounce the ball, you'll see a much bigger touch. This just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all. Often at times, the images won't be clear enough or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layer has touched the balls. This is very clear.
2: 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
4: These avatars are a digital twin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We're scanning 1,200 players at the level of millimeters, right? So you really see the hair of the players. You really see all the kind of shapes of the players.
5: Those little details make a huge difference as FIFA introduces a new semi-automated offside alert that's sent to the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It's semi-automated because a human referee still needs to confirm the call. In the past,featureless humanoid avatars represented all the players, but today with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we can measure the exact limb length and body dimensions, making it more accurate for calls and also a better fan viewing experience.
2: 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6: Football AI Pro will be a game changer for this World Cup. It can unlock new information, new insights, and this all will help to take decisions faster and more informed. Everything from tactics to how the team performed, and also to compare to other teams, you can ask and get this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2: 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

0: 95% 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超过125万人次乘客。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2: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3: Pues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Estos trenes han llegado con mucho mayor tecnología. Incluso ha revolucionado el servicio en la línea para los usuarios y para el mantenimiento de nosotros.
0: 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巨大的国际商机。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5: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0: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美加墨世界杯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中，从满足球迷的个性化需求到保障关键判罚，随处可见的中国科技元素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最新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印记。
6: 6月10号，台军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再次翻车，36枚火箭弹有4枚哑火。国防部此前多次表示，民进党当局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欺人。
0: 10号，台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次在台岛西部实战场域实射，但因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火箭弹中有4枚哑火，失败率约10%。
7: 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
0: 据台媒报道，初步研判不点火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岛内军事专家分析，使用新式武器有磨合期，特别是新装备高度信息化，更易有小状况。在软件方面，可能是升级版本时出现漏洞；硬件方面，则可能是火箭启动电路、排线、插头连接处接触不良等。这是台军海马斯火箭炮首次向台湾以西实弹射击。台军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展示海马斯的机动性及打带跑能力，即在发射后迅速撤离，以避免被敌方雷达锁定，从而大幅提升战场存活率。训练中，各辆海马斯发射车先隐蔽于战力保存区，在接获射击指令后，车队立即机动至各发射阵地，于3分钟内完成机动、准备、射击等流程并撤退。 这是台军自2025年5月份以后又一次出现海马斯哑火的情况。美方曾于2025年下半年派人协助更新整体系统软件，不过此次射击仍出现故障。
8: 我们以去年的状况跟今年的状况

0: 来讲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那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美方也来协助我们，就更新了整体的软体啊。那这部分我们会再把这个报告跟美方来做讨论。
1: 台军此前采购29套海马斯系统发射车及84枚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首批海马斯抵台后，2025年5月首次进行实弹射击，并参加了当年7月举行的汉光军演。另有8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于2025年底获批，含420枚陆军战术导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在海马斯火箭炮试射失利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将问题归咎于台军操作人员，称他们对新式武器的使用流程不够熟悉，还称美制武器大多经过实战检验，质量无需质疑。
2: 刚刚把海马斯接回来的时候试射过一次，那一次的故障率是多少？是100%。你直接就发射不出去，还讲一大堆理由，说你的这个程式没有更新。我请问一下，你买一个手机，他告诉你程式没更新，所以你不能开机，这像话吗？
1: 此前一天的演习中，台军还出动了包括雷霆2000火箭炮、M109A2、M110A2 自行火炮、陶式反坦克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多项武器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也出现哑火情况，该型火箭炮一枚火箭弹在发射离开发射管后400米坠落。对于民进党吹嘘海马斯火箭炮一事，国防部多次回应，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不惜媚美卖台，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向美国缴保护费，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欺人。以武拒统是绝路，台独武装妄图以卵击石，挑衅引战，最终只能是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3: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引发日本石脑油供应紧缺，涨价冲击波席卷多个领域，日本政府加紧寻找能源替代方案。
1: 受中东局势影响，石脑油短缺危机正在日本蔓延。近日，相关机构对500家制造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表示经营业绩已受到冲击的企业占48.4%，13.6%的企业称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还有30.6%的企业认为受到轻微影响。
4: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9号表示，目前石脑油及其衍生产品的整体供应量与去年持平，能够满足当下的市场需求。目前之所以会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过量下单。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自中东局势恶化后，部分包装材料的生产企业接到的订单量达到平日的1.5倍，企业出于担忧加大采购量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此外，不少制造工厂反映，机油等石脑油衍生产品依旧存在供货不足的问题。
1: 这里是爱知县春日井市的一家超市，店内盛放熟食的塑料包装盒是严重受到冲击的产品之一。早在5月份，供货商就告知商家，受石脑油供应不足影响，从6月起，食品包装盒与托盘的价格将上涨20%至50%，超市不得不简化包装。
5: フードパックっていうパチンと止めるものですね。こちらなんですが、現状在庫がある分だけは使っておりますが、なくなり次第。このようなですね、トレーに入れさせてもらってラップをかけるで商品に変更していっております。
1: 除此之外，从6月开始，购物袋的进货成本也增加了近1倍。店内免费提供用来包裹食材的卷筒式保鲜袋，目前也库存告急。
5: お客様が買い物された商品をマイバッグなどに入れる時に使うビニール袋ですね、ロールのあちらの方が。現状注文かけてもなかなか入ってこない。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正在向农业领域蔓延。在日本著名的农业县熊本，从事农业已超过40年的农户东家成也表示，他计划采购的塑料大篷布、塑料绳、地膜等，这些以石脑

0: 油为原料制成的塑料制品价格将上涨约三成。
1: これでまたナフサが入ってこないでまた上がるってなると、もう農家は本当に厳しいって。2割3割上がってくると手取りが残らんです。もう。
0: 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针对中东局势带来的供应链风险，日本一直在动用其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政府还声称已从中东以外地区确保燃料供应。但有日媒指出，针对原油，日本有可供维持146天的国家石油储备和可供维持101天的民间储备，而石脑油本身却没有国家储备。更棘手的是，日本炼油厂的基础设施专为加工中东产的中质、重质酸性原油而设计，短期内无法切换至其他产区的原油。有日本专家预计，日本最早可能在本月底就面临石脑油衍生化工产品短缺的问题。
2: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益罪。截至目前，尹锡悦已经历多场审判。今年2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尹锡悦内乱头目罪罪名成立，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你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谢谢，
21: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
20: 好了。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0: 咱俩都一点
1: 了吧？
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用信仰的光辉照亮大别山，他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带领2900多名娃娃军踏上艰苦长征，率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军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
4: 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
1: 吴焕先从小天资聪慧，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

0: 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1: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0: 正值年关，为了让贫苦农民过个好年，他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1: 全家有六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0: 悲痛欲绝的吴焕先安葬完六位亲人，擦干眼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随后，吴焕先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1月初，又成立了以福相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2: 11月13日，起义爆发，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0: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6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3: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

0: 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2: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1: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2个团被全部歼灭。
3: 红二五能重建，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1: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25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改组后的25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

0: 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建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1: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五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0: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十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
2: 知道部队缺粮，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他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

0: 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二十五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二十五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2: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啊，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先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1: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3: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的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呢损失很大可以说是越打越少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要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1: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0: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铜板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 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1: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夹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夹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4: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有双手的手段捂着。
1: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5: 程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这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1: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六座县城，粉碎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0: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1: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6: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继续向前，荆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1: 王母公园

0: 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1: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0: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2: 由于渡河的布带绳索被冲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荆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牙。
0: 军事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3: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乱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0: 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3: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兄。
0: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25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引争议，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难道就没什么秘密？不慌，
4: 什么秘密？
2: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7: 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党内各界持续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的做法，舆论呼吁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1: 台媒报道称，台东县长饶庆龄在获知今年海峡论坛的举办消息后，第一时间提出申请，却遭陆委会明确拒绝。饶庆龄对此回应称，原本希望借助海峡论坛这一平台，拓宽台东农产品销往大陆的渠道。
2: 问题能不能解决是我比较关心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说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平台加分，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对话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方式。
1: 11号，饶庆龄再度发文称，民进党当局自身缺乏协助县市解决问题的具体作为，让人不禁质疑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若因政治考量阻碍县市拓展商机，最后受害的将是基层农渔民与所有仰赖县市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民众。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黄建斌表示，台东农民需要的是订单，不是政治口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评称，应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让更多台湾民众实际接触大陆社会，也让更多大陆民众了解台湾现况。只有增加接触，才能降低刻板印象；只有增加理解，才能减少敌意；唯有交流。

0: 发文指出，民进党当局最优先责任应是避免两岸爆发冲突，赖清德却还试图带风向，实在不应该。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开展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其中在台南实施攻击型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在宜兰方向开展为期两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和天马操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地训练并非完全顺利，台南攻击型无人机射击操演中仍有弹药出现未引爆或未命中情况，火攻部件测试效果也不理想。有舆论认为，在解放军多维立体打击体系下，台军企图以无人机弥补劣势的做法荒唐可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11号，2026丙午年炎帝诞辰日系列活动在湖南株洲炎帝陵景区举行，活动内容涵盖祭祖大典、产业座谈、非遗展演、中医义诊等。据了解，如今炎帝陵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神农文化和炎帝信俗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称将签新协议，伊朗为何迅速否认？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而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并且称伊朗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此前，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这场原本被华盛顿预期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为什么演变为了持续百余日的战略拉锯？和美国边打边谈，伊朗靠的是什么？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当地时间6月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不过，晚些时候他又称取消原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与此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打击时有发生，各方对海峡通行情况各执一词。
1: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最新放话是他已经结束了对伊朗的打击，并且很快呢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并不认可这番表态。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这几天过山车一样的中东战事的动态变化？张教授，
2: 首先这个特朗普你讲这种话，你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知道，从这场冲突一开始，本来大家的预期是速战速决，变成拉锯以后，那么这种现象就屡见不鲜啊、这个已经是几十轮了，每次都是美国方面讲我们已经即将达成协议，那么我个人推测，这个协议可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协议可能只是讲是伊朗内部的某一个派系，他们也许可以认可，但是要从伊朗的谈判代表变成整个伊朗可以认可的这个文本，它其实有很长的一个距离。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几十次的这种特朗普的自说自话，后来又被现实又推翻。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假的，只是讲他还不成熟，他确实在谈判过程里面有过这种表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会儿打，一会儿又谈，因为双方的这种目标其实很一致，都是要停战。我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伊朗是有共识的，或者的话他们就不需要谈，这是一个。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筹码不一样，对于美国来讲，他的主要筹码就是军事，就是打，如果他不打的话他就没有筹码。那么这一轮他又打了一下，那么伊朗的谈判筹码是啥呢？伊朗的筹码就是时间，伊朗就笃定特朗普包括美国，他没有时间，他赌不起，他拖不起，那么伊朗他可以拖得起。也就是讲，伊朗用自己的时间的优势去对冲这个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的这个优势，那这样子双方就形成了一个拉锯。
1: 而这一轮打击呢，的确像之前特朗普宣称的那样非常猛烈，一夜之间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而伊朗呢转而向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您怎么来看？
3: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空军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它有

0: F-15 E 战斗机被击落，有 F-35 隐身战斗机被击落，还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甚至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出现了受损和被毁的情况。那么在后续进行短暂交火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能不敢轻易的靠近伊朗，因为呢，美国空军是有一点害怕啊，伊朗现在已经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岛屿和沿岸区域的防空火力。所以我们看，那么在最近交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低空被打了下来，那么包括呢也有捕食者无人机和死神无人机的损失。所以在针对伊朗打击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美军是进行了火力替换，主要是由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了攻击。而且呢，航母上并没有出动舰载机，而是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4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接近2000公里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呢，美军的宙斯盾战舰可以在1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针对伊朗的近海沿岸目标进行巡航导弹打击。那么整体上呢，它是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也不会派出战斗机到前沿区域去面临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当美国和伊朗处于交火状态的时候，现在来看它并不是优先考虑打击的效果，就是要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多大程度的摧毁，而是要优先保证自身参战兵力的安全。
1: 那么这一次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有没有让美军实现它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
0: 伊朗他在进行反击的时候选择的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而且我们看主要打的还是美国空军。那么在伊朗看来，这些空军基地当中部署有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包括F-35隐身战斗机。如果说这个弹道导弹能够命中目标，那么伊朗的反击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驻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能力也会被大幅度的削弱。那么客观来讲，美国是强化了中东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但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即使爱国者系统拦截了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的残骸和破片一旦掉落到了空军基地的内部，可能也会对于停机坪上的或者说呢在跑道上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军机或者是战机构成危害，或者说构成摧毁或者是击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反击非常的有针对性啊，无论你是拦得住还是拦不住，都可以给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更大的麻烦。
1: 那我们知道从4月份开始，美伊呢就正式宣布停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次交火？您的观察？
2: 我们看这次美伊之间重燃战火，表面上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巡逻的时候被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击落。那么特朗普政府随后呢又攻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个军事以及民用设施，说这个呢是所谓美国的自我防卫进行反击。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甘示弱，马上啊又对美军在巴林、在约旦、在科威特的基地来进行轰炸。那么伊朗呢表示他们的想法就是呢必须要通过这种啊符合一定比例原则但又非常迅速且严厉的反击行动，才能防止啊美国对伊朗的各种骚扰或者攻击变成新常态。至于特朗普这边呢则表示，伊朗对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呢实在是拖延太久了，根本就是光说不练，美方就是要借由这一次所谓报复伊朗的这个理由，把情势呢重新升高，让他呢再次紧张，来逼迫伊朗妥协。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呼应特朗普的说法，要伊朗为拖延谈判来付出代价。赫克塞斯甚至说啊，如果必须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这么做吧。他说，全世界没有人比美国更擅长这一点了。所以说白了，所谓美军啊，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而因此报复伊朗，这只是一个借口。事实上，特朗普啊，就是想要用逼迫的方式来促使伊朗接受停火协议。因为对伊朗来说啊，他们最在意的呢是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以及美国呢必须先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但特朗普呢则是想倒过来用这些条件作为诱饵，逼伊朗啊先将手上的浓缩铀降低浓度，并放弃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通航费。结果如今呢双方呢就僵住了，变成僵持不下。因此虽然美伊双方啊都有意早日停火，但也都希望为自己累积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现在呢各自都在拉

0: 拉高声势，就是希望再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局面，才有利于在后续的停火谈判当中讨价还价。
1: 就在这一轮打击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又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宣布再一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一说法呢遭到了美国的否认，并且之前呢特朗普曾在白宫对外宣布说一直在伊朗提取石油，而且护航了200多艘商船从那里通航。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到底是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3: 这个海峡它其实目前的状况是美国跟伊朗都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两国的这个控制力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那种战略性的，尤其是伊朗的所谓的封锁和控制，它其实指的是接近伊朗的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它是用那种骚扰的方法进行控制，它也不是100%的能够控制，它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伊朗的控制你一直是有的，这个控制力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有强有弱。那么反过来那个美国的控制其实也不是绝对的，这种能力也不是100%的没有缝隙的。现在也有很多报道将也有一些从伊朗港口开出去的船就从这个美国的封锁线就溜出去了，有的船员讲有的船开到了这个印度，有的船据说还开到了巴基斯坦，这个船员没有证实，但是可能性也是有的，都是有一定的漏洞可以钻的。
1: 美国不是希望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吗？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0多天了，协议依然没有达成，而且美国还对外宣布说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就说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还要打呢？
4: 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呢指的是他的军事力量能够触达相关的海峡区域，甚至呢美国方面认为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伊朗在岛屿和近岸区域部署的部队进行打击进行压制，但是他没有办法保证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和货轮是处于100%的安全状态，因为伊朗呢，它在沿岸和近海地区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如果说呢，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呢，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它要阻止这些船只这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手段它还是有的，而且美国不可能完全的压制住。那么这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的情况。所以现在呢是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伊朗的军事实力尚存，而且反击能力很强，美国采用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在这种状态下呢，谈判就是唯一解决目前中东地区危机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突破口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浓缩铀问题。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些阶段性的协议，或者说呢有一个阶段性的共识，那么不排除能够为后续更为棘手的问题解决，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通道，也会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比如说呢，双方可能还会保持军事对峙的状态，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避免接触。那伊朗方面呢可能也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更为通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一旦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双方它接近达成一致，或者说呢取得了谈判层面的这个突破，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会有极大的缓解。后续谈这个问题可能双方也都有铺垫了，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这个往下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可是到现在协议依然没有达成，那么您如何来看在这之间出现的这些拉扯？
0: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就统计了，特朗普至少呢37次说过美伊停火协议即将达成。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美军确实打不下去了。这场所谓史诗怒火行动到现在马上就要4个月，也早已超过美国战争授权法所规定60天的期限。那么美国不但呢无法如特朗普吹嘘的那样，而且呢美军的弹药还大幅损耗，严重影响了在其他地区美军必须常备的火力存量。尤其后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到美军也同样去那里呢进行封锁，可搞到现在呢还是无法打通在冲突爆发前在当地原本的这个通航的航道。 所以我们说啊，正所谓是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

0: 节，美军的士气呢已经是大受影响。此外呢，距离美国其中选举呢已经不到半年了，特朗普的支持度呢却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谷底。美国民众啊普遍的不满呢这个生活成本攀升超过了拜登时期，尤其啊是美伊战争所造成的物价飙涨。就连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所谓的 MAGA 群众啊，也认为打这个伊朗根本违反了所谓美国优先的原则。因此特朗普不得不反复的强调美伊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来安抚各界对于美伊呢希望能够早日停火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这个特朗普也借此呢营造各种啊对于他呢好像胜券在握的一个想象，好像啊都是伊朗快要撑不下去，所以现在呢伊朗绝对会主动来向美国求饶。我们看到特朗普就多次释放伊朗私下呢想要和他来进行妥协的消息，包括最近他又炒作说伊朗啊已经来电话请求美国停止轰炸。虽然这些说法后来都被伊朗一一否认，但特朗普呢已经达到了故弄玄虚为自己造声势的目的。
1: 虽然说在这场动荡的局势当中美国一直保持强势，但是伊朗从未屈服。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即使美军重创伊朗领导层，伊朗至今仍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持续向以色列及海湾国家发射导弹。近年的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显示，传统的所谓“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逻辑正在受到挑战。随着无人机与低成本精准武器改变战场形态，所谓征服型的战争已经过时。
1: 这100多天的时间里，无论是美国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施压，但是伊朗呢从来都没有服过软，从未屈服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的这份抵抗？张教授，
3: 其实伊朗不是一个小国，也不是一个弱国，它是中东大国。伊朗自己有将近9000万人，也可以讲它现在是中东从人口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势力集团。再加上它有这个地理的优势，伊朗的这个制造业，它的工业体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被美国打压，被美国封锁到现在，它还有能力自己去生产一些最基本的军工产品。再加上伊朗它是出口能源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在目前的世界上它还是刚需，它只要有需求，只要有价格差，那你再去封锁它都是有一定的渠道可以出口的。所以伊朗经济还是比较困难，但它不至于就完全的没有希望。所以这些都是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轻易不愿意认输也不愿意服软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仗。另外伊朗在国际政治方面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筹码，因为伊朗跟有其他一些国家总体关系还不错，那么美国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知道美国打到现在，美国的这个盟友，它的欧洲盟友没有一个下场的，其实美国也很孤立。那这些东西都是让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我其实美国已经认识到现实，或者的话他不会去谈判的，谈判就说明美国也在让步，两国其实都在让步。过去两国通过各自的方法宣布停战停止冲突，这就是让步，就说明两国都在谈，已经谈出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呢它可能还不够强有力。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伊朗还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冲突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冲突本身要通过谈判，要通过某种协议或者是共识或者是默契的这个方法来达成。在这一点我认为伊朗也是认可的。
1: 不过我们看到这却被岛内的相关媒体和舆论呢拿来做文章，特别是赖清德当局拿来做了一些类比。他做对比是如何来为自己设定角色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4: 岛内一些媒体包括民党当局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战行动，甚至呢试图把相关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的运用模式套用在台海地区，这种想法这种做法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愚蠢。那么伊朗呢之所以能够和美国一直进行这种军事较量和军事博弈，就是他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弹道导弹呢突防能力很强，而且针对地面的大型军事设施，它的突防能力摧毁能力，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战果。那么我们再看解放军的作战模式，首先呢解放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针对台军那完全是一种碾压式的优势。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也有大量先进的战斗机，也有隐身战斗机，这都是台湾空军所没有的。而且呢像预警机、电子战飞机

0: 及其他的这种辅助类、保障类的这个飞机，种类非常多啊，数量也非常多，那么可以完全控制相关区域的制空权。那么再看解放军的海军，拥有万吨级别先进的驱逐舰，拥有先进的潜艇，而且呢也有航母编队，可以针对这个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台军构成这种合围之势。所以美国在军事行动啊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制空权的优势、制海权的优势，解放军都有。那在弹道导弹方面，解放军的这个弹道导弹数量就更多了，而且呢突防能力更强，还有种类非常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些呢都是台军防空反导体系所防不住的。
1: 那么民进党当局做这种套用和类比呢，也是想要在岛内宣扬一个所谓的打造不对称战力，但是呢这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您的看法呢？
2: 我想无论呢是把台湾拿来和乌克兰或者是伊朗来做连结，都只是呢政治的宣传，根本经不起严谨在军事上所谓作战的分析。如今我们看到的美伊冲突，一开始伊朗最高领袖还有好几个高层的官员被斩首，当时民进党啊也是一面倒啊，说美国好厉害。等到后来伊朗继续撑住了，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政权更迭，结果呢民进党就改口了，说台湾也可以学习伊朗啊，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小胜大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抵抗解放军。所以讲白了，这个根本就只是为了宣传而搞的台湾赢学，无论呢是美国赢还是伊朗赢，反正最后都可以扯成是对所谓的抗中保台有利。那么我们再来看，其实无论呢是乌克兰或者是伊朗都是主权国家，所以俄乌战争或者是美伊战争那是国与国的冲突，但是海峡两岸如果发生冲突，那纯粹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本质上啊和这个乌克兰和伊朗本来状况就不一样，两岸同根同源，都是中国人，在经济上啊更是高度绑定，所以如果你要台湾人去和大陆呢如此全面的对立啊，等于呢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断经贸的命脉。台湾不过36000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而且孤悬海上，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为了吹嘘对解放军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从前几年呢一直拿乌克兰来说嘴，扯到现在连伊朗也拿来作为案例，这纯粹啊就是胡扯乱扯，除了拿来做洗脑的认知作战之外，在真实的军事上可以说是毫无可比性。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6: 见过。应该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轮轮导弹轰炸海峡博弈，让中东困局愈发难解。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早已经不堪战火的侵扰，武力对抗只会不断的加剧对立，拖累民生。只有回归对话协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才能打破以打促谈的危险循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称美伊即将达成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美媒透露美伊可能最快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西里克地区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称这与武装人员同船只冲突有关。伊朗提醒船只切勿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海峡仍然开放。世界银行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5%，并警告如果伊朗战事导致的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会放缓至1.3%。针对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一事，中国外交部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鉴于美伊两国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分别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细节。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此前一天，美国媒体已率先披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显示美伊谈判已从核问题延伸至制裁、停火和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特朗普谈及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0: 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匿名的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1号夜间曾经暗示协议有望达成。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还称，协议签署仪式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但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特朗普所谓美伊协议已获伊朗批准的说法，伊朗方面在11号深夜连续作出回应，强调有关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或即将签署的消息均不准确，一方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晚间公开表示，当前外界关于协议签署时间、地点以及协议已经达成等说法都属于媒体猜测。巴加埃透露，美伊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完成，但美方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调整立场，伊朗不会在其划定的红线问题上做出妥协。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积极参与斡旋工作，但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已经对外交进程造成负面影响。截至目前，也就是伊朗时间十二号上午，伊朗官方对美伊协议相关的回应仍只限于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这一位官员，显示出其审慎态度。总的来说，伊朗官方当前的核心立场可以概括为：协议可以谈，但尚未达成，红线不能碰，伊朗国家利益优先，最终决定权在伊朗决策体系。从政治信号看，伊方的表态既没有关闭谈判大门，也没有接受特朗普协议已获批准的说法，而是在释放一个相对谨慎但清晰的信号，谈判接近完成，但最终决定尚未做出。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关于美方所说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围绕红线问题的博弈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再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第二个是海峡问题，第三个是资金解冻或者制裁解除的问题。那么在核问题上，根据目前的报道，就是双方已经在探讨，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 60% 封度的还是 20% 封度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里面细节怎么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那么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这个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那么海峡是不是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
0: 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了爆炸声，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警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一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十一号有三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

0: 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
1: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已经指示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涉及印度海员的突发事件。
2: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考虑到海湾地区及周边水域安全形势迅速变化，印度政府继续关注有关情况，并就应对机制开展协调工作，以保障印度海员安全并维护印度的海上利益。声明称，印度政府正与印外交部、海军、驻外使团、有关国家的海事管理机构以及航运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以确保及时向印度海员提供支持和帮助。近期发生的涉及该地区商船的安全事件表明商业航运风险增加，印度政府已指示所有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涉及印度海员或印度海上利益的突发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十一号报道，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沟通。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会是这一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美方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黎巴嫩总统奥恩十一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奥恩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并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十一号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近期在美国的斡旋下，以黎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了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十一号，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3: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那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以及受冲突直接冲击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 2.9%， 放缓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 1.3%。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不过，围绕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望为经济活动带来提振。报告指出，当前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要应对挑战还需强化全球合作，保障能源与粮食供应安全，维护贸易体系，并持续推动能源转型。
1: 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据报道，特奥多罗今天早上发布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举行

0: 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1: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中方宣布制裁特奥多罗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对菲律宾的援助？林健回应强调，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就这一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4: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2-1逆转战胜捷克队。
5: 揭幕战，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南非队的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 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锁定胜局。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上半场双方均无斩获，下半场捷克队率先靠头球打破僵局，但韩国队抓住捷克队失误破门，很快扳平比分。此后韩国队再次在门前打出跟进包抄配合破门，比分最终定格在2-1。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中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昨天，驻香港部队以实战化临机拉动的形式组织开展联合巡逻，全面检验陆海空部队联合行动和特勤处置能力。海空联合编队舰机密切协同配合，重点演练海空域管控、联合巡逻警戒、搜索拦截目标等实战科目。陆上作战分队部分兵力则在直升机的配合下展开立体投送，全流程检验了部队实战实训水平。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中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3: 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0.5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该机构将认定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2号曾发布公报说，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1: 当地时间10号到11号，强风暴袭击美国中部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导致建筑损毁、航班延误或取消，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截至目前，强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起，强风暴袭击美国密苏里州、爱奥瓦州、堪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多地。在爱奥瓦州首府德梅因市的一处无家可归者营地，一名男子被强风吹倒的树木砸中后死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和斯特里特市等地出现龙卷风，多栋建筑受损，一些建筑的屋顶被吹飞。强风暴还导致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和米德维机场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根据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10号至11号这两座机场进出港延误和取消的航班累计超过2000架次。此外，向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供电的电力公司称，狂风吹倒电线杆，输电线受损，部分用户的电力供应中断。预计当地时间13号晚些

0: 时候才能逐步恢复。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强风暴引发的恶劣天气预计将持续到本周末。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676例，其中136例死亡。目前共有262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指出，疫情仍在社区内持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初至2016年6月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疫情一度蔓延至美国等10个国家，累计死亡13025人。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五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快点，
0: 老师，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 了。
9: 应该的，
5: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扬言猛烈打击伊朗又紧急取消行动，特朗普这一反转的背后是何考量？特朗普称已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或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迅速否认，美伊各说各话，谈判究竟有没有进展？伊朗被曝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列为潜在打击目标，伊朗打击范围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吗？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一日内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预报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数小时之后又突然宣布取消行动，并称美伊协议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有望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为何在军事打击与谈判和解之间不断的反复？对于美方的说法，伊朗方面迅速否认就伊美协议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敌人任何误判都将招致超乎想象的反击。美伊各说各话，症结到底在哪里？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伊朗会否扩大打击目标？美伊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当地时间11号，在高调宣布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0: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海湾多国领导人进行通话。同一天，有美媒报道称，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等。但报道提及，该备忘录或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对于特朗普的表态，伊朗方面当天立即进行了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再一次推翻了自己几个小时之前信誓旦旦的要强有力的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决定。他的理由是呢，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磋商结果啊已经提交给了伊朗的最高层，并且获得了批准。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说辞，伊朗方面呢随即是进行了这个否认。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特朗普取消他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命令，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原本就没有打算去打击伊朗？
2: 我想是这样，就首先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背景，就是特朗普太想或者太急于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这个协议，以使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这场战争。所以是在这种背景下呢，其实他一长期以来可以说几乎是，我觉得有两个月了啊，他不断地放风说是接近达成了，一次一次的这样的。
1: 对，美国媒体说呢，已经说了39次了。
2: 39次了啊，确实是这样。这个 CNN 给他有统计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已经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是双方的这个谈判的内容，不断的交换这个文本，而且双方的立场是在逐渐的接近，相互妥协这么样一个过程。那每一次文本，每一次就是你比方对方的让步也好或者什么，他都认为取得了进展啊，如何如何，所以他就每一次都基于这个放风，说是很快了啊，马上就达成了等等这样。而且是越是立场接近，越是接近于达成的时候，他越表现的激烈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也符合这个特朗普的赢学，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交易的艺术嘛。他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那真的协议出来了，因为临门一脚了，早就临门一脚了。如果协议达成了，那显而易见，你看我特朗普施压的结果，伊朗不得不让步。其实这一点呢，在那个整个那个关税的那个就是关税战也好，他在世界上搞这个关税战也表现的类似，他整个这个做法是类似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对市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不可小瞧。大家其实能看得清楚，就是特朗普以来，特朗普说的话或者做的动作对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2: 市场有时候应声而跌，应声而涨，这样。这最典型的就是11号这一次，他先是放风说是这个要进行猛烈的打击，而且还要夺岛夺取哈尔科岛，说是这个伊朗石油全要归于美国，就像委内瑞拉一样等等，很可怕结果怎么样？油价迅速的一下跳涨5%、6%的上涨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包括美国股市也是那样，那应声而下是吧？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说达成协议了马上就能签可能就一两天，那么油价应声而落，股市应声而上我觉得这个其中啊，对市场影响太大。一个是他本身很在意市场，那么再一个呢，这个背后那就很难说了，很多人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满，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导致他在，所以有的人怀疑他在操控市场，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1: 的确。

0: 所以呢，昨天呢，特朗普是放出狠话，要强有力的打击伊朗，而且呢，还威胁说要占领哈尔克岛，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石油基础设施等等。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呢有一个披露啊，说其实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跟美国军方实际要执行的任务其实呢并不一致。那王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军方可能要执行的实际要执行的任务可能会是什么？另外呢，近期美国军方的一系列的这些行动啊，他们是为了打而打还是为了谈而打？
1: 美国军方作为这个国家政策的工具，它当然要服从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需要。所以政治决策层让美国的军方干什么，美国军方就必须要干什么，目标的选择也必须遵从于美国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选择的这种目标。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两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我认为可能核心还是针对的谈判，这个边打边谈的这个常态中间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第一轮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它是为了报复所谓的这个伊朗击落它的这个直升机，这是他的这个说的，这是他的一个借口。当然这个借口也是要为他对伊朗进行打击而找到的一个这个借口。而第二轮的打击呢，显然特朗普自己说得非常明确，他就是认为伊朗谈判这个进展比较缓慢，展开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第一轮打击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就是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在那个附近一些目标进行打击，然后打了一个所谓的民用目标，这个民用目标就是象征性的两个注水池，而且那个注水池旁边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这个设施，一个旷野中间两个注水池，这是这个民用目标。所以美国呢认为这样的行动是略微从军事升级为所谓的这个民用，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这种升级为民用，它并不是一个那个触及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但到了第二轮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第二轮用的巡航导弹是打的伊朗的纵深，但打的纵深呢又没有触及民用目标，打的都是一些防空系统、预警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所以打纵深是打的民用目标，打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军用加民用目标。所以从这个中间就可以看到，它还是跟谈判联系在一块儿的。到了这个准备拟议中间取消的这个第三轮，按照特朗普说的话，就是要对军事、对民用目标、能源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到了这个准备行动实施前三个小时，它取消掉了，所以它还是在威胁，还是一个极限的这个施压。那个美国的说得很清楚，这个哈尔克岛并不是军队所要打击的目标，那就是特朗普为了威胁这个伊朗人，自己给媒体来进行造势，说要对哈尔克岛进行相应的一个夺取。那个美军并没有计划去针对哈尔克岛来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这就是特朗普在这个中间有点这个所谓挥着大棒，想对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军的打击目标这两轮的一个差别就是对军事目标，着重对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不涉及这个民用目标。但是呢，政治决策层可能是需要在拟议中的第三轮打击的时候，可能要触及一些经济基础设施的目标，最后被取消掉了。所以这些行动还是围绕着谈，要想促成伊朗在跟美国达成协议，在这个方面展开了一些军事上的打击，或者说军事上的威慑行动。
0: 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其实美国尤其特朗普呢是特别想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啊。之前呢有消息说啊，这个在美伊谈判当中啊，其实美国呢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协，在这个核问题上，说这个伊朗不需要将它的这个高浓度的浓缩铀啊转移到第三国，跟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就可以了。那么截至目前，美伊谈判还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2: 我就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个共同点，因为现在伊朗方面也发声了，那个美国媒体也发声了，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亲自讲了啊。从综合起来，各方面来看，双方接近于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了啊，或者说已经谅解备忘录已经好了，那现在就等着，伊朗的最高领袖在审批了啊，只要那个一审定，那么协议就好了，就可以签字了，大概是这么样一个。但是这个协议的内容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具体的内容还是各方面的表述还是差异比较大。从美国的方面，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媒体来看，倾向于基本上报道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一方。
0: 对，
2: 你比如说特朗普讲的，那么马上就达成协议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不收费啊，等等，还有一些

0: 甚至于美媒的报道里边还有一些说以色列方面透露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了啊，保证四点啊，就是彻底销毁核设施啊，包括什么的限制弹道导弹，限制这个在地区的这个行为等等。那么从伊朗方面，伊朗的媒体也有报道了，说十四点等等。伊朗方面强调什么呢？强调的解除封锁，强调的承诺解除制裁，强调的解冻资金，
1: 对
0: 强调的一系列实际上是有利于伊朗的，你比方全面停火，特别是提到黎巴嫩等等这样。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就是接近于达成谅解备忘录了如果是过两天达成了去签字，我觉得这个也不足为奇，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是这样设想，如果能达成一致，绝对不是一边倒的既不像美国人说的，也不像伊朗人说的，肯定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1: 所以现在美伊双方呢，在很多问题上的这个说法呢还都不太一样，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美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我们来看报道。
2: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当天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这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在美军再次空袭伊朗南部多地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与此同时，美军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声明，美军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瓦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印度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伊朗外交部12号表示，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说呢，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那王老师，美军的这个安全航道它是如何设立和运行的？
3: 美国人的这个航道呢，它是靠近这个阿曼这一侧来设计的一个航道。其实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美国人所声称的有一个所谓的秘密任务，那么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里面，大约有200艘船在美国的这个苏岛之下出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美国想在跟伊朗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其实这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个都成为这个掌握谈判进程或者说是影响谈判中间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筹码。如果掌握在伊朗手中，那么当然全球经济承压他手中掌握的牌就更多。如果掌握在美国手中，那么油价相对来讲能够企稳一点，对于这个美国在谈判中间掌握主动权也是比较有利的。因此呢，从这个实际的数据情况来看的话，既不是伊朗所说的完全的一点都没有通行，也不是美国所说的完全的能够进行畅通，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半通的这个状态。那么有一个数据能够反映大致这种情况，就是从3月1号开始到5月19日，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有多少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895艘，平均下来每天有11艘，其实还是有船过去的。那么在这个895艘船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60%的船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道走的，就是服从了伊朗的这个规定，
1: 就交了通行费，然后按照他
3: 不一定是交通行费，是跟伊朗进行协商，可能进行就相应的这个通过，就遵守了伊朗的规定，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也让他这个出去了。另外有40%，就是您所说到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疏导之下安排，就是以所谓这个秘密通行的航行的这个方式穿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靠近

0: 阿曼这一边关掉自动传播自动信息系统，外界看不到它。另外呢，美国通过侦察监视，伊朗其实也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钟不间断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完全的监控，它毕竟也有一些这个时候处在一种可能有一些监控的盲区、监控的时段，有一定的这个间断的情况。美国呢，通过侦察监视找到这个伊朗的这种雷达呀、光电的监视的这样的这个盲区，某种情况下在靠近阿曼这一边再关掉这个 AIS 这个系统，用隐身的隐秘的方式通过去。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呢，某种程度上至少这个按照美国海军的宣布，在三周的时间里面有70艘船实际上都这个过去了。所以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双方在中间进行博弈，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比较狭窄的这个也长度也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监控并不是滴水不漏的，这咱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伊朗也不能够保证完全的一分钟不间断的就对海峡进行监控，美国也是一样，他也不能够保证所有船都能够正常的这个过去。所以双方就在过程中间进行一些博弈，还是有船能够过去。当然有一些船担心遭到伊朗打击，他不敢进行通过，所以它是一个半通半闭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
1: 所以呢，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都是一个部分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于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似乎呢就有点密不透风，或者说有点无差别了。几天前呢，这个他在美国在实施这个封锁和拦截过程当中呢，袭击了一艘邮轮，三名印度籍的船员死亡，印度方面呢也是强烈的抗议。那么随着美国跟伊朗这种双封锁的持续，接下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卷入其中，地区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2: 我想是这样，所谓的双封锁呢，就是伊朗遭重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遭重封锁阿曼湾，来对付来进出这个伊朗港口的这些船只。我同意，实际上不是完全封闭的。
1: 对，
2: 伊朗方面实际上千方百计的让运送他的物资的啊，包括邮轮，通过，包括他自己的是吧？通过，那么也有伊朗的邮轮或者运送伊朗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出去了，美国并没有拦截住啊，它不是密不透风啊。那么同时呢，美国也在疏导啊一些船只秘密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所谓的自由航行等等。用特朗普的话讲，就是说他偷运了1亿桶石油啊，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在美国拦截这个阿曼湾针对伊朗的这个港口的这些船只呢，最近接连这个攻击了几艘，就是8号以来接连攻击了3艘。这三艘呢，2艘挂着帕劳的国旗，1艘挂着几内亚比绍的国旗，这都不是印度的啊。但是这3艘船上的这个船员啊，前2艘基本都是用印度船员，最后一艘也有20多个印度船员，就是印度船员，不排除印度这些船员，实际上印度因为缺油嘛，他在不停地在这个地方倒腾，好多这个小船在通过，在你说走私也好或者什么这样也好，所以印度的船员遭受了攻击，遭受了伤亡啊，是这么样一个局面。
1: 好的，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呢11号有一个报道，伊朗方面呢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设施纳入到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一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一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另一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军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贝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同一天，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方承诺在最终的美伊协议中将包含移除伊朗浓缩铀、拆除浓缩铀

0: 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等内容表示感谢。
1: 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呢使用了星链，所以呢伊朗要把马斯克旗下的这个部分企业资产作为打击目标。那王老师，您说这个依据是否成立？伊朗真的会这么做吗？
2: 伊朗在这一次的梅里伊战事中间，他看到了地缘它的特殊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殊优势。那么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在跟美国的博弈过程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是数字资产的这个时代，那么星链互联网在技术应用方面，实际上对军事行动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针对这种星链互联网要展开某种这个行动，可以对这个军事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个行动呢，就是伊朗评估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传递这个信号，还是在威慑现有星链互联网地面设施的这些国家，让他们不要去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些海湾国家中间实际上是有它的相应的这个设施的，可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
1: 我们知道呢，伊朗对这个设置了很明确的一个红线之一呢，就是在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南部要实现停火。那特朗普呢对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个也有明确的和强硬的一些限制，但是呢现在呢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已经在向纵深推进，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3: 我认为以色列完全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但是以色列也不至于敢于大规模的扩大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也就对他得看美国的脸色。那么如果美国没有容许啊，或者美国没有对伊朗大打出手，他不敢在黎巴嫩大有动作，因为他怕干扰美国的这个谈判。
1: 就是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约束的，
3: 在这一点上绝对有约束，因为谁都知道特朗普特别在意这个协议，特别在意要体面退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的紧急取消打击伊朗的命令，马斯克旗下企业资产可能会成为伊朗打击目标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18号，中国南方又将会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以及云南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强降雨的同时，还要提防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强降雨总体向南推进，像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随后的几天强降雨还将继续，尤其是在华南这一带雨势强劲，需要多加提防。与此同时，在东北、华北等地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也会较为频繁。气温方面，未来中国北方高温将开始发展，多地都会出现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那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石家庄未来都是会高温频繁。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通辽多云转中雨19到27度，达州多云19到29度，贵阳暴雨转阵雨18到24度，曲靖阴转中雨18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鹤壁晴21到35度，淮安多云转晴21到31度，武汉小雨转阴21到28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首尔晴转阴18到33度，东京阴18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5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阴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阴14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29度，伦敦晴转多云13到21度，巴黎晴15到26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7度，华盛顿晴22到32度，洛杉矶晴18到22度。
1: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2: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3: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
2: 我会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4: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5: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6: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7: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8: 每个人都有专属体验感。
4: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你来过这里吗？
1: Yes, I have.
0: 798.
1: I really enjoy this ambiance and what's happening here. It's really fantastic.
0: 是的，因为他们跟我讲，就这个地方是你上次你的书《Out of Control》失控做中文版发布的地方，可能已经十几年了，16年前。

0: It's a sort of experimental from feature in the making.
1: OK， 所以我们打开它，然后
2: Are we to open it？
1: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吗？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吗
2: ？Thought experiment
1: 是一样的。
2: Oh, it's in the making.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3: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对，你比如说四十岁的人，我觉得想五十岁都很难。
0: 对，我也很难想，
3: 就是因为我二十岁的时候想不到三十岁是，
0: 但地球
3: 是完全没有概念。
4: 所以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3: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什么流浪地球、星际穿越、火星救援，这些
0: 都不是未来。
3: 我觉得都不应该是。
0: 所以是一个关注当下的庞博和一个更倾向于预测未来的 KK，
4: 显微镜跟望远镜。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

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

0: 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

0: 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

0: 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0: 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

0: 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

0: 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卡住了！啊，
1: 要我吃点药？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张爱英同学，给同学们讲两句吧。既然院长有要求，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几句。金英基金是我们发起的第一支与院校合作的基金，目的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同学们。 金英，谐音是精英。我们财经大学虽然不是211学校，但是培养出了众多的金融人才。其实，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是金融？
1: 其实我认为，很多人对于金融有什么？

0: 以为所谓的金融
1: 就是一群不从事生产的人，
0: 一群对社会毫无贡献的人相互的对赌，本质上和赌场好像没什么区别。
1: 而另外有些人把金融说得跟天一样高，但事实上真正的金融行业和种植业、畜牧业、造船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为了人类的自身利益的考量发展出来的技术而已。金融既不是高大上，也不是一种特殊的技巧，也不是赌桌上毫无益处的赌博工具，金融是一种服务，被社会所需要的服务，所以既不用仰视，也无需妖化它。同学们，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谢谢你们的聆听。
2: 韩总，上次我们错过了一次合作的机会，这次真希望和您能够愉快的合作。
3: 好，
2: 好，告辞。
3: 请。
2: 哎，韩总，留步，留步。
3: 好。

0: 请进。
1: 韩总，你来的正好，李化刚刚离开。
2: 啊，我看见他了，没想到他主动上门了。你看看这个，看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查尔德，不到万不得已，李化是不会开出这种合作条件的。
0: 李化很坦诚，他们的项目已经到了研发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查尔德资金断裂，他们将前功尽弃，说不定还要承担更严重的后果。
2: 你怎么想？
3: 海荣三号能不能投这个项目？
2: 我同意，只不过跟查尔德的合作恐怕没那么顺利。
0: 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如果这个时候查尔德不跟我们合作，你认为他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精英，我是于娇。那么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现场。那首先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旁这位来自美国著名金融企业 CF 集团执行董事长查尔德先生，欢迎您。同时我们还邀请到的是上海海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英先生，欢迎您的到来。那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的是东海财经大学徐静之教授来到现场。那么希望在稍后的讨论中呢，我们都可以各抒己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赵海英先生，您对金融驱动实体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1: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二者是相辅相成，还有密不可分。
2: 实体经济的发展
1: 是要考虑投资者的回报，要考虑投资者的需求，我们站在金融的角度上
2: 也要想到怎么样为实体经济而服务。
1: 那么因为毕竟产业才是经济的基础，金融机构不能给企业雪中送炭，是因为它不是企业的钱。一旦企业发生什么问题，金融机构想要撤出的时候，我也建议不要撤得太快，否则会两败俱伤。
3: 在美国，我们最被崇拜的人物都是事业家。前段时间最火的是 Jack Welch， General Electric 的 Jack Welch， Neutron Jack， 但是他已经不时髦了，现在时髦的是金融家 Warren Buffett、George Soros、香港的李开星。因为金融家他们可以用钱剩钱，
4: 对，
3: 而且他们没有事业家那么辛苦。我在美国其实有很多事业家的朋友，然后不少他们现在考虑该不该转行，可能做投资家，可能做 venture capital 或者 private equity 之类的工作。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金融行业可以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更快速的发展，
5: 而且实体经济行业呢，
3: 它只能拖慢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这样的。
0: 徐教授，您可以在此谈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
6: 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啊，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所以被迫呢向内需化转型。同时呢，国内的消费市场也确实出现了旺盛的势头。现在中国的产业经济呢又面临着转型跟升级的重大时刻，这正是企业家们实现自己雄心的一个机遇。实业家们他这个时候应该是全力以赴加大投入的。我认为金融业应该担负起它本来的职责，
7: 也就是说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
0: 是的，我们的徐教授呢说得非常的对，所以我们本期的金融精英三周年特别直播节目呢到这里也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Mr. Peter, so cheers, Mr. Peter. So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business you've been... Oh, thank you. Okay. Mr. David.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Mr. Chong.
9: Nice to see you, Mr. Brown.
8: Nice to see you, too.
9: This is Mr. Lee. He's the CEO and founder of Ming Chon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8: Oh, nice to meet you, Mr. Lee.
10: 很高兴见到你。
11: 很高兴遇见你，布朗先生。
10: Nice to meet you.
8: Ming Chong Pharmaceutical has a very young team. I would really like to work with them.
10: 明诚制药公司非常年轻，他对你们公司非常感兴趣。
11: 感谢你的抬爱。如果我们明诚制药能够和华美达成合作伙伴，那将是我们的荣幸。
10: Well, thanks. If 明诚 can cooperate with 华美 it's a big honor.
8: It would be great. I guess we can. May we talk together?
9: Sure. Yeah.Well, you know, Shanghai's been developing so quickly. It's quite amazing. Golf course. I mean, look, it's as good as anything you'd see in Europe or America. You know, it's quite amazing.
8: So, Char, I get your point. So, you're willing to transfer all Ming Chong Pharmaceutical share, but the only condition is that Huamei don't introduce Yong Kong
12: Hyrule
8: within 5 years, right?
9: Yeah, that's exactly it. That's the only condition.
8: Off.I have discussed wit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we agree with that condition, and we can sign anytime.
9: Wow, that's fantastic news. Well, what can I say? I hope our cooperation is very successful. Wish us luck.
8: Out of curiosity, why did you came up with that condition? You know, Yong Kong pric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Huamei.
9: Yeah. Well, you know, to be honest, Yongkang has always been my biggest competitor, and we've cooperated in the past, and there's been some problems. So to avoid future problems, I just want to avoid any cooperation with them whatsoever.
8: Yeah. Okay, I can understand.
9: Excellent. Well, let's sign this contract.
8: Okay.
9: Excellent. And maybe we can go golfing afterwards.
8: Yes, probably. Drink some champagne.
4: Yeah. Mr. Brown, this is Miss Ma.
12: 布朗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8: I saw Mr. John television. It was very exciting. I particularly enjoy his analogy betwee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hurdle races. Very interesting. How is your business, actually?
12: 布朗先生，美国的企业就像百米赛跑。中国的企业就像跨栏越野赛，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但我们也很多的机会，我们一定跨过障碍，掌握机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就在于，经济学家说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企业家说完了，事情还没开始呢。这就是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8: You are right, Mr. Ma. I really enjoy your philosophy, corporate philosophy, as well as outlook of life. Our business has been quite well in Asia, and especially in China, has been goo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I guess we will pass this mortgage crisis smoothly. So our next step will be to improve our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I think you and Mr. John are the partner We are looking for.
10: 马先生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合伙人。
13: 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
14: 刚才新闻报道了，四川汶川一带发生了8级地震呢。
2: 马总好，我正在看新闻呢。这次四川的汶川真是损失惨重，
14: 我们是不是考虑给予支援呢？
2: 这样，我待会儿给上海浦东发展中心的秘书长打电话，我们一定踊跃捐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了。
14: 由于通往汶川的道路一直处于中断中。
15: 地震发生后，聚源镇中学18个班的1200多名学生遭遇袭击。除去已经救出和部分遇难者以外，大概还有200-300人被埋在废墟中。
16: 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截止到13号的6:30，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投入抗震救灾的兵力已经达到16760人。其中军队11760人，武警5000人，今天还将继济南军区、成都军区和
2: 东北军的3万。你看看，正在采取，我们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
16: 摩托化机动的方式。
10: 我们先别着急，我先联系一下跟我们合作的工厂，让他们准备一些支援灾区的物资。我去看一下。
17: 快去，你快去。
16: 机动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
18: 来，连夜组到了。这样好吧，我们得组织一下募捐活动，大家回家准备一下，捐款捐物都可以。
17: 好的，好的，
18: 大家回家准备一下吧。
2: 今天召集金融界的各位人士召开紧急会议，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帮助灾区重建家园。我们金融时报捐资200万。
1: 陈秘书长说的非常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我们海荣公司愿意出资1000万来帮助汶川渡过难关，
19: 我们公司愿意出资550万，
2: 我们华兴公司愿意出400万，
19: 我们永达集团愿意出资300万，
2: 我们智达控股有限公司愿意出资350万，
20: 我们百联公司捐出600万。
2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与旋口镇交界处。据中国地震局数据，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级达8.0级，地震烈度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
22: 是啊，这得感谢工厂的师傅们，他们天天加班才把这些给赶出来的。
23: 哎呀，真好真好。
22: 哎，春生呢？他是不是已经去汶川了？
24: 是啊，今天早上
3: 他又带着建筑公司的支援队啊，已经过去了呀。
0: 行吧，那你多叫几个人把这衣服也搬进去吧。
3: 哎，好嘞好嘞。
5: 哎，那个再来几个朋友来帮我们搬一下啊。
0: 好。
5: 哎，来来。
0: 现在三号棚已经住满了，然后四号我们在那边，我带你去看一下。
17: 爸，你别哭，别哭，别哭，好，
23: 我要爸爸。
24: 情绪稳定了是吗？
0: 对，
24: 那就好。老人、小孩还有伤员，我们要特别的照顾一下。还有下一批救灾物资马上就要到了，接下来到了以后呢，我们抓紧清点一下，分到各个帐篷里面去。
0: 好，
24: 辛苦你们了。
0: 没事。
25: 麻烦你把这盒方便面送到六号帐篷。
0: 好，
25: 谢谢。
26: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27: 都是救援队送来的，我儿的爸爸妈妈是汶川中学的老师，地震的时候还在上课呢。
25: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哭了。
27: 他们送来的时候叫他楠楠，实际上是我儿子吧，我也认不得。
25: 楠楠，楠楠，别哭了啊，楠楠乖，爸爸妈妈不会有事的。阿姨去帮你找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好？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啊，
23: 我妈妈叫王娟，我爸爸叫陈晓东。
25: 好，阿姨记住了，王娟、陈晓东，对不对？阿姨也答应你，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好不好？别哭了啊，乖，别哭了。

0: 查两个失联人员的名字，女的叫王娟，男的叫陈晓东。失踪地点呢？他们是汶川中学的老师，地震的时候他们还在学校上课呢。
1: 汶川中学，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当时整个校舍全都被震塌了。
0: 今天失联人员的名单送过来了没有？
2: 还没有，不过这有昨天的，你先看一下吧。把物资赶紧搬下来啊！抓紧抓紧！好好好。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志愿者，上哪儿报到啊？
3: 春山阁。
2: 哎，孟磊。
4: 新的名单送过来，马上通知我。
3: 好的。嘿，
2: 那么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跟着慈善基金会志愿队一起过来的。我们已经来了三天了，一直在这个安置点照顾所有的灾民。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公司啊，组织了志愿队，载了很多救援物资。本来呢是要去汶川的，这不半道路坏了，改道来这儿了。哎，对了，你们的那个指挥部在哪？
0: 我们都能坐些什么？
4: 我现在是浑身是劲儿，使不上啊。
0: 太好了，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帮忙。指挥部在那边，走，我带你过去。
4: 哎哎，
2: 大家跟我来，
4: 跟上。

0: 奶奶，睡觉去啊。
1: 我要等妈妈。
0: 等你睡醒了，妈妈就来了。乖。
1: 不，我不信，我就要在这里等我妈妈。
2: 你一直在寻找的汶川中学老师王娟和陈晓东，今天下午4点，他们的遗体已经找到了。找到王娟的时候，她的身体下还护着一个学生，但是确认都已经遇难了。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啊，好多了，就是还有一点点头晕而已。
0: 大夫说你是由于过度疲劳导致低血糖才晕倒的。
1: 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你怎么会突然来这儿啊？
0: 我是专程过来捐送善款的。
1: 海英，这一次灾难带来的伤害太大了，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双亲。我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她叫楠楠，在帐篷里面一直哭一直哭。她跟我说她要找妈妈，我答应她，帮她找她的爸爸妈妈。可是带我去调查清楚以后，他们说他爸爸妈妈已经遇难了。你说我该怎么告诉他呀？我怎么跟他说？我怎么告诉他变成了一个孤儿？我真的想还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我还能再为他们做点什么？
0: 你别难过，孩子还小，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想再给孩子些时间吧。你想过没有，我们现在回上海要比我们待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多很多。灾后重建不仅仅是盖楼，更要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我想回去跟韩总立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尽快的把康复中心给他们修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所有的事情。
2: 嗯，海英跟我回去以后会筹备一下援建康复中心的事情，所以这边有任何需要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3: 没问题，那个康复中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我是搞建筑。
2: 行，我走之前想去跟楠楠道个别。
3: 那你去吧，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2: 小心啊。
3: 我也过去忙了啊。
2: 好。
4: 春生哥，你赶紧把都江堰的选址发给我，我和韩总这边复建康复中心的计划马上要上报，我想把你这个加进去。哎，好，好，我知道了。嗯。哎，
5: 重大消息啊。
4: 怎么了？
5: 雷曼公司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了。
4: 金融巨头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
5: 半小时以后布朗先生要求和你视频会议。
4: 怎么连布朗先生也坐不住了？
5: 布朗先生这么着急，我担心在合作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4: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华美在这个时候战略应该马上都会转移到中国，尤其是上海。
6: Good afternoon, Mr. Brown. Can you hear me?
7: Good afternoon, Miss Chen. Mr. Zhao.
6: Mr. Zhao is on the way. We can start the meeting in 5 minutes.
4: Hi.孟磊怎么样？可以开始了吗？
2: 请坐。
4: 哎，
2: 马总，布朗先生，赵总和马总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视频会议了。
4: 布朗先生您好。
8: 布朗先生您好。
1: 不好意思啊，我先出去接下电话。
4: 布朗先生您好，据去年的上海统计，
1: 喂，
4: 目前浦东新区外商直接投资
1: 什么
4: 项目就高达了1214，
1: 怎么回事啊？
4: 新区呢，现在已经拥有了56。
1: 行，我马上赶去医院。
4: 说实话，其实我们不用看这些数据，我想您心里已经目前上海是所有人的通
9: 负责诺言。
4: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的话，那么华美的业务可以全面的在中国展开，
9: 而且总部也可以落在上海。
10: 布朗先生，这份文件呢，就是我们上次经过双方协商之后重新拟定的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我现在把这个文件的电子版呢交给陈曼雷女士。
7: Just before the meeting, I've booked a ticket plane to Shanghai tomorrow. I want to sign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Mr. Zhao himself.
4: 非常荣幸 Mr. Brown， 那么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See you tomorrow, Mr. Zhao.
4: See you tomorrow.
6: 海英，我有点急事儿，我可能得先走。
4: 怎么了，孟磊？出什么事儿？
6: 我爸在工地晕倒了，刚送进医院。

0: 蕾蕾，你等我一下，我们一起去。
1: 主任，我爸现在情况怎么样？
2: 陈宫这个肿瘤啊，又长了，看来这个保守治疗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尽快做开颅手术。
0: 刘主任，怎么会有肿瘤呢？
2: 陈哥，你们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吗？陈宫五个月之前来医院做检查，就检查出这个颅内肿瘤，但他坚持不做手术，要保守治疗。
1: 这么大的事儿，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啊。
0: 蕾蕾，你先别着急，还请刘主任尽快给出手术方案，还有手术时间。
2: 我建议啊，这个手术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家属都同意的话呢，明天就会安排一系列的这个术前检查。当然了，心外科呢也会参与会诊。等所有的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定这个手术方案。
1: 等一下，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2: 风险的确非常大，因为这个肿瘤的周边啊和正常的组织之间它没有明显的边界，所以会给手术造成相当高的难度，并且呢，手术切除肿瘤的过程当中啊，也会产生一些脑部神经组织的一个受损，会造成这个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像这个肢体麻木啊、疼痛啊、运动不灵、语言不利等等这些症状，所以你们家属啊要有心理准备。
1: 海爷，我爸的情况你都知道了，现在这样我肯定走不开，我必须陪着他，所以明天布朗先生过来，你们的签约仪式我就参加不了了，真的对不起。
0: 哎，王磊，工作那边的事情有我呢，你现在首要的任务要照顾好陈伯伯。王磊，我想问你，你是怎么想的？
1: 不知道，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决定，医生已经说过了，手术风险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王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再做决定，外面的工作有我呢，你放心，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各位记者朋友们，如果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3: 请问赵董事长，听说海荣公司是咱们华美集团的股东，这是否证明了咱们海荣公司将会有一些国际化的开始呢？
0: 是这样，我们公司一定会加强海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华美集团在海外的发展重心也会放在中国，也就是上海。
3: 据说两位合作的时候有一些谈判出现了很多的阻碍，甚至曝光了海荣公司的一些负面新闻，对此您可以说一下吗？
4: 啊，是这样，我们和华美集团的谈判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有人诬告我们花重金收买华美集团的高层来获取商业情报。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都是谣言。就在上个月，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记者见面会，对此事做出了澄清。还有，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想你们今天下午也见不到我赵海英，布朗先生也不会选择一个没有诚信的合作伙伴，对吗？
3: 赵董事长说的对。
5: Mr. Zhao is right. We will investigate on this alleged trade leak, and we are ready to sue. I'm very happyTo have found out such a reliable partner like Mr. Zhao. I have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especially Shanghai.
6: And I wish we can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here in Shanghai. Thank you very much, Mr. Zhao.
0: Thank you, Mr. Brown.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0: 记者朋友们，今天的记者见面会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0: Mr. Charles.
1: Mr. Brown, congratulations.
2: Thank you.

0: 我们已经跟华美集团正式签约成功了，以后我们就是华美集团的股东之一，不仅是他们的合作伙伴，还是他们的金融顾问，全权代理他们的业务。哎呦，
1: 我儿子这么能干了啊！现在好多人都羡慕我，
0: 说我儿子优秀，
1: 全上海的人啊都知道你，
0: 妈妈也经常在电视里可以看到你。
2: 妈别说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1: 你不是以前总抱怨儿子这不成功那不成功吗？现在知道了。
2: 我说儿子啊，你现在事业这么成功，可是你的个人问题是不是？哎，妈，你放心，我现在还能照顾好我自己。啊，爸，对了，那个布朗先生你还记得吗？我以前呢接待过他很多次，他对上海的改革开放。
1: 十分支持，他说过，他对上海有特殊的情怀。您知道这个特殊情怀的由来吗？他出生在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曾经被一个上海的生意人救过，所以呢，他一直想找到这个人。
2: 哦，
1: 爸，您看看这张图，有没有什么印象？
2: 就凭这么一张照片，想找到这个人，那恐怕是太难了吧？哎，确实犹如大海捞针呢。他说那个生意人曾经做过纺织业，还有面粉业。您想想有没有印象？啊，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你可以去问问他。
1: 是谁啊？
2: 徐敬之啊，徐教授，你的老师啊。
1: 啊？
2: 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
3: 徐教授的爸爸，当年是上海纺织界的
4: 大商人。你可以去问问他，或许呢能有所收获。
5: 请，二位请。
6: Hi, Mr. Brown.
7: Mr. John.
6: Please.

0: 这个工厂的标志记忆着一段艰难而又温暖的过往。布朗抚摸着黑白旧照片，热泪盈眶，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几十年过去了，布朗带着父亲的愿望和感恩，希望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没想到的是，保护救助他们一家的人竟然正是徐静芝的父亲。对于布朗来说，上海是一座温暖又善良的城市，在这里有他们一家人弥足珍贵的记忆。
1: 上海是 kind and warm city for me. I wish we can open this new memory or so the whole world can remember this tragedy. Thank you very much.
2: My pleasure. Me too.

0: 怎么样了？闭眼手术很顺利，马上要送 ICU 了，不要离得太近，别影响病人休息。还有啊 ，ICU 病房不能探视啊。
1: 手术很成功，但是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还必须在 ICU 观察72个小时才能转入普通病房。不过，不排除有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0: 里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
1: 啊，那你看看这边，
2: 请老请放啊，送到二虎车间去。

0: 都江堰的第一个大项目马上就要开工了。
1: 对于他们来说，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2: 出什么事？
3: 楠楠得了白血病。
4: 我找了一家呢做便携支付的公司。
0: 你谢天阳就是我最大的项目。
5: 我们跟澳洲的洽谈表面上看很顺利，
6: 世事难料。
7: 查尔德回来了，
0: 你是想继续跟他合作呢，还是跟我合作呢？
8: 请看《大浦东》第34集。

0: 里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啊，东西应该看看这边。
1: 请老金放啊。送到二火车站见。哟，王总、哎、
2: 韩总，
1: 你过来了。
2: 哎，是是是，
1: 冬梅，真是辛苦你们了啊！这些就是春节送往都江堰的救援物资嘛？
2: 啊，就这些。
1: 那边我都已经联系过了，春节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搬过去。
2: 好。哦，对了。
1: 康复中心大楼的设计图纸经过三个月的紧张修改，已经顺利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在都江堰的第一个大项目马上就要开工了。太好了！
3: 康复站的人都希望康复中心早日建成呢。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是啊，说的太好了。嗯
4: 老陈啊，要不咱们别练了，明天再练，好吧？啊，啊，好好好，来了啊，好，哎，放下来。
5: 陈建华，陈建华，该休息了。
4: 就是要练要练，就是不听呀，一个倔头。
5: 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6: 钟慧，你说我这个右手，我每天在练它呀，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
5: 陈建华，开颅手术毕竟是一个大手术，它一定会影响到你身体的机能，特别是神经方面的。恢复是要有耐心的，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慢慢的是可以恢复的啊，你一定要有耐心。
6: 这慢慢到什么时候啊？这研究所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回去跟他们做呢，我不能。
5: 真是个工作狂。好了，今天就休息了，好吧？
4: 好，你不听我的，总要听医生啊。
7: 哎，来来来，我们明天练，明天练啊。
8: 来吃蛋糕了啊。放那边。
9: 楠楠，这是叔叔阿姨给你拿的红包，新年红包。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让奶奶给叔叔阿姨打电话啊。
10: 楠楠，等康复中心建完以后啊，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朋友，你们可以天天在一起玩，好吗？
4: 谢谢叔叔阿姨。
10: 楠楠真乖，来吃蛋糕吧，
11: 来许个愿吧。祝你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心手相连，512汶川特大地震的伤痛正在被修复，一幢幢新房，一座座学校，一家家医院从曾经的废墟中拔地而起，一批批失去家园的人迁入新居，一条条宽阔道路畅通南北。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董事长，
4: 上次开完会之后，您说咱们以后的发展方向就得重视服务两个字。然后我发现啊，最近华夏银行还有很多银行都开设了一个新的业务，叫做电子钱包。我觉得这个业务非常有意思啊，它可以在网上实现支付、查询，还有统计交易记录等等这种功能。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种支付方式的改变，这个就是一种服务的变化，它变得更为快捷、更为灵活了，甚至在未来有可能，这个业务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也许人以后出门都不用带现金了，在网上就可以付钱了。
3: 继续说。
4: 相对于银行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就是便捷。所以我认为这个电子钱包将是一个颠覆性的业务，因为它不仅针对散户提供了支付、理财的一些功能，它针对中小型的企业，它也大有可为。只是，就目前我还属于一个初级的研究阶段，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5: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电子钱包业务很有意思，
6: 在未来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这样吧，吴凯，你尽快的做一个全面的市场调查和研究，把这个电子业务的预期还有现状弄清楚，到时候我们再聊。
4: 好嘞，董事长，那我去忙了。
5: 电子钱包。
7: 喂，吴凯，怎么了？
4: 哎，董事长，哎，是这样，我找了一家呢做便携支付的公司，
8: 不过这公司规模不是特别大，不过业绩还不错。
4: 和老板约了，说见面详谈。
7: 这样，你把这个项目给我盯紧了。
4: 行了，董事长，请你放心。好。
9: 真没想到，才五个月的时间，这儿又一切恢复正常，山清水秀了。
7: 我们原建的这栋大楼，可以抗十级地震，所以安全方面上完全不用担心。
9: 那就好。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7: 蕾蕾，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紧张啊？是不是你怕楠楠如果知道他母亲不在了，会接受不了？
9: 其实今天来之前，我已经申请了领养楠楠，也就是说，如果楠楠她今天愿意跟我走，我就是她法律上的监护人，是她法律上的妈妈。
7: 你担心楠楠不愿意？
9: 我是担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
7: 孟伟，你一定是，我相信你。

0: 奶奶，阿姨今天来是想把你接走，也想接你去上海跟阿姨一起生活，有阿姨来照顾你的生活啊，带你去上学啊，读书好不好？
1: 好。可是阿姨，你有没有找到我妈妈？我想我妈妈了，我想我的妈妈，我想我妈妈。
2: 陈女士，
0: 孩子还小，你给他点时间，慢慢会适应的。既然孩子也愿意，那我们一会儿就去把领养手续办了吧。
2: 好，
3: 这个资料呀，按这个地址寄出去。
4: 好的，吴经理。
3: 哎，董事长，您回来了。
5: 还回来小飞机。
6: 董事长，就是帮您约了后天下午3点见玲玲公司的谢总。
5: 玲玲公司哪个玲玲？
6: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跟您提过的那个便携支付的公司。
5: 哦，我想起来了，还挺有意思。
6: 董事长，那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他那个呀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而且这个谢总和我还特有缘，他是我美国大学的校友，正儿八经算也算是我师哥了。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好，这公司呀本来是几个年轻的海归弄的，他就是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前景，果断就收购了。果不其然，他没过多久这公司的市值就翻了一倍。
5: 嗯，吴凯，你作为这个业务部经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好的项目，赶紧做份报告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6: 董事长，报告已经放在您办公桌上。
5: 做得非常好，对你的办事效率我一直很满意。
6: 董事长，工作好，
5: 来继续努力啊。
6: 一定。
5: 嗯，哎，
6: 谢总，

0: 谢总，这是我们董事长赵海英赵董。董事长，这是我跟您提过的，香港回来的林林公司董事长谢天阳谢总。董事长，啊，
1: 谢总，我应该称呼 Mr. 谢。 真没想到，谢总这么年轻。看谢总这气色，香港的伙食肯定比我们内地强不少啊。
2: 外面就算再好，我也永远忘不了。

0: 在等我。
1: 我也是。
2: 还是这么帅啊？
0: 你也一样。
3: 董事长，你们认识啊？
2: 我们何止认识，我天阳还有老白，我们几个人的故事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3: 谢总，您认识我小叔呢？
0: 他们都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2: 坐。
3: 使劲儿真是太小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啊、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我好上机场去接你去。
0: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我在香港这几年一直都在沉淀这个项目呢，说不上是十年磨一剑吧，但是我觉得前景确实十分广阔。水英，你记得当初我走的时候跟你说，我谢天阳再回来，一定要让你对我刮目相看，否则我就不见你。
2: 天阳，其他的都不重要，你谢天阳就是我赵海英最大的项目。今天什么都不谈了，晚上叫上你的小叔，就说天阳回来了，我们三个要好好叙叙旧。哎，杜林，啊，
4: 每回都是海英他们请客，今天我请你，地方你定啊。哎，
5: 老白，别闹啊！哎，
6: 咱们来都是来给天阳接风的，对不对？
5: 这饭店这事儿啊，就甭管了。哎，但咱有言在先，今天这酒可得不醉不归啊！
4: 行行行，
2: 我说你们两个真是。还聊吃呢，你看看那儿，我看半天了，人年轻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呢，咱这几个老东西，你说输了这多丢人。
4: 哎呀，我说海英，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梦之队有的就是经验啊。哎，这就算输了也没事，他们年轻嘛，长江后浪推前浪，应该的。
5: 海英，那老白的意思是说，咱们肯定得活活的被拍在沙滩上。
2: 我听明白了。
4: 海英，你不记得吧？咱们篮球队当年是横扫兄弟院校，可是留下过浓重的一笔的。
2: 哎，行了行了，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3: 喂，怎么了？查尔德回来了，
4: 现在就差天阳了，他怎么还没来啊？
7: 再等等吧。哎，你们先热热身吧。
4: 好，那我们先
8: 动吧动吧，
7: 先投投，活动活动。
4: 配合别忘三分球。
3: 董事长，和您说个事儿。
2: 怎么了？
3: 咱们公司和林林公司的合作可能悬了。
2: 为什么？
3: 查尔德回来了，和谢总约了今天见面。你看咱们这边。
7: 没事，我知道。来，先打球吧。啊，
9: 来，欢迎了。
10: 好球，欢迎。
4: 哎，海英，天阳到底什么时候来？就等他了。
2: 再等等吧，应该快到了吧。
9: 再等等吧，
4: 这都几点了，
9: 肯定来不了了。
4: 谁说我不

0: 来啊！
1: 哎呦，你看看，
2: 赶紧过来热身啊！
1: 几点了啊？太阳，你看这些孩子这等半天了，人都不想打了。
0: 查尔德回来了，约我跟他见一面。
1: 我听说，你怎么打算？
0: 你是指哪方面的？
1: 你是想继续跟他合作呢，还是跟我合作呢？
0: 你不都说了吗？我谢天阳是你赵海英最大的项目，你说我跟谁合作？
1: 那查尔德那边怎么办？
0: 查尔德是谁？
1: 快点来了，
2: 赶紧走点吧。

0: 哎呦，哎，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一浪更比一浪强。
0: 人生如梦，转眼百年，一代新人换旧人了。
1: 我们老了，未来交给他们了。哎，
2: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是第41届世界博览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在中国上海举行。本次世博会也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0: 楠楠，哎，楠楠，楠楠，
1: 楠楠，楠楠，
2: 爸爸妈妈，我在这儿呢。
3: 经历过地震灾难的孩子，第一次开口喊出了爸爸妈妈，他稚嫩的声音，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打动着赵海英和陈梦蕾。这个特殊家庭变得完整了，这份爱温暖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此时此刻，他们身处美丽的世博园，每一处景色在他们的眼中都变得

0: 来，装修。好，可以了。准备，开机，预备，开始。
1: 还记得我们的十年之约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来，咔咔咔！
0: 导演，什么问题？
2: 来，等我上来。
3: 导演。
1: 导演。
2: 周妹，你演得很好。
3: 谢谢导演。
2: 刘峰呢？你的眼神里还是欠缺了一些情感。站在你面前的一个女人是你一生的挚爱，你们十年没见了，你也等了她十年，也没有追求过其他的女人，所以呢，你态度再真诚一点好吗？ OK 吗？
1: 好，明白了。
2: 好的，各部门准备好了吗？再来一遍。
0: 好，哥们儿，可以了。开机，预备，开始。

我知道你这辈子最想嫁的人并不是我，但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没有我这么的懂你，这么的爱你，这么的离不开你。如今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变得太快，就像树上的叶子，随着时光流逝，颜色也将随之产生变化。但是我对你的爱就像你脚下的岩石，不管是10年、20年、100年，它都永远不会变。

0: 春生，谢谢你这么爱我。
1: 这些年我虽然不在上海，但是却一直心系着上海。
0: 你总说你离不开我，其实真正离不开的那个人是我。
1: 能够嫁给你
0: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0: 前给咱家做采访，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来。
1: Celebrating the Hiron Group listing successfully.
2: Please.
3: 今天海荣集团能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也算是圆了我赵海英的梦。

0: 妈，
1: 嗯，
0: 谢谢您啊，一晚上没睡好觉照顾楠楠，回去以后啊早点休息。
1: 好，傻丫头，跟妈妈还这么客气。蕾蕾，不过有几句话，妈妈还是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说，
1: 妈妈知道你从小失去母爱，你现在想把所有的爱都给楠楠。你年龄不小了，你这么爱她，妈妈都理解。但是蕾蕾，世事难料，楠楠的这个病，你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你明白吗？
0: 妈，
1: 哎，
0: 楠楠虽然是我领养的，但是跟亲生的一样，我是她唯一的亲人。我一直记得有一个晚上，楠楠可能是做噩梦了，一直在哭，嘴里还喊着妈妈，妈妈。我当时心里真的很难受。您说，这么小一个孩子，好不容易从地震里面捡回来一条生命，为什么还要让他经历这些？
1: 有女儿，
0: 妈，我现在就想做一个好妈妈，给她最好的爱。如果这里治不好，我就带她去美国用最好的药，我不能放弃她呀。
1: 好好好，
0: 妈妈都听你的，妈妈支持你，好吗？别哭了。哎呀，没事，你回去早点休息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1: 那妈妈回去了。

0: 楠楠，来，楠楠，咱们现在先不画画了，楠楠现在更需要的是休息，怎么样？觉得舒服点吗？
1: 嗯，舒服很多了。我想回家，我想上学。
0: 楠楠，你这个病啊，需要在医院治疗，暂时先不能回家和上学了。
1: 我得了什么病啊？会死吗？
0: 楠楠不许胡说，不是什么重病，
2: 只要你按时配合医生打针吃药，很快就好了。嗯，
1: 叔叔，你会让我放弃画画吗？
0: 楠楠，叔叔答应你，只要你治好了病，叔叔带你去最好的学校去学画画，说不定我们楠楠将来会成为一个特别有名的画家呢。嗯，楠楠乖啊，来躺下。睡一会儿啊，楠楠最乖了。

0: 这次奥哲设立产业基金，其目的是为了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的行业发展方向，优化公司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产业布局，积极把握公司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机遇，全面推进公司进行外延式的扩张，实现公司有效、快速、平稳的发展。下面是 PET 资料。
1: 还有事吗？
2: 去散会吧。
1: 好，那咱们的会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吴凯，你赶紧准备出一份资料，马上和马总去和建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人见一面，恐怕你们要去一趟宁波了。
0: 好吧，
1: 我觉得呀，跑这一趟值。建信是建设银行旗下全资子公司的基金管理公司，该公司与奥哲可以签订委托管理协议，那么奥哲呢，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参与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所以我们上门服务效率会更高。
2: 我同意，去办吧。
0: 董事长，马叔，我去准备资料去了。
3: 好的，辛苦了。
1: 海英，楠楠怎么样了？
2: 还没有找到成功的配型，这两天就该出院了。咱孟磊想带他去美国去治疗。
1: 我对医学啊不是很了解，但你刚才说呀没有合适的配型，既然没有合适的配型，我觉得呀到哪儿都一样。现在国内的医疗水平已经很先进了，有没有必要去美国，我觉得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当然了，我希望孩子早日康复。
2: 我也这么认为，但孟磊对这件事情很坚持。
1: 哎，对了，永康派人送来请柬，说他们的基金公司将落户在张江高科，请我们出席呢。
2: 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参与。
1: 好。
4: 海燕，这件事情不要再找。
5: 哎呀，
4: 我知道，放心吧。
5: 哟，太巧了。
4: 海英，我给你介绍一下，郑博士，他们二位啊，已经是我们基金公司的领军人物了。
2: 郑博士，我早就听说了，捐了大名，幸会，
6: 幸会。仪式还有一会儿才开始，要不然我带赵总去参观一下。
4: 好啊，海英，正好我这有个重要会议，让郑博士领你好好参观一下，另外参观一下我们张江高科技园区。刘华，正好找你有事呢，我们赶紧把那合同签一下。
2: 好。

0: 经常听孟磊提到你，这次你能加入永康，真的给永康蓬荜生辉。
1: 孟磊呢？
0: 他两个孩子得了白血病，现在在医院。张博士，你们是做生物科技研发的，对于白血病这块有没有什么新的推进项目？
1: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还有国家基因组正在合作研究一个专门针对儿童白血病的这么一个基因干预疗法，我觉得可以带孩子来检查一下，如果情况合适可以尝试这样的基因干预疗法，也许可以大大提高白血病的存活率。
0: 太好了，这样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孟磊。
2: 颜色楠楠喜欢吗？
3: 嗯，喜欢。
2: 楠楠，你今天治疗的时候疼吗？
3: 不疼。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医院里太闷了，我想出去玩。
2: 楠楠想去哪玩啊？
3: 我想去古镇，嗯，还有周庄。
2: 楠楠，这样好不好？等郑博士来了以后啊，妈妈问问他，楠楠是不是？

0: 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孩子也挺配合的
1: 啊。太好了，谢谢你。
0: 第一期的治疗今天就结束了，晚上再观察一下吧，没什么问题明天就可以办理出院了。
1: 医生，我想问一下这个第二期的治疗什么时候开始啊？
0: 第二期的治疗呢是在50天以后，那你这50天啊，孩子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他剧烈运动，然后多注意一下他的营养啊，然后卫生啊，可以做一些适当的锻炼。
1: 我都记住了。医生，楠楠跟我说她想出去看看，所以我在考虑能不能带她出去旅行啊。
0: 原则上孩子是不可以太劳累的。
2: 孟磊，我觉得你可以带孩子去周边比较近的地方走走，时间不要太久，不要超过一周，注意卫生和他的饮食。其实孩子在医院里关了这么久，出去走走对他恢复是有帮助的。
0: 哎，对，放松的话对孩子的这个恢复也比较好。
1: 行，那您看我就带他出去上海周边转一转，这样行吗？
3: 郑博士，您看看我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2: 作为一名生物学博士，必须要有科学和严谨的态度。对于目前一些医学上无法攻克的病症，其实病人自信心还有家人对他的关怀是很重要的。你很伟大，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1: 谢谢你，太感谢了。
4: 楠楠，慢点。
5: 妈妈，我太喜欢这座桥了，你听，这里还有小河的声音呢。
6: 这里好美啊。
4: 是啊，楠楨，这个古镇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前面还有一个古镇实景，只要我的楠楨不累啊，妈妈今天陪你全部走一遍。
6: 当然不累了。
4: 肚子饿不饿？
6: 有一点。
4: 妈妈知道这儿有一家餐厅叫江南第一楼，我们去尝尝那所有的小吃好不好？
6: 好。
4: 楠楨，妈妈给你拍张照片吧。好了，妈妈接下电话啊。喂，你好。什么？楠楠的配型找到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啊。太好了，楠楠，你的病可以治好了。
7: 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于1992年7月，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中南部，是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与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开发区同为上海浦东新区4个重点开发区域。张江高科已经形成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及文化创意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8: 他们的技术中心，他们的生产车间都令人非常振奋的。他们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个战略方针令人佩服啊。智慧家居、智慧社区、智能路灯网，包囊了好几个大板块啊。哎，这次回去啊，咱们一定向赵总详详细细的、完整的做一个汇报。
9: 确实厉害，监控摄像头、电子显示屏、电动充电桩，他们公司的智能路灯网在咱面前已经展现出来了。
10: 所以我们要尽快推进与他们智慧金融的合作。
8: 这次啊，我们跟澳洲的洽谈，表面上看很顺利，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呢也十分的开放，可是呢，我一直有一种无力感，就像一锅水一直在火上烧，它就是不冒泡。
10: 我也有这种感觉，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换句话说，奥哲并没有把我们纳入他的第一合作目标。
9: 听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是。那马叔，那应该怎么办呀？
8: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全球论坛会议下个月就要召开了，在这之前
11: 我们要把智慧金融这个方案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12: 嗯，大家伙再坚持一下啊，一会儿下班了请大家伙吃大虎村的生煎和牛肉汤，好不好？
13: 好。

0: 提出
1: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2: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 如果说浦东的今天是一个奇迹的话，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奇迹的见证者。
3: 顺生哥要补办一场婚礼，
4: 你为什么不跟海英爸爸住在一起啊？
5: 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你们已经彼此错过一次了，给自己一个机会。
6: 请看大浦东第35集大结局。

0: 说方案有问题，那问题在哪儿呢？就算找出问题来了，我们还有时间解决吗？
1: 马总，准确的说，我们现在还有20个小时来修改这个方案。我认为它还有问题，而且我们还有时间来修改它。
0: 我们的目的啊，是打动奥哲和我们合作。我们的方案，我觉得已经很完善了。田阳啊，你说说，这世界上还能有更完美的方案吗？
1: 田阳，
2: 嗯，
1: 你怎么看？
3: 奥哲提出的这个智慧城市，其核心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把信息技术和城市建设融为一体。我们可以看看这几个关键词：便捷、服务，还有环境。
4: 没错，智慧城市是给人们提供最便捷的信息获取、最高效的智能化服务、最好的舒适环境。所以，我们智慧金融现在主打的是安全性、高效性、稳定性、快捷性。但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
0: 智慧金融同样依托的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等高科技手段来实现金融服务和客户服务的全面提升。
3: 别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我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为未来的金融业提供具有智慧化的解决方案。
4: 说得好，智慧化就是智慧金融的关键。
0: 好，我马上让吴凯他们修改方案。
1: 刚刚上海奥哲科技股份公司的王先生说得非常精彩，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智慧城市打造你我美好的家园。
4: 美好两个字是人类对于城市生活执着的追求，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金融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每个人对金融都有他的理解，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对金融的追求，也许是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许是支付服务的需求，也许是财富管理的需求。既然金融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我想说，智慧金融打造你我共享的金融平台。
1: 科技的更新使金融业步入了前所未有快速的发展轨道。金融科技主要包括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
4: 这些就构成了金融科技的基础平台。有了这些科技基础，金融就成为了融资、支付、财富管理、资源配置的集合体。
1: 科技对金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举个例子，我们的便捷支付、余额理财等发展的速度惊人。
4: 智慧金融是未来金融的发展方向，它的特点是透明、即时、安全、便捷、智慧。这次全球论坛
1: 主要围绕着城市政府治理创新、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城市生态治理创新、城市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我很荣幸参加并且有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我想说，金融和城市各个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4: 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以后啊，还请多多指教了。杜处长，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你道个别。
0: 应该是又升职了吧？
2: 对，我这百尺竿头啊，更进了一步，
0: 又升职了。

0: 这回不同，我要去北京任职。
1: 哇，这是好事儿啊，恭喜你。
0: 你说也挺奇怪的啊，当初我从北京大老远的来上海，就是因为你。
2: 都这么多年了，
0: 我从上海呢又回到了北京，只能说是有心栽花花不成，这无心插柳啊，哎，我还真柳成荫了。
1: 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你的事业一帆风顺，我真替你高兴。
2: 谢谢。
1: 人生有时候就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很感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杜处长现在事业这么好，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0: 咱俩是一块儿从小长大的，你还不了解我呀？
3: 眼光太高。
1: 怎么高了？说来听听，看看我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0: 这个高到什么程度？反正就身高就你这么高就行啊，头发呢就跟你这么长啊，再拎一小红包我看就可以了。
1: 你行啊，还是爱开玩笑。陈梦雷只有一个，你要照着我找，这辈子都找不到了。杜黎，我小时候在你们家对我挺照顾的，谢谢。
0: 这哪的话呀，这那都是我幸福的童年。行了，蕾蕾，不跟你开玩笑了啊。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严肃地跟你说一件事。
1: 你说。
0: 从毕业到现在，
2: 也都这么多年了。
0: 我们走过很多弯路，但那时候咱们年轻。时间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可以一直等，随时都觉得可以有机会。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都什么岁数了，不能再这么一直等下去了。这么来，我心里清楚，在你心里一直都只有赵海英一个人，没有别人的半个位置。但赵海英也是，赵海英心里面也只有你。你们已经彼此错过一次了，我希望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要留下那么大的遗憾。
1: 真没有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谢谢你，我会努力幸福的，你也是。
0: 祝我们幸福。
4: 杜黎，就让这两岸的风景给你送行。
2: 谢谢谢谢，
4: 祝你节节高升啊，
5: 生活美满，
6: 前程似锦，一路平安。
2: 谢谢哥几个，你们这么一说啊，还有点怪舍不得你的。
5: 哎，这事儿我做主，咱们国庆春节必须聚上两回，怎么样？
4: 哎，我觉得吧，你看这浦东发展的多快啊，啊，以后你回来开会肯定会多，咱不一定非得过年过节再聚吧。
2: 对啊，海英啊，这话你说的对啊，好歹啊我这是跟金融对口，以后来上海的机会肯定少不了，只要我来了上海，我就得到你们仨这报道，管吃管喝啊。
5: 这都是小事儿。你一回北京啊，肯定会想念上海，想念我们的大浦东。
2: 会，
4: 没错。老白，祝个兴，来一首普希金。
7: 哎，我给起个头，假如生活

0: 欺骗了你。
1: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2: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0: 心儿永远向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
3: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
4: 将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老宅院呢，经过了多次整修。那据说呢，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副部长来到浦东参观的时候呢，也到这里来参观过，并且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呢还给上海市政府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是这样说的：保留一个老建筑远比建设一个新建筑来得更难，向我们祝贺。来，我们进来看一下。那到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吴昌硕先生的生平，他不仅是享誉国内，而且是蜚声国外的。然后在日本业界呢，有这样一个说法，他就是唐之后的第一人，他的篆刻艺术呢，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在世界范围内。

0: 曾经的大浦东，现在的大浦东，这里有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1: 敬我们的新生活，敬我们的友谊。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干杯！
2: 干杯！
3: 干！我爱上海。
4: 是啊，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0: 我相信，未来的浦东一定会更加精彩。

0: 谢妈妈，我好喜欢这个。
1: 逛了这么久了，难道饿不饿？
0: 我不饿。妈妈，海英爸爸怎么没来啊？
1: 这么喜欢海英爸爸呀？
0: 当然了。妈妈，你为什么不跟海英爸爸住在一起啊？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住在一起的，我想每天都要看见海英爸爸，不是现在这样，好多天才能见他一次。妈妈，我只是说说而已的，其实现在这样，楠楠已经很满足了。
1: 楠楠真乖。楠楠，你不是说想给外公选个生日礼物吗？逛了这么多店，想买什么礼物啊？
0: 哇，妈妈，这有一个表店，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好，
0: 走。
2: 你好，欢迎光临 Tower Time。随便看一下，

0: 你看这块表好好看，上面还有东方明珠的标志，外公一定会喜欢的。
1: 楠楠喜欢吗？
0: 嗯，
1: 楠楠给外公选的礼物，外公一定喜欢。
0: 嗯，
1: 你好，帮我拿这款黑色的。
0: 好的。
2: Raise your right hand to take a photo. 嗯？
0: 嗯？哎？
2: 一二三。

0: 记得了。
1: 那你记得我当时看了你一眼吗？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真的好希望你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的父母在地震中遇难了，要不是遇到了你，我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孟雷妈妈，你又给了我一次新的生命，谢谢你，妈。
0: 楠楠，其实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妈妈也是如此。妈妈今天想送你一句话：坎坷的人生从容过，纷繁世事坦然处。并不是在春天播种，夏天辛勤的耕耘，秋天就一定会有收获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妈妈不求楠楠有任何的回报，只希望楠楠以后长大了是一个有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1: 嗯，妈妈，我会的。妈妈，这个送给你。你知道我刚刚许了什么愿望吗？
0: 什么愿望？
1: 我希望我的孟雷妈妈永远健康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很久没来了吧？嗯，这么高大，大宝，你看，现在阳金街变化多大呀？
1: 过去啊，这里有太多美好的记忆了。哎，你看，现在这里这么多商店。
2: 浦东开发之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想买个东西特别不方便。上前面看看。好，
3: 那边是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是啊。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啊。
2: 好。从这儿进吧。嗯。
3: 哎。你好。
4: 爱豆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相见。今天是报告文学走向新时代的大谱。

0: 浦东的沙龙推介活动。那刚才我们在展区看到所有的图片、绘画还有介绍文字都摘取自这本报告文学。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了报告文学的作者吴一白先生，大家欢迎。
1: 大家好，以往都是我采访别人，今天坐在了被采访的位置上，这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
0: 吴先生，请说一说你创作这本报告文学的初衷吧。
1: 好，今天我的这个图片展还有报告文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我觉得我非常欣慰。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记录变化。我没什么本事，我只是真实地记录了浦东的发展，还有浦东人民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由于我职业的特殊性，在我的镜头和文字里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主人公，这里面有政府的领导，有企业家，有建筑工程师，有经济学者，金融专家，有工人，有农民，有教师，还有我的街坊邻里。伴随着上海滩的钟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和夕阳西下的黄昏，都见证着奔腾向前的黄浦江和日新月异的大浦东。所以如果说浦东的今天是一个奇迹的话，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奇迹的见证者。
0: 有着这样的深情厚谊，难怪吴老师写得出这么好的报告文学，拍得出这么美、这么真实的照片。那刚才在展区的时候，很多来宾和客人们也是一边在欣赏着那些图片和文字，一边呢赞不绝口。那对于这些喜爱和赞美，我想请问吴先生，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我身上一直带着一支钢笔，就是这一支，
2: 英雄牌的，哎，最新款啊，
1: 给我的，
3: 不是让你看看，
1: 拿过来。哎呀，别闹！
3: 我跟你讲啊，把你之前那支破钢笔给扔了啊。就用这支显身份，知道吧？
1: 我书中很多文字就是拿这支笔记录的。这支笔已经跟随了我
2: 很多年了，
1: 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是我一位逝去的友人送给我。他的离开对我的影响很大，从而让我不断对生命展开追问。我思考了很多，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我认为一座城市的生命在于变化，在于发展，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岁月的沉淀无论是什么都将沁入生命，从而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去展望未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展望，我们才会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去实现。此时此刻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我当初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把它当成一份礼物，送给我们日新月异的大浦东，送给生活过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我爱上海，更爱浦东。
4: 老白，这照片拍得好，这话讲得也好。

0: 事历历在目啊！啊，你还别说，讲得好，拍得好，声情并茂。
1: 他们家款式特别多，一会儿你多看看。
2: 好，等会你帮我参考一下。
1: 文丽，
3: 哎，孟雷，你来了。
1: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好朋友钱太太。
3: 钱太太，很高兴认识你。
2: 你好，
1: 今天的礼服就是为她准备的。这位呢是私人定制的文丽老师，那麻烦你给她介绍一下吧。
3: 好呀，钱太太，最近我们刚好新推出了一个设计系列，蕾丝改良旗袍。我们主要是用来自欧洲的蕾丝面料。来 ，Angela， 你站上来，这是我助理，她穿的这件旗袍就是我们的作品。我们把旗袍的传统工艺、盘扣还有对襟，运用到了这件衣服上面去了。然后还有我们把蕾丝的睫毛花边，巧妙地运用到了袖口，还有裙摆，这样看上去呢，非常的优雅，又知性，又很有女人味。
2: 你觉得呢？好像挺适合我的。
4: 老婆，
2: 老公，哇，
4: 孟雷，你也来了，
1: 怎么样？还满意吗？
4: 文丽老师的衣服当然满意了。
3: 您穿上这么好看，这是我们的荣幸。
5: 麻烦你亲自跑一次啊。
1: 应该的呀，这不是给我的好闺蜜和你准备的新婚礼物吗？希望你们喜欢。

0: 听，怎么了？
1: 海洋，十九大报告你听了吗？我可是全都完完整整的听了一遍，里面涉及到金融领域很多内容啊。
0: 能不听吗？报告里数字提到了加快建设实体经济，
2: 可见监管层
0: 将金融定位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性质十分明确。哎，你怎么看？
1: 我的看法跟你一样，
2: 里面提到了直接融资比重，
1: 而且呢，我觉得对金融业态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利好的。
0: 没错，这正与现在的普惠金融、智慧金融
2: 有机的结合了。
0: 天阳，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啊。
1: 没错，大有可为。你现在在哪儿呢？我想过去跟你好好聊聊。
0: 啊，今天不行，春生哥约了我去婚纱店帮他和周妹挑婚纱。
1: 哦，
0: 哎，天阳。
1: 啊，没事儿，我差点忘了，春生哥跟周妹要补办一场婚礼了。
0: 婚礼定在下周六，一定要来，千万别忘了。
1: 放心吧，我肯定到。先这样，哎。

0: 老白，怎么了？
1: 哎呀，你看没看新闻？
0: 哎，我说你怎么比天阳还激动？他刚挂了电话你就打进来了。
1: 哎呀，这次十九大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啊。目前国内还没有自由贸易港，上海提出要建设自由贸易港，咱们可得跟上步伐和节奏，快马加鞭呢。
0: 没错，
2: 从保税区到自贸区再到自贸港，
0: 对外开放是一步步升级加强。
3: 在亚太地区，目前自贸港政策运转的比较好的是新加坡还有我国的香港，
0: 他们特点是共同利用港口的区域优势，吸引大量集装箱
3: 迁居中转，从而奠定在世界上集装箱中转排名前列的位置。
0: 你注意啊，探索建设自贸港，软件建设往往比硬件建设的更加重要。我跟你说，金融服务大有可为。
1: 你呀，三句话不敌老本行，愿闻其详。
0: 金融就是现代经济核心，自贸港的优势就在于创新松绑，这就是必须以高水平的金融领域开放度与之配套，人民币项目可以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外汇管理、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领域的高难度动作必须要逐步与国际水平对接，才能用国内外资金的便捷流动推动自贸港建设。怎么样，老白？

0: 前景是否一片大好啊？
1: 有道理。哎呀，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智慧城市的方案获得了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 已经列入了未来城市的发展规划。所以啊，
1: 我得先和你预约这个关于智慧城市、智慧金融的热门话题，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专访。
0: 我说你呀，真的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哎，下周我春生哥结婚，一定要去啊。这样，我给你留十分钟。
1: 我知道这成功人士啊，都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就是金钱。
0: 哎，不跟你开玩笑了。杜林，你通知了没有？让他一定来啊。
1: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一定到。
0: 好，那天见，
1: 到时候见。

0: 老公怎么样？
1: 完美。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每一天都像是新的开始，仿佛就跟做梦一样。
2: 看我的镜头，三二一，来，第二个姿势，小猫板推一点。好，看摄影机，三二一。好，第三个姿势，对视，三二一。
3: 哎，哥，你可真有心，还特意啊给周妹在游艇上补办个婚礼。也是
4: 你们两个这些年分分合合的
3: 走在一起不容易。闫军哥
5: 啊，
3: 你得好好给我哥捯饬捯饬。
5: 哎呀，那必须的。
6: 闫军哥
5: 啊，
6: 明天可是春生哥的游艇婚礼，那来的可全都是业界精英，千万不能在造型上面栽了跟头啊。
5: 哎，瞧你说的，我店里的技术水平那就是全国一流啊。
7: 我说四眼哥，你这产业都这么大了，也就我们春生哥来你还能亲自上上手。
5: 哎，你们要几个来了呀，我也一样亲自动手，你们都是我的 VIP 大客户啊。
6: 啊，是上次把我头发都拉直了吗？
5: 还记上次啊。
3: 哎，你先别说那没用，你这也好几十岁的人了，你那边是不是也得动动脑子想想办法了啊？你看人家老白孩子都不小了。
5: 哎，对了，你们家孩子我好久没有见了。哎，明天婚礼啊，带来跟大宝一起玩玩。
7: 不是，我不想带，被他爷爷奶奶接回广东了，我这不和青青还想省点事儿。
3: 你看人家这一家三口的多其乐融，你得赶紧抓点紧。
6: 行，海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顶多也就是打个平手，你呢也赢不了我。
8: 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新郎官的派头啊？
3: 哎，可以啊，我眼镜哥这手艺那只是宝刀不老。
8: 生意做得再大，手艺绝对不能丢
5: 啊。那是的，
4: 你看我们春生哥怎么一捯饬，绝对是老骥伏枥，
7: 志在千里。
3: 哎，原来这套。
8: 明天结婚了，今天晚上我们哥几个好好聚一聚，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走吧。

0: 真不错呀，还得说我春生哥啊，选择在这儿办婚礼，真是别具匠心，最美不过夕阳红了。哎，你们说，这新郎新娘怎么还不来啊？
1: 我说老白，你跟着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你结婚，再说你都结过婚了。
2: 就是，
0: 哎哎哎，
2: 看着没有，终于
0: 换个好相机了啊！
2: 哎，别动。
0: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来了，
3: 老毛病。哎，
0: 行了行了行，不开玩笑。督处怎么样？好久没来上海了，有什么最新指示？
3: 对对对对对，指示倒没有，这倒是有些感悟。
1: 行了，大处长，别卖关子了，有什么感悟啊？
3: 真有一句，你们得听听。
0: 嗯，你说。
3: 你们听好了啊，每个字儿，那都是分量沉甸甸的。
0: 说吧，
3: 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只要有理想、肯奋斗，这就是未来。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场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红杏枝头春意闹，玉兰桥上伊人来。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大好日子里，我们迎来了钱春生先生和周妹小姐的新婚典礼。在这里，我仅代表二位新人及其家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那么我想此时此刻二位新人是幸福的，在此我们的新郎和新娘要不要给大家讲两句呢？
1: 那我说两句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呢，一直欠周妹一个婚礼，今天终于可以补上，真的非常高兴。首先我们两位感谢大家的到来，真心的感谢。那么周妹这些年呢在美国，我们呢聚少离多，作为丈夫其实我是挺不合格的，不过大家放心，你也放心，明年呢我就会放下国内所有的工作，去到美国照顾你，天天和你在一起啊，天天陪着你，为你做饭洗衣服，无论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天天照顾你。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今天我特别想感谢一位，这个人在我的生命中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如果没有他，我钱春生就不会走到今天。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最好的弟弟赵海英。海英上来说两句。哎呀，别来，大家欢迎。
0: 您请。
2: 首先呢，我要祝贺我的好哥哥钱春生，还有我的同学周妹，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也希望全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重新品出一遍天。
1: 我们现在还有20个小时来修改这个方案。如果大家想要挽回这笔资金，
0: 要把信息技术和城市建设融为一体。
1: 我希望我们是双赢。
2: 这里有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3: 请关注大浦东。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正月的初三谁呀啊啊，
3: 你看能不能让车倒回去接我姐一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2: 准备
1: 出租车司机经常能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乘客，收获来自不同城市的有趣见闻。在小品《的哥嘚不嘚》里，一位出租车司机就与来自东北的乘客逗趣聊天，
3: 是不是？
1: 听天津乘客的即兴快板，
3: 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
1: 教泰国乘客泰语二人转，生动展现了出租车司机乐在旅途的一天。
4: 三哥，挣多少了？
5: 哎呀，挣啥呀？跑一上午刚够车份钱。
4: 哎呀，三哥，挣多少是多呀？大热天的回家吃碗冷面不好？你知道冷面怎么做好吃吗？独家秘方啊，不传男不传女，谁也不告诉我，就告诉你。这个醋，哎，先不说了啊，乘客来了。你好，尾号9225是吧？
6: 啊，
4: 咱怎么走啊？
6: 按导航走就行。
4: 按导航哈。
6: 啊，
4: 好嘞，咱听导航呢。
7: 准备出发。
4: 准备好了，
7: 请系好安全带。
4: 系着呢。
7: 全程3公里，
4: 没多远。
7: 预计到达时间1:41。
4: 那不一定，万一堵车呢？
6: 这怎么还跟导航唠呢？
4: 不聊天多寂寞呀，是吧，哥们儿？我跟你说啊，这个导航有时候也不靠谱。我前两天开车的时候，导航跟我说前方100米有飞机。
6: 有飞机？
4: 然后又说动车道。
6: 飞机动车道啊？
4: 啊，好不好笑？
6: 啊，好笑好笑。
4: 打扮这么精神，约会去？
6: 啊，没有，见个朋友。
4: 女朋友吧？我不用看就知道。但是哥得提醒你啊，女人可复杂了。就说我媳妇儿你扫了吧，满衣柜衣服看不见衣服，我扫了3遍地，她能看见头发，化妆把眉毛刮了，画眉毛，把痣遮上画痣，复不复杂？
6: 还行吧。
4: 这就是爱情让你盲目啊，结了婚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挺健谈的？
6: 健谈？您谦虚了。
4: 那你是没见过我媳妇儿啊，嘴那个碎，话那个密，会一句都插不进去，嘚不嘚，我脑仁都疼。在家呀，我都想把耳机戴上。你不用跟我感同身受，我见到你们就很开心了。网上说男人一天得说4000字，
6: 多少字？
4: 4000呢？我得抓紧说了。
6: 我得抓紧戴了。
4: 别戴了，对听力不好。你想听啥？我给你唱。
6: 不用了，我现在。不太想听歌。
4: 别客气呀、啊，我门头沟小张弟。这位乘客，我谢谢你，谢谢你。
6: 停，我现在不太想听歌啊。
4: 那好吧，哥们儿哪人呢？
6: 东北的。
4: 东北，二人转是不是？正月夜市里啊，正月的初三岁啊啊。这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这也不行啊，你们不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吗？
6: 我

0: 蛇，好吧，那个我爱吃饭啊，
1: 吃最好吃就是面，面最好吃就是冷面。
0: 师傅，您在这停，在这停，在这停。
1: 我还有俩路口呢。
0: 我在这下，我下车溜达溜达。
1: 溜达呀、啊啊！
0: 真闹挺啊！
1: 慢走啊！看点车。小伙太腼腆。三哥，三哥，刚才说哪了？啊，对，醋，最好是粮食醋。这个怎么选？这个粮食醋，你听我说啊，我有技巧。
2: 师傅。走嘛，
1: 我也没派单呢，
2: 我也没交车呀，看您停这儿就问问，
1: 哥们儿自来熟，哎，
2: 都是朋友嘛，
1: 去哪？
2: 董大桥。
1: 好嘞。哎，哥们儿天津人吧？
2: 那不是，我就觉得吧，这样说话得劲儿，能多说点儿。
1: 天津好啊。哎，
2: 行家呀，
1: 要说行家还得是吃。哎，
2: 您再给说说。
1: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冷面。哎，
2: 没听说过。要说吃，那还得煎饼果子配上嘎巴菜，那绝了。有机会来天津啊，我带你尝尝。不过呢，可少吃包子。咱不是说人不好啊，
1: 好啊啊！咱俩聊得多好呢。刚才那个社恐，嗨，
2: 这有嘛可恐的呢？聊嘛，不聊张嘴干嘛用呢？
1: 嘴呀、啊，他是
2: 啊，对我天天在家练我这张嘴，啊、你看啊，舌尖音，啊、气泡音，尤其这个气泡音。
1: 练嘴嘛，就是为了这个聊天、啊、
2: 对，
1: 吃饭
2: 是，
1: 唱歌，
2: 唱歌我也行啊。寻梦高原红，圆梦梦驼铃，梦中的他与你相聚，爱你光心疼啊、哎！
1: 二人转你会吗？哎呀，
2: 二人转我可确实不会。哎，但是啊，我能给你来一段别的，您看好了啊。
1: 危险了啊！啊，
2: 数来宝，路子宽，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把新的内容来介绍，观众来。哎呀，这也没有管纵啊！哎，这司机师傅真是好，我先给师傅问声好，说好，
1: 好，
2: 要说好，咱们净说好，好字真是不得了。
1: 好，你那四千字够了，
2: 嘛四千字？
1: 没嘛四千字，太闹腾了，我车都开错了。哎，
2: 漫漫人生路，谁不错几步呢？路见不平，咱是绕道而行。趁着红灯啊，我跟您说说，在我小时候学这快板。哎哎哎，干嘛呢？你这倒霉孩子，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呀、啊，这你都不懂吗？
1: 揍你！到了，
2: 这才哪到哪，我都没跟你说完呢。
1: 到地方了，兄弟。
2: 这到地方了？
1: 别叨你事儿，快走。
2: 这其实吧，我也没嘛事儿。那行吧，我跟你没聊够啊，有机会再聊吧。注意安全啊，别戴耳机了。哎呀，这倒霉孩子呀，
1: 嘴太碎了，话太密了，一个气口都不给我留啊。
3: 嗨，
1: 你好，您不是天津人吧？
3: 萨瓦迪卡！啊，
1: 国际友人呢？
3: 拆！
1: 我说话你能听懂？
3: 一来来，
1: 一来来，见到你很高兴呀！哎，
3: 弟仔带着个奶，
1: 奶奶，来北京旅游啊？
3: 拆！
1: 我带你转转啊！
3: 哦，金草，
1: 那是故宫，以前皇上住的，现在买票也能进，特别壮观。哦。
3: 水藻，
1: 天安门，早上还得升旗呢，你要想看得早起啊。
3: 哦嘛，
1: 国家大剧院都是角儿。哎，趁着红灯我给你讲讲红灯记啊。
3: Opera， 北京 Opera，
1: 北京 Opera，
3: 北京 Opera， 北京 Opera， 又 Opera 又 Opera，
1: 我 Opera。康浪才来，康浪才来，康浪才来，康浪才来，要不叫你唱二人转吧。二人转
3: 啊，拆
1: 拆啊，
3: 拆！
1: 萨瓦迪卡，萨拜迪麦，社里头拉红呀，咱们两个捆拜奶。

0: 捆白奶，捆白
1: 奶
0: 奶
1: 奶。
0: 哦，哎，这不能下，危险。
1: 哦，不是，
0: 靠边，哦，不是。
1: 啊，
0: 好嘞，慢走啊。
1: 拜拜，
0: 拜拜。
1: 上了地塔，撒拜地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文明乘车是一种社会功德，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小品《平凡之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在高铁旅行途中乘客与乘客之间的一段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温情故事。车厢虽吵吵闹闹，但人间自有真情。
4: 他俩以为我离家出走就要给我爸爸打电话，我怕影响我爸工作，就没让他来。
5: 赶上了，赶上了，总算是赶上了。姐夫，姐夫，姐夫，
6: 这儿呢。
5: 姐夫，你说你咋还不紧不慢的呢？这要不是我拽着你，你都上不来车。
6: 我说你下回拽我，你能不能往后边瞅瞅啊？啊，我这袖倒是上车了，我人呢？
5: 咱这一晃都两年没回家了，那我不是着急回去过年吗？
6: 啊，你也着急呀？啊？你说这两年我在外边，我紧衣缩食啊，我就为了衣锦还乡。这好啊，找找，
5: 别着急，
6: 我这回去相亲。
5: 这回呢，姐夫？
6: 这回凉快多了。哎，花生米酒拿出来，整点。
5: 就知道你等这口，早就准备好了。花生米在这儿呢。
6: 行，酒呢？
5: 酒你不说你买吗？
6: 啥事？我说我买。我不让你姐，你
5: 姐呢？妈呀，完了完了！
6: 妈呀，废了，这不废了吗？我把我媳妇拉站台了！哎
5: 呀，这回酒算是喝不上了。
6: 你还想着喝酒呢？
5: 给我姐打电话，马上。
6: 对对对对对，给你姐打电话。
5: 哎，姐夫，我姐电话在羽绒服兜里呢。
6: 那你接她干啥？哎呀，哎呀，好吧，你还把你姐羽绒服薅下来了？你说这大冷天，你姐那不得冻成冰雕啊？
5: 喂，你好。
7: 你个没良心的，
5: 找你的。
6: 哎，媳妇儿，我是没良心的。
7: 你俩跑得也太快了，那小腿紧倒腾啊，给我拽一跟头就算了，还把羽绒服给我薅走了。我穿个线衣，拎两瓶啤酒站在月台上，人家以为我喝多了，都要给我做笔录呢。
6: 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呀，这事都
7: 你就别说话了。现在啊，你就等着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俩吧。
6: 哎，行了，这大过年我又挨收拾了我。哎呀，
5: 我想想办法。
6: 你想啥办法啊？你说
5: 那个服务员，不对，经理啊，不是，老板娘，老板娘，
6: 人家叫乘务员
5: 啊。对，乘务员，乘务员。冷静冷静，
6: 我真是服了你了。
8: 你好，先生。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高铁上乘务员个都这么高吗？
6: 正事儿
5: 啊对啊，是这样的，乘务员同志，我姐呀现在落站台上了，你看能不能让车倒回去接我姐一下。
8: 先生，咱们这是高铁，他倒不了车。
5: 那挑头呢？
8: 那更不行了。
5: 是人不行还是技术不行？要是技术不行，你这样，我去看。
8: 哎哎，先生，车辆正在行驶，请您回座位。
5: 我
6: 你赶紧坐那儿吧，你这爸爸把你能耐的，你行，你啥都行。那啥，乘务员，你看我提个不太成熟的建议啊，你看咱。

0: 能不能临时踩一脚，我俩就在这下一次。
1: 二位先生，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得叫人把你们带下去。
0: 带下车吗？
2: 别说解放，这也是个招哈。
0: 不是东西。
1: 撑紧撑紧。

0: 你两眼聚光，遇事不慌，把我写成站台上独自心伤，然后你在这跟我俩口吐芬芳，
1: 我一脚我踢死你、啊、你信不？
0: 你信不信我嘎巴一下给你腿掰折？
1: 哎呀妈，这把你能耐的，
0: 咋的？
1: 来，我小腿放这儿，你给我嘎巴掰折一个。哎呀，
0: 小腿放这儿，我不敢是咋的？
2: 干啥呢？撒开！公共场所真当自己家了啊？这么没有素质！再动手啊，别怪我不客气，打扰我小姨休息。
0: 不好意思，大姨。
3: 谁是你大姨？
0: 这脾气咋都这么暴躁呢？
2: 你俩说那话，吵吵这么半天，谁听着不生气？
1: 不是，我这跟你说。
2: 闭嘴，坐下。
1: 行。我一天真跟你上铺。呀，还吹呢，
0: 还吹。哎。
3: 叔叔，你真能给他腿掰折吗？
0: 孩子，不是叔叔跟你吹，
1: 你别听他吹。
0: 你说谁呢？
1: 我说你呢，咋地了？啊？那我上回我见义勇为跟我动手那小子手砸骨折的，你不清楚吗？
0: 清楚，那我能忘吗？
1: 我就问你，我扛不扛揍吧？
0: 本来我看你到底多扛揍。
3: 哎呦，小心点儿啊！
2: 车走起！
3: 哎，刚吃完七个包子吗？
2: 就是他俩吵吵的，吵吵的我贼饿的。
1: 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我一天我真跟着你丢人，我告
0: 诉你。好啊，从现在开始，咱俩谁也别跟谁说话。
1: 好，
0: 三二一。
3: 叔叔，我不嫌你俩吵，你俩可以说话。
1: 哎，我不愿意跟他说话。
0: 哎，抓着了，你说话了。
1: 哎妈，那你也说话了？干啥呀？我就发啥呀呀呀呀！就下死手，
2: 不是不是，
3: 加油！
2: 行，
1: 先等会儿。不是，我说你这孩子，你咋回事啊？看热闹不嫌事大呢？
0: 你家大人呢？给你告你妈！
3: 就我自己，我不怕。
1: 啊？他说就他自己呀、啊？
0: 姐夫，嗯。这大过年的不能是离家出走吧？
4: 妈呀，我问的啊。
1: 那啥孩子啊，那个你把你爸手机号告我，我为他打个电话。
3: 不给。
1: 这咋的？你看这孩子。
0: 姐夫，我看见了，他那有电话，用他那个打。
4: 有吗？
1: 哦。对，那个孩子，叔叔呢用你手机给你爸打个电话总行了吧？
3: 不给。
0: 拿来吧你！
1: 行，
5: 够
1: 不着，够不着！
5: 别
1: 管
5: 我，
1: 干
5: 啥呢？
1: 啊，助人为乐呢！
5: 呀，那我得给你们拍张照片呢。
1: 行啊，来吧。
5: 哼，有证据了。啊？看看你俩那样，哪像个好人？孩子，告诉阿姨，他俩手里那个手机是不是你的？
3: 是。
5: 光天化日之下，敢抢小孩的手机，大外甥！报警去！
2: 我是摇人的。哎呀，
0: 误会了。
5: 误会啊？啊，那手机是不是孩子的？
0: 是啊。
5: 是不是在你俩手里？
0: 在。
5: 不是抢的，那咋来的？
0: 我俩要拿手机给人家父母打个电话。啊，
5: 不是抢劫。
0: 对。
5: 你俩这是绑架。啊、
1: 那不是你从人手里抢的？
0: 你起的头。
1: 你抢的。
5: 停。干啥呢？击鼓传花呢？
0: 不是，那电话在谁手就是谁抢的呗。
5: 要不然呢？铁证如山呢？
0: 那你抢的。
2: 就这儿，抢手机。
6: 怎么回事啊？手机呢？
0: 在这儿呢。
2: 小姨，这手机咋在你手里呢？哎呀，
1: 举报自己亲小姨，打一面金呢，这是。
5: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咋回事？我问你，这手机是不是人孩子的？
5: 是啊。
1: 这手机是不是在你手里、
5: 啊、在呀、啊、
1: 那你没抢这手机咋到你手的呢？
5: 啊，手机在谁手里就是谁抢的。
0: 那不然呢？铁证如山呐、
6: 啊、行，圆圆，怎么回事？
1: 不是，等会儿，你认识他呀？
6: 这是我们列车司机的孩子。圆圆，谁拿你手机了？
3: 他俩。
5: 你看看，我就说他们冤枉我。
6: 瑶瑶，慢慢说，怎么回事？
3: 他俩以为我离家出走，就要给我爸爸打电话，
7: 我怕影响我爸工作，就没让他俩打。

0: 你看，不是，你说你这孩子，你爸工作，你就在家老实待着呗，你上这儿干啥呀？
1: 爸爸每年都答应陪我过年，可是每一年他都食言，所以既然爸爸不能来陪我，那就换我来陪陪爸爸。
2: 你这怎么算过年呢？
1: 我已经很知足了，至少今年在到达终点站的时候，有爸爸在等着我。
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此次江南李丁携手演绎《我是本地人》，二人台上商议演绎出外国人来成都旅游向成都本地人问路的故事。演员用流利的四川普通话勾勒出浓浓的川味文化，同时展现了中国人热情好客的一面。
4: 人民公园怎么走？
5: 我在成都生活了25年了噻。
4: 25年了，
5: 已经是老成都了吧？
4: 您都算老成都了啊。
5: 我就演一个成都人，然后你就演一个外国人。找我问路。
4: 咱们是不是有点舍近求远了？
5: 我在成都25年了，最遗憾就是没得人找我问路啊，太遗憾了。
4: 我觉得可能大街上人都等着你找人家问路去呢，你长得就像要问路的样子，你知道吗？行，我这样，我明白明白，就是在成都街头，然后呢，我来找你问路，就这样，然后你告诉我啊，那边走啊，就行吧，就这样，可以吗？好吧，那你就跟这儿等着，我过来找你问路来。
5: 好，
4: 好吧，啊，就这样啊，哇，成都真的好美啊，哎，好像迷路了，哦。您好，
5: 你好，
4: 您是本地人吧？我这眼神太差了。你不像本地人呀。
5: 哎呀，还是不管我长得啥子样子嘛。
4: 你跟我说一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好吧？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演，好吗？啊，
5: 你是一个外国人。
4: 我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啊。
5: 25年前的我。
4: 刚来成都的你，
5: 对头，而且刚刚吃了火锅觉得有点辣，然后找我问路。
4: 我还吃火锅觉得辣，然后找你来问这路。
5: 对，
4: 那辣的话我应该怎么表现呢？
5: 要喝茶呀。
4: 怎么还得喝茶呀？
5: 对呀。
4: 不是，咱这没茶呀，现在。
5: 哦吼，咋办？
6: 有、
5: 哎，你看来了来了。
6: 不能没有。
4: 哦，
6: 备好了。
4: 说实话，我现在不太喜欢成都了。好，那就茶有了，行吧啊，这碗行，可以了，我知道，然后我辣，啊，好辣，好辣，啊，辣辣辣辣辣，快水水，哪有水啊？
5: 啊，小伙子辣着了，
4: 辣着了，辣着了，
5: 哎，请喝茶，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哎，
4: 谢谢啊，
5: 文气，
4: 好，够了够了，可以了，谢谢啊。请问这个。人民公园怎么走？人民公园，人民公园行吧？成都吧，人民公园怎么走？
5: 你演的不够好啊！你至少要把这杯水干了噻！
4: 因为太辣，所以要都喝掉是吧？
5: 对，真实一点。
4: 啊，太辣了，太辣，辣死了，辣死了！
5: 哎，小伙子辣着了，
4: 太辣，太辣了！
5: 请喝一口茶。
4: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请问那个人民公园怎么走？
5: 当年我中文没那么好啊，你说的太流利了，再来。
4: 哦，我得像外国人一样说话是吧？哦，我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好辣呀，好辣！
5: 哦，小伙子辣着了，
4: 辣着了，
5: 喝一口茶。啊，
4: 可以可以，好。

0: 你好，我是外国人，请问人民公园怎么走？
1: 不对头。
0: 怎么不对头？等一下，我已经很努力了。
1: 你应该说英文的嘛。我当年就是说的英文的嘛。
0: 我不会说英文呀，我
1: 不怕，我在，我教你噻。
0: 你教我啊。
1: Hello,
0: hello.
1: I need to go to the people's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please? Thank you.
0: 好的，强强，来，快，趁没忘。啊，辣死，快倒水，又是忘了。
1: 哦吼，把你睡了。
0: 被睡了，还可以，就这样吧，可以，我觉得可以。
1: 我们成都人好客，必须采买。
0: OK， 谢谢。
1: 请喝茶。
0: Hello. I want, 怎么都忘了，我给。就说中文吧，行吗？我求你了，就说中文。
1: 讲究一下。
0: 啊，辣死了！
1: 小伙子，辣着了！哎，请喝一口茶。
0: 不喝。
1: 请吃一碗冰粉吧。
0: 我不演了。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邓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

0: 会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声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声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声明街。人们在赵声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明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头袍黄土西埋入中国，烈士一起去同我使命，烈烈使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起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0: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行程万里，忘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0: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2: 成林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3: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4: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

0: 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3: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5: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

0: 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3: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3: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7: 10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日的

0: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4: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5: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6: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3: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7: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8: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000

0: 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2: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3: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2: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

0: 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2: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1: 我会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3: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4: 直接切入虚拟世界，
5: 未来让你慢慢淡化。
6: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有专属体验感。
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is a sort of experimental from a feature in the making.
1: Okay, so we open it.
2: Are we to open it?
1: Yeah. Then we look at it.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吗
2: ？Thought experiment
1: 是一样的。
2: Oh, it's amazing.
0: You 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对你，比如说四十岁的人，我觉得想五十岁都很难。
0: 对，我也很难
1: 很难想，就是因为我二十岁的时候想不到三十岁
0: 是，但地球
1: 是完全没有概念。
3: 所以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

0: 不可预测的。
1: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什么《流浪地球》《星际穿越》《火星救援》这些，
2: 都不是未来的。
1: 我觉得都不应该是。
2: 所以是一个关注当下的庞博和一个更倾向于预测
3: 未来的
2: KK。
3: 对，
4: 显微镜跟望远镜两个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你太喜欢让他去咱俩打一把呢。
2: 嗯，咱俩打一把。
1: 来个打吧。嗯。
3: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倒完，上回去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倒完了。你啥口号？
3: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
1: 老烧饭，
3: 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1: 你得用力
3: 了。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好，你老姐辛苦了，我也见
5: 了想你。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5: 好，真的，
6: 这个我能够的，
5: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那不会，
3: 不会的。这座信号塔是蓝元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3: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

0: 这个事情做好，要一定要把它执办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这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峰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

0: 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弼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弼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2: 走进川西，美丽湿地陆羽高原精灵，
3: 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2: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3: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2: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4: 哇，真太可爱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山白云，牧野苍茫，拥有金沙江、雅砻江等多条河流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丰沛的江河之水在这里滋养了大片湿地和草场，孕育出雪山碧湖的极致风光。沉睡了漫长的时间后，苏醒的青藏高原上一片生机盎然，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就是被誉为四川最美高原湿地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位于三江源的腹地，它也是雅砻江和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地。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于无人区的自然环境，使得整个保护区完整保存了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2: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保护区北接巴颜喀拉山脉，南临莫拉山，南北长约100公里，东西宽近120公里，总面积达到了6000。

0: 600多平方公里，形成一个类似枫叶的形状。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不仅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湖泊，优越的自然环境也养育了这里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就有藏野驴、雪豹、黑颈鹤等1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骑行，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66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分布着大片沼泽和湖泊，路况复杂，再加上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多端，自然条件恶劣，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在行进了2个小时左右，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瞬间下起了比黄豆还要大的冰雹。
1: 哇，冰雹太大了。
0: 此时我们的摄像师用运动摄像机记录下了队伍遭遇冰雹的一刻。由于刚出发不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帐篷，所有人只能忍受着疼痛，顶着冰雹继续前行。随着冰雹越下越大，不仅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硕大的冰雹砸在人们的头上时都有些眩晕。在以往的拍摄中，我们远方的加摄制组也经常在户外遭遇冰雹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冰雹不仅来得过于猛烈，也因为颗粒太大，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安全起见，我们只能返回出发营地。由于运动相机外壳带有保护套，录制出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但是这些画面都是我们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的最为真实的现场。由于没有预料到天气的恶劣程度，在我们的队伍相继返回营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狼狈。一路上，为了保护好设备，我们把最重要的器材用衣服包裹起来。有的队员因为冰雹下得太大，受到惊吓的马匹已经无法行走，他们只好牵着马徒步走回营地。整个过程中虽然十分惊险，但庆幸的是并没有人员和马匹受到伤害，全都安全返回了营地。
2: 宋老师，哎呀，你看回来之后把我们安顿好，第一时间去整理马匹。宋老师，哦，像今天这种冰雹天气，你们是平时经常会遇着吗？
3: 经常遇到，经常遇到。我们每次那个保护湿地方面，就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保护湿地方面，就经常宣传的时候，这种天气经常遇到的。
2: 那平时你们遇到之后怎么应对啊？
3: 就是我们一般远的地方这里没得办法往那个帐篷地方赶，有时候就感觉到帐篷，有时候就途中就有天气就好了，就这种问题。今天的话就有些了，就弄了，有些了还没到了那边，就经常就这种情况。
0: 松吉告诉我们，在他们平时的保护和巡逻过程中，也会经常遭遇这样恶劣的天气，尤其到了夏季，在高海拔地区就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会非常危险，因此每一次前往核心区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会做好各种预防措施。意外遭遇冰雹，让我们摄制组不仅感受到了川西高原多变的气候，也更加敬佩常年坚守在一线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2: 其实我们这次拍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因为要深入到一个无人区的腹地，一直都亏着这些藏族朋友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非常惊慌，非常手足无措，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0: 在下过了一整晚的大雨后，第二天一早，草原上恢复了平静。清晨的阳光逐渐消退了所有人的疲惫，我们整理好装备，再次出发前往核心区。在行进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处河流旁发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黑颈鹤。虽然距离很远，但是黑颈鹤身上白色的羽毛以及头顶上的一点暗红色的特征却十分明显。
2: 我们刚刚在马背上前行的时候，发现远处有两只黑颈鹤，看好像现在是更多了，是吧？啊，从远处看过去，虽然只有两个白点，但是相对来说感觉能感觉到体型很大。
3: 体型大，体型大，一般是一米左右身高。哦，
2: 就是他们站着的时候能感是一米多高。
0: 在自然界，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一般成年黑颈鹤的体型能够长到一米多。它们主要以植物的根茎叶为食，也吃昆虫、鱼和青蛙。因为黑颈鹤的脖子和双腿修长，无论走路还是飞翔都十分优雅，因此它们的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吉祥优雅的象征。在中国，黑颈鹤主要繁殖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北部一带，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在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四月底之间，许多黑颈鹤便会陆续飞到保护区里，在湖泊及沼泽湿地里繁殖后代。
2: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进行繁育呢？
3: 这是一般是原则是他们是就是沼泽地，比较面积大，这个是沼泽地的面积。第二是这个食物比较充足，蛙类比较多，沼泽地里面。
2: 我看现在是只有两只，他们一般是喜欢群居还是？
3: 他们一般是两个两个的，是以他们的这个距离间隙就是500米左右。一对一对的那种。
2: 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只是一对儿，是吧？
3: 一对一对。雌雄一对。现在就在这没一对，肯定现在就产卵的时候。
0: 作为迁徙性的鸟类，黑颈鹤是比较喜欢群居的动物，在越冬区的时候，往往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只有在繁殖期间，它们才会组成家庭，成双成对地进行觅食。松杰介绍，在远处我们所看到的两只黑颈鹤应该是一对刚刚新婚不久的夫妻，现在正处于繁殖期间，到了八月份他们就会带着小鹤一起外出觅食。
2: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儿整个的哺乳期和喂养期都是在这个区域，
3: 这个区域这个月的时候。有些产卵比较迟的那些了，就飞回南方的时候的，有些了飞不动，小的那些留到这儿就我们就飞起走了，这种的有。那些了飞不动过后，就是说第一是食物缺少，第二是所有吃的全部就冻完了，过后呢就因为这个狼啊蝴蝶那些要攻击那个小崽子，就那种现象多得很。
0: 由于迁徙的特性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每对成年鹤每年平均只能抚育成活一只到两只幼鹤，在全球范围里是需要保护的珍稀物种。也许是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这两只黑颈鹤开始慢慢往远处走去，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看着它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也默默祈祷着，希望它们能够很快孵化出小鹤，茁壮成长。离开黑颈鹤后，我们继续一路向南，随着不断接近核心区，沿途的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发生着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演变为地质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已经越来越高，并且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也接近了4700米。在一处山体的南坡，我们发现了漫山遍野生长着一种淡黄色的花朵，十分抢眼。
2: 我看

0: 刚才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1: 全岩柳绿花是，这个地方是面积是比较大的。
0: 嗯，那为什么会在这样的面积长这种花呢？
1: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岩柳绿花。嗯，比较海拔低的地方全部是湿地、河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
0: 嗯，
1: 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0: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1: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0: 嗯，我
2: 全缘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缘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缘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1: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0: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1: 最喜欢吃这个草。
2: 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青藏高原上多数植物盛开的季节，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这两种珍稀野生植物盛开时的样子。目前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除了全缘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贝母、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近200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让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一路上我们继续前行，出发没多久，高原的天气再次转变，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就在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发现的时候，远处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小的身影。
0: 看远处，就有一群藏野驴，大概有多少只啊？
1: 大概是20几只吧。
0: 20几只。我们看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山的这边，是在躲雨是吗？
1: 躲雨。
0: 嗯，其实我很好奇，每次在下大雨的时候，像这种野生动物，他们都是怎么躲雨啊？
1: 就在这种比较集中的地方，风力和雨力比较大的地方，就往这个样子就这种的动作了。
0: 啊，就背着雨。
1: 背着雨啊。
0: 背着风哈。
1: 背着风。
2: 因为下雨的原因，远处山坡上的一群藏野驴并没有动，而是齐刷刷地面对着我们。因为是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藏野驴的头部较短，耳朵较长，再加上白色的圆滚滚大嘴，即使从远处看过去也显得十分呆萌。松吉告诉我们，平日里要是看到藏野驴可不会这么安静，它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60公里，是高原上最擅长奔跑的动物之一。除了喜欢奔跑，藏野驴还有集群生活的特点，一般它们会有5-6头组成小群，最大的群体可以达到上100头，小的群体会有一头雄驴率领保护成员的安全。但是依据我们的观察，山坡上的这群藏野驴却都是雌性。就在我们有些疑惑的时候，松吉有了新的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果然还站着一只藏野驴，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我们猜测这应该就是一只雄性的藏野驴。它为了守护成员的安全，特意在山上放哨，看来这是一头特别有责任心的驴爸爸。随着保护区自然环境的改善，这里成为川西高原藏野驴群体最主要的繁殖场所。据统计，生活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野驴数量有1000多头，几乎是四川全部的野驴种群数量。
0: 可能我们之前也拍到过藏野驴，但是是成群的奔跑的藏野驴，但今天我们拍到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是正在下着雨，一群凑在一起正在躲雨的藏野驴，还是很有意思的。
2: 高山偶遇白唇鹿，感受野性大自然。
0: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
2: 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

0: 雪豹的踪迹。
1: 哇，这太可爱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随着我们摄制组逐渐深入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一路上我们见到各种野生动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就在一处山崖旁，我们被一阵阵清脆的叫声所吸引，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雨燕的栖息地。
3: 我看它们飞行速度很快，但是哎呦，刚刚从我们边上飞过去一只，但是它体型很小，比一般家燕要小很多。
4: 就是体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是小白腰雨燕，就是名字也是很取的。
3: 啊，小白腰雨燕，就是这个白色的腰，就根据它的这个外貌起的名字哈。
2: 小白腰雨燕是中国比较常见的鸟类，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都有分布。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是它们主要的繁殖季节。通常，雌鸟和雄鸟会共同营造它们的巢穴，并养育幼鸟。在我们拍摄期间，正是雨燕孵化幼鸟的时候。
3: 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可能有个十几只、几十只在飞翔哈。那大概这样一片岩石里面能有多少只小白腰雨燕啊？
4: 七八百左右吧。
3: 哇，这么多！就很多是藏在岩石里，
4: 对对，岩石防护的。嗯，
3: 它们的叫声真的很好听，站在这儿配上潺潺的水声，还有这种叽叽喳喳的这种叫声，哎呀，好享受，好惬意啊。
2: 因为周围的环境特别安静，再加上潺潺的流水声和小雨燕清脆的叫声，让我们摄制组不由得放慢了拍摄进度，聆听这首大自然的交响曲。松吉告诉我们，在保护区里，像雨燕这样的鸟类特别多，仅记录调查到的就有15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就在我们观察小雨燕的时候，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一大群岩羊。
3: 在哪里？
4: 在那上面，上面有看见到吗？
3: 好大一群啊。
4: 对，
2: 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4: 你看看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着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3: 哦，看到了。
4: 看一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从昨晚上的出生的。
3: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4: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2: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由于距离太远，为了看清岩羊的样貌，我们的记者便从相机中进行观察。
4: 我这里，母羊去带着小崽崽去，外面过去了。

0: 是不是？
1: 我看这个母羊也是带角的，是吗？
0: 母羊就是比较细的，比较短的。
1: 嗯。
0: 公羊是就是很粗壮、很长的，往外那个脚尖是往外的。
1: 又细又短。
0: 嗯。
1: 嗯，看整个体格，它的这个体格和家羊比呢？
0: 家羊比呢是一般是那个鹅羊大一点。
1: 就是绵羊会更大一些，
0: 绵羊更大一些。
1: 嗯，
0: 这个绵羊也是最多是40岁50岁左右，不是那么很大。
2: 从照片中看，成年的绵羊通常全身的毛发呈青灰色，臀部和尾巴的底部为白色，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通常绵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我们拍摄期间正是绵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天空中一只体型庞大的金雕正围着小羊盘旋，虎视眈眈地盯着它的猎物。可能是感受到了危险，牧羊很快就带着小羊往羊群方向奔跑。由于小羊还跑不快，牧羊每跑几步之后便会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1: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绵羊汇合哈。
0: 对，上面是很大的群体里面。
1: 嗯，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绵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0: 对。
1: 所以现在整个绵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0: 对。
2: 就在我们庆幸这对母子平安回到羊群的时候，松吉却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猛禽因为争食猎物而打斗了起来。
0: 你看，上面有两个鹰在打斗。那个一个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绵羊的尸体。
1: 这鹰也会吃绵羊是吗？
0: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绵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绵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的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绵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1: 这绵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0: 多。绵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叫它的，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2: 在自然界，绵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离开绵羊后，我们继续一路北上，松崎告诉我们，这一路上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雪豹，因为绵羊、盘羊、北山羊等动物是它们主要的食物，在动物繁殖的季节里也是雪豹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行进了一个小时左右，远处的山体上我们再次幸运地观测到了雪豹的另外一个主要猎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
1: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的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啊？
0: 大概是90几只吧。
1: 90多只
0: 啊，90多只。
1: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0: 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0: 小崽子。
2: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

0: 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2: 啊，喝水，喝水，从河水下来的。

0: 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跑了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2: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2: 晒太阳。
0: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它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2: 对，因为一般是白唇鹿的这地方，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多于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深入雪豹栖息地，寻找雪豹的踪迹。
1: 哇，真太可爱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穿越群山与高原，正在播出。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先干嘛？干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相继发现了珍稀野生动物岩羊和白唇鹿后，我们距离雪豹主要的栖息地也越来越近。作为动物界的旗舰物种，雪豹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一同进入保护区的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到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雪豹。
2: 就这个洞，
1: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1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1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1: 看一下，哇，看，真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2: 3个月吧，好像。
1: 3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 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

0: 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1: 自卫的动作就
0: 啊，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2: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邓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0: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1: 那个叫红景天
0: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1: 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0: 多次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1: 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鞍羊和攀羊，最爱吃的东西。
0: 所以它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一般就鞍羊攀羊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
0: 嗯。
1: 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林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0: 嗯。
1: 就这个地方。
2: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攀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0: 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嗯，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1: 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0: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1: 小豹子。
2: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1: 雪豹的，
0: 这是雪豹的毛吗？
1: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0: 啊，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是全部是绒。
0: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的。
0: 哦。那
1: 个是不一样，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0: 哦。
1: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
0: 符合的是吧？
2: 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

0: 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1: 从上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2: 但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1: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老人习俗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
2: 哦。
1: 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了，全部是我住的这种牛屎塘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
2: 嗯，
1: 一般我们看不到。
2: 嗯，
1: 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光子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度，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
2: 啊，
1: 就这样的。
0: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奇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2: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1: 没问题的，没问题，
2: 没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1: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这里是不是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追逐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是乘凉。
0: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1: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他们都是站在那里头，
2: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1: 对对对，
2: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1: 是是是。
2: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1: 对对对，
2: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1: 对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的了。
2: 哦，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1: 对对
2: 对，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1: 对，
2: 啊，
0: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它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
2: 现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处的那片乌云也在慢慢压过来，现在开始有一些钓鱼点了。我们今天爬到了海拔4700多米高的高山上，来到了雪豹生存的环境，可能寻找了一天都没有亲眼能够看到它们。不过当地牧民他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活灵活现、非常皎洁的雪豹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满足了。不过非常庆幸的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探寻也没有打扰到他们的生活。看，这就是雪豹生存的环境，希望他们能在这儿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
0: 到了山下，我们也决定结束这次保护区的探寻之旅。连续十多天，我们从南北两个方向去呈现保护区的面貌，记录下我们一路的所见所闻。 虽然一路上非常辛苦，

0: 但是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非常值得，就像是雨后的阳光，始终会照耀着这片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土地。
1: 以前经常听到一句话，保护生存环境及野生动物。这几天深入到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我才深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就像我身后高海拔的山上，裸露的岩石和高山草甸成为了岩羊的家，进而成为了雪豹的栖息地。沼泽湿地中生活着黑颈鹤和其他的珍稀鸟类，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原上的精灵白唇鹿在其中奔跑跳跃。长期以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环境在不断的交叉，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的人和动物生活得很和谐，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空间让给动物，这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他与伊朗方面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鉴于美伊两国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分别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细节。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二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此前一天，美国媒体已率先披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显示美伊谈判已从核问题延伸至制裁、停火和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号报道，特朗普谈及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十一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0: 来看美国彭博社十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一名要求匿名的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十一号夜间曾暗示协议有望达成。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称，协议签署仪式可能最快于十四号举行，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至17号在法国举行。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警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

0: 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11号有三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
1: 来看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港口航运与航道部11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已经指示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涉及印度海员的突发事件。
2: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11号发表声明称，考虑到海湾地区及周边水域安全形势迅速变化，印度政府继续关注有关情况，并就应对机制开展协调工作，以保障印度海员安全并维护印度的海上利益。声明称，印度政府正与印外交部、海军、驻外使团、有关国家的海事管理机构以及航运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以确保及时向印度海员提供支持和帮助。近期发生的涉及该地区商船的安全事件表明商业航运风险增加，印度政府已指示所有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涉及印度海员或印度海上利益的突发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好，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间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沟通。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会是这一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美方的承诺表示感谢，其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再来看，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敌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方面的敌对状态。奥恩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另据黎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1号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个地区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近期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黎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我们看到伊朗战事也在持续冲击着欧洲的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三个多月过去了，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是愈发暗淡。
3: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

0: 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微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1: 好，来看到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明年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测。
2: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而其五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达1.0786亿桶，较五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下滑。
1: 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据报道，特奥多罗今天早上发布了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3: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中方宣布制裁特奥多罗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对菲律宾的援助？林健回应强调，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5: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 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

0: 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说，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就这一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2: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看到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刑事特点，提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识诈防诈反诈意识，推动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坚固防线。
2: 2025年以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3: 我们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古诈园区，成功缉捕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2: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2: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此外，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诈骗的情况已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受害者仅7岁。
3: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2: 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二是推销保健品类，三是冒充身份类。
4: 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被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1: AI 大模型在各个领域

0: 应用越来越广泛，各模型均具备独特优势与专属功能侧重。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 AI 中转站网站，可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针对这一新兴网络服务模式，近日国家安全部发布专项风险提示。那么，这些看似方便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哪些隐患呢？
1: AI 中转站的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让用户使用更为便捷。大多 AI 中转站是按次按数据量计费，相对于一些 AI 大模型官方渠道包月包年等订阅制收费或流量包收费更加便宜。专家表示，看似便捷便宜的背后，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无任何经营主体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隐匿身份，既无公开备案信息，也无明确的运营主体。
2: 这些人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1: 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2: 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中转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1: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用好并活化这些宝贵财富，各地一直在探索。当下老传统结合新科技、新业态的新体验，成为不少人的尝鲜选择。
1: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主办方依托 XR 技术将秦腔经典折子戏搬上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的独特风采。这次展示运用高精度的真人实拍技术，全方位还原了秦腔艺术的精髓与细节。
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地了解秦腔。
1: 在山西大同，当地依托横山悬崖的天然实景优势，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剧目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筑可看、可感、可体验。
4: 用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游客与古人对话，让山西的古建身临其境地感动全国的游客。
1: 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多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5: I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the details on the mask, how they portray different things, I believe, and how it's part of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of this region of China.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及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赞比亚赛区

0: 决赛日前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参赞王立、赞比亚教育界人士等200余人出席活动。
1: 在主题演讲环节，选手们发音标准，表达流畅，展现了赞比亚青少年参赛者良好的中文水平。问答环节中，选手们沉着应答。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带来了传统舞蹈、快板、武术等精彩节目，将语言学习与中华文化展示有机结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的马思甜和来自卡萨马女子中学的周梅分获大学生组和中学生组冠军。2026年正值中非人文交流年，本次比赛为增进赞比亚青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热爱注入活力。将目光转向巴林，11号，2026年汉语桥中文比赛巴林赛区颁奖典礼在巴林大学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太极、茶艺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巴林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情。典礼上，小学、中学、大学组获奖学生代表回顾了参赛经历与访华成果。今年巴林赛区三个组别冠军将赴中国参加汉语桥全球阶段相关活动。
2: 我8个月前开始学习汉语，我的梦想是去中国留学。学习汉语，我很快乐。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12号夜间起，中国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6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东北、华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农业农村部12号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超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数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逐一审查并公示初审结果。国家网信办12号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12号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

近日，陕西红碱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蚁鸥的繁育高峰。据监测，保护区内4000余只蚁鸥全面进入孵化期，预计将有5600余只蚁鸥雏鸟在这里陆续破壳，届时红碱闹蚁鸥种群数量有望突破万只。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扬言猛烈打击伊朗又紧急取消行动，特朗普这一反转的背后是何考量？特朗普称已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或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迅速否认，美伊各说各话，谈判究竟有没有进展？伊朗被曝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列为潜在打击目标，伊朗打击范围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腊肉，
14: 叫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一日内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预报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数小时之后又突然宣布取消行动，并称美伊协议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有望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为何在军事打击与谈判和解之间不断的反复？对于美方的说法，伊朗方面迅速否认就伊美协议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敌人任何误判都将招致超乎想象的反击。美伊各说各话，症结到底在哪里？另据

0: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伊朗会否扩大打击目标？美伊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1号，在高调宣布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 双方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强调，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海湾多国领导人进行通话。 同一天，由美媒报道称，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等。但报道提及，该备忘录或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对于特朗普的表态，伊朗方面当天立即进行了否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再一次推翻了自己几个小时之前信誓旦旦的要强有力的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决定，他的理由是呢，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磋商结果啊，已经提交给了伊朗的最高层，并且获得了批准。但是呢，对于
2: 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说辞，伊朗方面呢随即是进行了这个否认。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特朗普取消他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命令，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原本就没有打算去打击伊朗？
3: 我想是这样，就首先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背景，就是特朗普太想或者太急于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这个协议，以使自己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 所以是在这种背景下呢，其实他长期以来可以说几乎是，我觉得有2个月了啊，他不断的放风说是接近达成了，接近达成了，一次一次的这样的。
0: 对，美国媒体说呢，已经说了39次了。
3: 39次了啊，确实是这样。这个 CNN 给他有统计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有2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已经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是双方的这个谈判的内容，不断的交换这个文本，而且双方的立场是在逐渐逐渐的接近，相互妥协这么样一个过程。那每一次文本，每一次就是你比方对方的让步也好，或者什么，哎，他都认为取得了进展，如何如何，所以他就每一次都基于这个放风，说是很快了。 马上就达成了，等等，这样，而且是越是立场接近，越是接近于达成的时候，他越表现的激烈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也符合这个特朗普的赢学，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交易的艺术嘛，他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那真的协议出来了，因为临门一脚了，早就临门一脚了。 如果协议达成了，那显而易见，你看我特朗普施压的结果，伊朗不得不让步。其实这一点呢，在那个整个那个关税的那个，就是关税战也好，他在世界上搞这个关税战，也表现的类似，他整个这个做法是类似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对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不可小瞧，大家其实能看得清楚，就是特朗普以来，特朗普说的话或者做的动作，对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

市场有时候应声而跌，应声而涨，这样。这最典型的就是十一号这一次，他先是放风啊，说是这个要进行猛烈的打击，而且还要夺岛啊，夺取哈尔科岛，说是这个伊朗石油全要归美国，就像委内瑞拉一样等等，很可怕啊。结果怎么样？油价迅速的一下跳涨，5%、6%的。

0: 是吧？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说达成协议了啊，马上就能签，可能就一两天，那么油价应声而落，那股市应声而上，我觉得这个其中啊，对市场影响太大，也一个是他本身很在意市场，啊，那么再一个呢，这个背后那就很难说了，啊，很多人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满，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啊，导致他在，所以有的人怀疑他在操控市场。
1: 嗯，
0: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1: 的确，所以呢，昨天呢，特朗普是放出狠话，要强有力的打击伊朗，而且呢，还威胁说要占领哈尔克岛，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石油基础设施等等。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呢有一个披露啊，说其实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跟美国军方实际要执行的任务其实呢并不一致。那王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军方可能要执行的实际要执行的任务可能会是什么？另外呢，近期美国军方的一系列的这些行动啊，他们是为了打而打，还是为了谈而谈？
2: 美国军方作为这个国家政策的工具，它当然要服从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需要，所以政治决策层让美国的军方干什么，美国军方就必须要干什么，目标的选择也必须遵从于美国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选择的这种目标。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两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我认为可能核心还是针对的谈判，这个边打边谈的这个常态中间的一个反应。但是呢，第一轮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它是为了报复所谓的这个伊朗击落它的这个直升机，这是他的这个说的，这是他的一个借口。当然这个借口也是要为他对伊朗进行打击而找到的一个这个借口。而第二轮的打击呢，显然特朗普自己说得非常明确，他就是认为伊朗谈判这个进展比较缓慢，展开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第一轮打击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就是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在那个附近一些目标进行打击，然后打了一个所谓的民用目标，这个民用目标就是象征性的两个注水池，而且那个注水池旁边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这个设施，一个旷野中间两个注水池，这是个民用目标。所以美国呢认为这样的行动是略微从军事升级为所谓的这个民用，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这种升级为民用，它并不是一个那个触及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但到了第二轮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第二轮用的巡航导弹是打的伊朗的纵深，但打的纵深呢又没有触及民用目标，打的都是一些防空系统、预警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所以打纵深是打的民用目标，打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军用加民用目标，所以从这个中间就可以看到，它还是跟谈判联系在一块儿的。到了这个准备拟议中间取消的这个第三轮，按照特朗普说的话，就是要对军事、对民用目标、能源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到了这个准备行动实施前三个小时，它取消掉了，所以它还是在威胁，还是一个极限的这个施压。那个美国的说得很清楚，这个哈尔克岛并不是军队所要打击的目标，那就是特朗普为了威胁这个伊朗人，自己给媒体来进行造势，说要对哈尔克岛进行相应的一个夺取。那个美军并没有计划去针对哈尔克岛来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这就是特朗普在这个中间有点这个所谓挥着大棒，想对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军的打击目标，这两轮的一个差别就是对军事目标着重，对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不涉及这个民用目标。但是呢，政治决策层可能是需要在拟议中的第三轮打击的时候，可能要触及一些经济基础设施的目标，最后被取消掉了。所以这些行动还是围绕着谈，要想促成伊朗在跟美国达成协议，在这个方面展开了一些军事上的打击，或者说军事上的威慑行动。
1: 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其实美国尤其特朗普呢是特别想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啊。之前呢有消息说啊，这个在美伊谈判当中啊，其实呢美国呢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协，在这个核问题上，说这个伊朗不需要将它的这个高浓度的浓缩油啊转移到第三国，跟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就可以了。那么截至目前，美伊谈判还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0: 我就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个共同点，因为现在伊朗方面也发生了，那个美国媒体也发生了，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亲自讲了啊。从综合起来，各方面来看，双方接近于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了啊，或者说已经 谅解备忘录已经好了，那现在就等

0: 只要伊朗的最高领袖在审批了只要那个一审定，那么协议就好了，就可以签字了，大概是这么样一个。但是这个协议的内容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具体的内容还是各方面的表述还是差异比较大。从美国的方面，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媒体来看，倾向于基本上报道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一方。
1: 对，
0: 你比如说特朗普讲的，那么马上就达成协议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不收费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于美媒的报道里边还有一些说以色列方面透露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了。保证四点就是彻底销毁核设施包括什么的限制弹道导弹限制这个在地区的这个行为等等。那么从伊朗方面，伊朗的媒体也有报道了，说十四点等等。伊朗方面强调什么呢？强调的解除封锁，强调的承诺解除制裁，强调的解冻资金，
1: 对
0: 强调的一系列实际上是有利于伊朗的，你比方全面停火，特别是提到黎巴嫩等等这样。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就是接近于达成谅解备忘录了如果是过两天达成了去签字，我觉得这个也不足为奇。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是这样设想，如果能达成一致，绝对不是一边倒的既不像美国人说的，也不像伊朗人说的，肯定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现在美伊双方呢，在很多问题上呢，这个说法呢还都不太一样，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美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我们来看报道。
2: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当天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这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在美军再次空袭伊朗南部多地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与此同时，美军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声明，美军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三艘油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瓦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印度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伊朗外交部12号表示，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说呢，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那王老师，美军的这个安全航道它是如何设立和运行的？
3: 美国人的这个航道呢，它是靠近这个阿曼这一侧来设计的一个航道。其实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美国人所声称的有一个所谓的秘密任务，那么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里面，大约有200艘船在美国的这个疏导之下出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美国想在跟伊朗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其实这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个都成为这个掌握谈判进程或者说是影响谈判中间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筹码。如果掌握在伊朗手中，那么当然全球经济承压，他手中掌握的牌就更多。如果掌握在美国手中，那么油价相对来讲能够企稳一点，对于这个美国在谈判中间掌握主动权也是比较有利的。因此呢，从这个实际的数据情况来看的话，既不是伊朗所说的完全的一点都没有通行，也不是美国所说的完全的能够进行畅通，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半通的这个状态。那么有一个数据能够反映大致这种情况，就是从3月1号开始到5月19日，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有多少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895艘，平均下来每天有11艘，其实还是有

0: 船过去的。那么在这个895艘船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60%的船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道走的，就是服从了伊朗的这个规定，
1: 就交了通行费，然后按照
0: 他不一定是交通行费，跟伊朗进行协商，可能进行就相应的这个通过，就遵守了伊朗的规定，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也让他这个出去了。另外有40%，就是您所说到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疏导之下安排，就是以所谓这个秘密通行的航式航行的这个方式穿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靠近阿曼这一边，关掉自动船舶自动信息系统，外界看不到它。另外呢，美国通过侦察监视，伊朗其实也不是一天24小时分分钟不间断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完全的监控，它毕竟也有一些这个时候处在一种可能有一些监控的盲区、监控的时段有一定的这个间断的情况。美国呢，通过侦察监视找到这个伊朗的这种雷达呀、光电的监视的这样的这个盲区，某种情况下在靠近阿曼这一边再关掉这个 AIS 这个系统，用隐身的隐秘的方式通过去。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呢，某种程度上至少这个按照美国海军的宣布，在3周的时间里面有70艘船实际上都这个过去了。所以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双方在中间进行博弈，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比较狭窄的这个也长度也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监控并不是滴水不漏的，这咱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伊朗也不能够保证完全的一分钟不间断的就对海峡进行监控，美国也是一样，他也不能够保证所有船都能够正常的这个过去，所以双方就在过程中间进行一些博弈，还是有船能够过去。当然有一些船担心遭到伊朗打击，他不敢进行通过，所以他是一个半通半闭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
1: 所以呢，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都是一个部分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于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似乎呢就有点密不透风，或者说有点无差别了。几天前呢，这个他在美国在实施这个封锁和拦截过程当中呢，袭击了一艘邮轮，3名印度籍的船员死亡，印度方面呢也是强烈的抗议。那么随着美国跟伊朗这种双封锁的持续，接下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卷入其中，地区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2: 我想是这样，所谓的双封锁呢，就是伊朗遭重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遭重封锁阿曼湾，来对付来进出这个伊朗港口的这些船只。我同意，实际上不是完全封闭的。
1: 对，
2: 伊朗方面实际上千方百计的让运送他的物资的啊，包括邮轮，通过，包括他自己的是吧？通过，那么也有伊朗的邮轮或者运送伊朗的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出去了，美国并没有拦截住啊，它不是密不透风啊。那么同时呢，美国也在疏导啊一些船只秘密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所谓的自由航行等等。用特朗普的话讲，就是说他偷运了1亿桶石油啊，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在美国拦截这个阿曼湾针对伊朗的这个港口的这些船只呢，最近接连这个攻击了几艘，就是8号以来接连攻击了3艘。这3艘呢，2艘挂着帕劳的国旗，1艘挂着几内亚比绍的国旗，这都不是印度的啊。但是这3艘船上的这个船员啊，前2艘基本都是用印度船员，最后一艘也有20多个印度船员，就是印度船员，不排除印度这些船员，实际上印度因为缺油嘛，他在不停地在这个地方倒腾，好多这个小船在通过，在你说走私也好或者怎么这样也好，所以印度的船员遭受了攻击，遭受了伤亡啊，是这么样一个局面。
1: 好的。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的11号有一个报道，伊朗方面呢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设施纳入到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一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一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另一方面，当地时间11号

0: 以色列媒体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军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贝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同一天，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方承诺在最终的美伊协议中将包含移除伊朗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等内容表示感谢。
1: 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呢使用了星链，所以呢伊朗要把马斯克旗下的这个部分企业资产作为打击目标。那王老师，您说这个依据是否成立？伊朗真的会这么做吗？
2: 伊朗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事中间，他看到了地缘它的特殊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殊优势。那么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在跟美国的博弈过程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是数字资产的这个时代，那么星链互联网在这个技术应用方面，实际上对军事行动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针对这种星链互联网要展开某种这个行动，可以对这个军事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个行动呢，就是伊朗评估这一个行动，某种程度上传递这个信号，还是在威慑现有星链互联网地面设施的这些国家，让他们不要去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些海湾国家中间，实际上是有它的相应的这个设施的，可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
1: 我们知道呢，伊朗对这个设置了很明确的一个红线之一呢，就是在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南部要实现停火。那特朗普呢，对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个也有明确的和强硬的一些限制。但是呢，现在呢，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已经在向纵深推进，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3: 我认为以色列完全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但是以色列也不至于敢于大规模的扩大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也就对他得看美国的脸色。那么如果美国没有容许啊，或者美国没有对伊朗大打出手，他不敢在黎巴嫩大有动作，因为他怕干扰美国的这个谈判。
1: 就是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约束的，
3: 在这一点上绝对有约束。因为谁都知道特朗普特别在意这个协议，特别在意要体面退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的紧急取消打击伊朗的命令，马斯克旗下企业资产可能会成为伊朗打击目标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北半球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高温频繁。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在中国本周末，长江以北的高温将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像石家庄、郑州都是如此。在郑州，周一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高达38度，非常的炎热。而在中国南方，高温暂时偃旗息鼓，因为新一轮的强降雨正在发展。未来一周，多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提防持续性的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在欧洲，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的一些地方气温上升，天气炎热，下周法国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中东部未来雨水是较为频繁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其中美国中部将会频繁的面临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西部，未来3天降水稀少，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西南部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需要防暑降温。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9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2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福州小雨，22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29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伦敦晴转多云，13到21度。

0: 巴黎晴，15到26度，日内瓦晴，12到29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9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晴，21到33度，华盛顿晴，22到32度，首尔晴转阴，18到33度，东京阴，18到25度，迪拜晴，28到38度。
1: 他用信仰的光辉照亮大别山，他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带领2900多名娃娃军踏上艰苦长征，率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军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
1: 吴焕先从小天资聪慧，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2: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1: 正值年关，为了让贫苦农民过

0: 个好年，他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1: 全家有六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0: 悲痛欲绝的吴焕先安葬完六位亲人，擦干眼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随后吴焕先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1月初，又成立了以福相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2: 11月13日，起义爆发，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0: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6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3: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0: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2: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

0: 对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十一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1: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两个团被全部歼灭。
2: 红二五能重建，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1: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二十五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改组后的二十五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遍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3: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五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1: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十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
0: 知道部队缺粮，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她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二十五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 围攻七里坪的第

0: 四十三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二十五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1: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贤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0: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长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2: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呢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呢损失很大，可以说是越打越少。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要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0: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3: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0: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

0: 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夹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1: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有双手手段捂着。
0: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2: 程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这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也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0: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25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3: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25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0: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25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4: 红25军长征到达荆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继续向前，荆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0: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4: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0: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3: 由于渡河的布袋绳索被冲断， 疲惫不堪的战士们

0: 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荆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牙。
1: 军事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1000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2: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乱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1: 范县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2: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雄。
1: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25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2: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1: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3: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4: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5: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4: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6: 每个人都有专属情绪在。
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你来过这里吗
1: ？Yes, I have.
0: 798。
1: I really enjoy this ambiance and what's happening here. It's really fantastic.
0: 是的，因为他们跟我讲，就这个地方是你上次你的书《Out of Control》失控做中文版发布的地方，可能已经十几年了，16年前。

0: piece of salt experimental from feature in the making.
1: Okay, 所以我们打开它，然后
2: are we to open it?
1: Yeah.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吗？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吗
2: ？Salt experiment
1: 是一样的。
2: Oh, it's in the making.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3: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对，你比如说四十岁的人，我觉得想五十岁都很难。
0: 对，我也很难
3: 想。很难
0: 想，
3: 就是因为我二十岁的时候想不到三十岁是。
0: 但地球
3: 是完全没有概念。
4: 所以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3: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什么流浪地球、星际穿越、火星救援，这些
0: 都不是未来。
3: 我觉得都不应该是。
0: 所以是一个关注当下的庞博和一个更倾向于预测
5: 未来的
0: KK。
5: 对，
4: 显微镜跟望远镜。

0: 讲脱口秀吧，讲脱口秀吧，啊，嗯，讲的还不错。
1: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利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2: So this guy, he's a comedian and he's a stand-up. Is he pretty well regarded? Does he have a nice fan base?
3: Yeah, he's well renowned.
2: Okay.
3: Sort of household name here in China.
2: Really?
3: Yeah. Uh-huh. Yeah.
2: So being kind of nerdy.
3: Right. Being nerdy and being funny.
2: Yeah. Yeah.
4: 就是你担心人类的未来，这虽然也有点。
0: 我吗？我还是挺担心的。
4: 担心。
0: 我当然很担心的。
5: 原因是。
0: 原因是这不这突然就打仗了嘛，就是大的层面，小的层面就是你其实自己生活里能说了算的部分越来越少了。我指的是你比如说这个手机会给你很多的选择，你里面能装几万个APP， 对对。然后我刚刚最开始不是咱们说，我说我这手机我这个屏幕使用时间一打开每天有6个多小时，那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时候之前那6个多小时在干嘛，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4: 就是你还是能感觉到，就是在今天实际上就是变化是特别快的。
0: 当然
4: 我们正在飞奔向一个你不知道的未来。
0: 对，但你不知道在往哪儿跑，对吧？
4: 对，
0: 你不知道在往哪儿跑。
5: 从你本身出发，其实你对未来对科技这个领域你本身是感兴趣的。
0: 我感兴趣，但是我对十步以外的事儿不太感兴趣，啊，我对接下来一两步的事儿感兴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他被淘汰之后是什么，就是啊，因为我经历过他出现的那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周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引争议，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党内各界持续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的做法，舆论呼吁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1: 台媒报道称，台东县长饶庆龄在获知今年海峡论坛的举办消息后，第一时间提出申请，却遭陆委会明确拒绝。饶庆龄对此回应称，原本希望借助海峡论坛这一平台，拓宽台东农产品销往大陆的渠道。
2: 问题能不能解决是我比较关心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说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平台加分，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对话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方式。
1: 11号，饶庆龄再度发文称，民进党当局自身缺乏协助县市解决问题的具体作为，让人不禁质疑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若因政治考量阻碍县市拓展商机，最后受害的将是基层农渔民与所有仰赖县市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民众。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黄建斌表示，台东农民需要的是订单，不是政治口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评称，应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让更多台湾民众实际接触大陆社会，也让更多大陆民众了解台湾现况。只有增加接触，才能降低刻板印象；只有增加理解，才能减少敌意；唯有交流，两岸才有好未来。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在岛内引发争议。
1: 赖清德日前出席活动时，再度叫嚣要用无人机在台海打造所谓无人机地狱景象的吓阻效果，并借机指责在野党删减预算。岛内舆论痛批台湾很多民众反感反对赖清德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直言台湾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香港中评社发文指出，民进党当局最优先责任应是避免两岸爆发冲突，赖清德却还试图带风向，实在不应该。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开展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其中在台南实施攻击型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在宜兰方向开展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和天马操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地训练并非完全顺利，台南攻击型无人机射击操演中仍有弹药出现未引爆或未命中情况，火攻部件测试效果也不理想。有舆论认为，在解放军多维立体打击体系下，台军企图以无人机弥补劣势的做法荒唐可笑。
0: 下面来看两

0: 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六月十一号，2026丙午年炎帝诞辰日系列活动在湖南株洲炎帝陵景区举行。活动内容涵盖祭祖大典、产业座谈、非遗展演、中医义诊等。据了解，如今炎帝陵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神农文化和炎帝信俗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称将签新协议，伊朗为何迅速否认？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而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并且称伊朗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此前，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这场原本被华盛顿预期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为什么演变为了持续百余日的战略拉锯？和美国边打边谈，伊朗靠的是什么？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当地时间六月十一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不过晚些时候，他又称取消原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与此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打击时有发生，各方对海峡通行情况各执一词。
0: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最新放话是他已经结束了对伊朗的打击，并且很快呢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并不认可这番表态。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这几天过山车一样的中东战事的动态变化？张教授，
2: 首先这个特朗普你讲这种话，你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知道，从这场冲突一开始，本来大家的预期是速战速决，变成拉锯以后，那么这种现象就屡见不鲜啊、这个已经是几十轮了，每次都是美国方面讲我们已经即将达成协议，那么我个人推测，这个协议可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协议可能只是讲是伊朗内部的某一个派系，他们也许可以认可，但是要从伊朗的谈判代表变成整个伊朗可以认可的这个文本，它其实有很长的一个距离。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几十次的这种特朗普的自说自话，后来又被现实又推翻。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假的，只是讲他还不成熟，他确实在谈判过程里面有过这种表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会儿打，一会儿又谈，因为双方的这种目标其实很一致，都是要停战。我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伊朗是有共识的，或者的话他们就不需要谈，这是一个。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筹码不一样，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主要筹码就是军事，就是打，如果他不打的话他就没有筹码。那么这一轮他又打了一下，那么伊朗的谈判筹码是啥呢？伊朗的筹码就是时间，伊朗就笃定特朗普包括美国他没有时间，他赌不起，他拖不起，那么伊朗他可以拖得起。也就是讲，伊朗用自己的时间的优势去对冲这个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的这个优势，那这样子双方就形成了一个拉锯。
0: 而这一轮打击呢，的确像之前特朗普宣称的那样非常猛烈，一夜之间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而伊朗呢转而向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您怎么来看？
3: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空军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它有 F-15 E 战斗机被击落，有 F-35 隐身战斗机被击落，还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甚至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出现了受损和被毁的情况。那么在后续进行短暂交火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能不敢轻易的靠近伊朗，因为呢，美国空军是有一点害怕啊。伊朗现在已经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岛屿和沿岸区域的防空火力，所以我们看，那么在最近交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低空被打了下来，那么包括呢，也有捕食者无人机和死神无人机的损失。所以，在针对伊朗打击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美军是进行了火力替换。

0: 要是由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了攻击，而且呢航母上并没有出动舰载机，而是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4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接近2000公里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呢，美军的宙斯盾战舰可以在1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针对伊朗的近海沿岸目标进行巡航导弹打击。那么整体上呢，它是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也不会派出战斗机到前沿区域去面临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当美国和伊朗处于交火状态的时候，现在来看它并不是优先考虑打击的效果，就是要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多大程度的摧毁，而是要优先保证自身参战兵力的安全。
1: 那么这一次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有没有让美军实现它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
0: 伊朗它在进行反击的时候选择的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而且我们看主要打的还是美国空军。那么在伊朗看来，这些空军基地当中部署有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如果说这个弹道导弹能够命中目标，那么伊朗的反击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驻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能力也会被大幅度的削弱。那么客观来讲，美国是强化了中东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但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即使爱国者系统拦截了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的残骸和破片一旦掉落到了空军基地的内部，可能也会对于停机坪上的或者说呢在跑道上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军机或者是战机构成危害，或者说构成摧毁或者是击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反击非常的有针对性啊，无论你是拦得住还是拦不住，都可以给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更大的麻烦。
1: 那我们知道从4月份开始美伊呢就正式宣布停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次交火？您的观察？
2: 我们看这次美伊之间重燃战火，表面上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巡逻的时候被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击落。那么特朗普政府随后呢又攻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个军事以及民用设施，说这个呢是所谓美国的自我防卫进行反击。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甘示弱，马上啊又对美军在巴林、在约旦、在科威特的基地来进行轰炸。那么伊朗呢表示他们的想法就是呢必须要通过这种啊符合一定比例原则但又非常迅速且严厉的反击行动，才能防止啊美国对伊朗的各种骚扰或者攻击变成新常态。至于特朗普这边呢则表示，伊朗对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呢实在是拖延太久了，根本就是光说不练，美方就是要借由这一次所谓报复伊朗的这个理由把情势呢重新升高，让他呢再次紧张来逼迫伊朗妥协。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呼应特朗普的说法，要伊朗为拖延谈判来付出代价。赫克塞斯甚至说啊，如果必须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这么做吧。他说，全世界没有人比美国更擅长这一点了。所以说白了，所谓美军呢，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而因此报复伊朗，这只是一个借口。事实上，特朗普啊，就是想要用逼迫的方式来促使伊朗接受停火协议。因为对伊朗来说啊，他们最在意的呢是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以及美国呢必须先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但特朗普呢则是想倒过来用这些条件作为诱饵，逼伊朗啊先将手上的浓缩铀降低浓度，并放弃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通航费。结果如今呢双方呢就僵住了，变成僵持不下。因此虽然美伊双方啊都有意早日停火，但也都希望为自己累积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现在呢各自都在拉高声势，就是希望再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局面，才有利于在后续的停火谈判当中讨价还价。
1: 就在这一轮打击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又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宣布再一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一说法呢遭到了美国的否认，并且之前呢特朗普曾在白宫对外宣布说一直在伊朗提取

0: 石油，而且护航了200多艘商船从那里通航。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到底是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这个海峡它其实目前的状况是美国跟伊朗都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两国的这个控制力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那种战略性的。尤其是伊朗的所谓的封锁和控制，它其实指的是接近伊朗的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它是用那种骚扰的方法进行控制，它也不是100%的能够控制，它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伊朗的控制你一直是有的，这个控制力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有强有弱。那么反过来，那个美国的控制其实也不是绝对的，这种能力也不是100%的没有缝隙的。现在也有很多报道讲，也有一些从伊朗港口开出去的船就从这个美国的封锁线就溜出去了。有的船员讲，有的船开到了这个印度，有的船据说还开到了巴基斯坦。这个船员没有证实，但是可能性呢也是有的，都是有一定的漏洞可以钻的。
0: 美国不是希望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吗？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0多天了，协议依然没有达成，而且美国还对外宣布说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就说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还要打呢？
2: 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呢，指的是他的军事力量能够触达相关的海峡区域，甚至呢，美国方面认为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伊朗在岛屿和近岸区域部署的部队进行打击，进行压制。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保证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和货轮是处于100%的安全状态，因为伊朗呢，它在沿岸和近海地区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如果说呢，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呢，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它要阻止这些船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手段它还是有的，而且美国不可能完全的压制住。那么这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的情况。所以现在呢是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伊朗的军事实力尚存，而且反击能力很强，美国采用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在这种状态下呢，谈判就是唯一解决目前中东地区危机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突破口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浓缩铀问题。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些阶段性的协议，或者说呢有一个阶段性的共识，那么不排除能够为后续更为棘手的问题解决，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通道，也会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比如说呢，双方可能还会保持军事对峙的状态，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避免接触。那伊朗方面呢，可能也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更为通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一旦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双方它接近达成一致，或者说呢取得了谈判层面的这个突破，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会有极大的缓解。后续谈这个问题可能双方也都有铺垫了，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这个往下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可是到现在协议依然没有达成，那么您如何来看在这之间出现的这些拉扯？
3: 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媒体啊就统计了，特朗普至少呢37次说过美伊停火协议即将达成。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美军确实打不下去了。这场所谓史诗怒火行动到现在马上就要4个月，也早已超过美国战争授权法所规定60天的期限。那么美国不但呢无法如特朗普吹嘘的那样，而且呢美军的弹药还大幅损耗，严重影响了在其他地区美军必须常备的火力存量。尤其后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到美军也同样去那里呢进行封锁，可搞到现在呢还是无法打通啊在冲突爆发前在当地原本的这个通航的航道。所以我们说啊，正所谓是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美军的士气呢已经是大受影响。此外呢，距离美国期中选举呢已经不到半年了，特朗普的支持度呢却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谷底。美国民众啊普遍的不满呢这个生活成本攀升超过了拜登时期，尤其啊是美伊战争所造成的物价飙涨。就连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所谓的 MAGA 群众啊也认为打这个伊朗根本违反了所谓美国优先的原则。因此特朗普不得不反复的强调美伊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来安抚各界对于美伊呢希望能够早日停火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这个特朗普也借此呢营造各种啊对于他呢好像胜券在握的一个想象，好像啊都是伊朗快要撑不下去，所以现在呢伊朗绝对会主动来向美国

0: 求饶。我们看到特朗普就多次释放伊朗私下呢想要和他来进行妥协的消息，包括最近他又炒作说伊朗啊已经来电话请求美国停止轰炸。虽然这些说法后来都被伊朗一一否认，但特朗普呢已经达到了故弄玄虚为自己造声势的目的。
1: 虽然说在这场动荡的局势当中美国一直保持强势，但是伊朗从未屈服。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即使美军重创伊朗领导层，伊朗至今仍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持续向以色列及海湾国家发射导弹。近年的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显示，传统的所谓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逻辑正在受到挑战。随着无人机与低成本精准武器改变战场形态，所谓征服型的战争已经过时。这100多天的时间里，无论是美国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施压，但是伊朗呢从来都没有服过软，从未屈服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的这份抵抗？张教授，
2: 其实伊朗不是一个小国，也不是一个弱国，它是中东大国。伊朗自己有将近9000万人，也可以讲它现在是中东从人口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势力集团，再加上它有这个地理的优势，伊朗的这个制造业，它的工业体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被美国打压，被美国封锁到现在，它还有能力自己去生产一些最基本的军工产品。再加上伊朗它是出口能源的化石能源，在目前的世界上它还是刚需，它只要有需求，只要有价格差，那你再去封锁它都是有一定的渠道可以出口的。所以伊朗经济还是比较困难，但它不至于就完全的没有希望，所以这些都是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轻易不愿意认输也不愿意服软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仗。另外伊朗在国际政治方面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筹码，因为伊朗跟有其他一些国家总体关系还不错，那么美国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知道美国打到现在，美国的这个盟友，他的欧洲盟友没有一个下场的，其实美国也很孤立，那这些东西都是让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我其实美国已经认识到现实，或者的话他不会去谈判的，谈判就说明美国也在让步，两国其实都在让步。过去两国通过各自的方法宣布停战停止冲突，这就是让步，就说明两国都在谈，已经谈出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呢它可能还不够强有力。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伊朗还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冲突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冲突本身要通过谈判，要通过某种协议或者是共识或者是默契的这个方法来达成。在这一点我认为伊朗也是认可的。
1: 不过我们看到这却被岛内的相关媒体和舆论呢拿来做文章，特别是赖清德当局拿来做了一些类比，他做对比是如何来为自己设定角色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3: 岛内一些媒体包括民党当局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战行动，甚至呢试图把相关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的运用模式套用在台海地区，这种想法这种做法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愚蠢。那么伊朗呢之所以能够和美国一直进行这种军事较量和军事博弈，就是他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弹道导弹呢突防能力很强，而且针对地面的大型军事设施它的突防能力摧毁能力，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战果。那么我们再看解放军的作战模式，首先呢解放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针对台军那完全是一种碾压式的优势，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也有大量先进的战斗机，也有隐身战斗机，这都是台湾空军所没有的。而且呢像预警机、电子战飞机以及其他的这种辅助类保障类的这个飞机种类非常多数量也非常多，那么可以完全控制相关区域的制空权。那么再看解放军的海军，拥有万吨级别先进的驱逐舰，拥有先进的潜艇，而且呢也有航母编队，可以针对这个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台军构成这种合围之势。所以美国在军事行动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制空权的优势、制海权的优势解放军都有。那在弹道导弹方面解放军的这个弹道导弹数量就更多了，而且呢突防能力更强，还有种类非常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些呢都是台军防空反导体系所防不住的。
1: 那 那么民进党当局做这种套用和类比呢，也是想要在党

0: 那宣扬一个所谓的打造不对称战力，但是呢，这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您的看法呢？
1: 我想无论呢是把台湾拿来和乌克兰或者是伊朗来做连结，都只是呢政治的宣传，根本经不起严谨在军事上所谓作战的分析。如今我们看到的美伊冲突，一开始伊朗最高领袖还有好几个高层的官员被斩首，当时民进党啊也是一面倒啊，说美国好厉害。等到后来伊朗继续撑住了，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政权更迭，结果呢民进党就改口了，说台湾也可以学习伊朗啊，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小胜大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抵抗解放军。所以讲白了，这个根本就只是为了宣传而搞的台湾赢学，无论呢是美国赢还是伊朗赢，反正最后都可以扯成是对所谓的抗中保台有利。那么我们再来看，其实无论呢是乌克兰或者是伊朗都是主权国家，所以俄乌战争或者是美伊战争那是国与国的冲突，但是海峡两岸如果发生冲突，那纯粹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本质上啊和这个乌克兰和伊朗本来状况就不一样，两岸同根同源，都是中国人，在经济上啊更是高度绑定，所以如果你要台湾人去和大陆呢如此全面的对立啊，等于呢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断经贸的命脉。台湾不过36000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而且孤悬海上，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为了吹嘘对解放军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从前几年呢一直拿乌克兰来说嘴，扯到现在连伊朗也拿来作为案例，这纯粹啊就是胡扯乱扯，除了拿来做洗脑的认知作战之外，在真实的军事上可以说是毫无可比性。
2: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爸爸
3: 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轮轮导弹轰炸海峡博弈，让中东困局愈发难解。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早已经不堪战火的侵扰，武力对抗只会不断的加剧对立，拖累民生。只有回归对话协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才能打破以打促谈的危险循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立场急速反转，称与伊朗的冲突已结束，伊朗否认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智能足球 AI 判罚，中国科技力量助力全球顶级体育赛事数字化升级。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再次哑火，台当局辩称操作不熟，遭岛内舆论批评。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企业经营受冲击，相关日用品、农业、医疗物资供应承压。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立场大反转，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2: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the 95% of it.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 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1: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称，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3: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So we'll see. Very good. Should be done. That should be done pretty quickly. They want it every bit as much as everybody else wants it.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此外，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斡旋方外交人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突然发布消息，令内塔尼亚胡猝不及防。据报道，特朗普最新涉伊朗表态前未提前告知伊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方面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还大有升级之势。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
4: 哈尔克岛是伊朗90%石油出口的来源地。我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夺取哈尔克岛，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需要多少盟友和军火投入，以及占领哈尔克岛。

0: 伊朗的打击目标，我认为特朗普其实并不真正想占领并守住哈尔科岛。我相当肯定他的军事顾问告诉过他，军事行动可以，但代价巨大。所以在我看来，这番夺岛表态更多是威慑手段，让伊朗再度感受到军事高压，借此彰显美国的强势主导地位，也方便他向国内舆论兜售这份必然会饱受争议、被批评为对伊朗让步的协议。
1: 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通信设施以及防空阵地。美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对媒体表示，美军此轮打击包括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并伴有战机空袭，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约40英里外。 11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 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当天凌晨袭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多处基地的重要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和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 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而舆论普遍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特朗普本人对美伊谈判迟迟未获进展的挫败感。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五角大楼官员将美军此次打击伊朗定性为胁迫性外交，意在迫使伊朗让步，同时安抚美国共和党内的对伊鹰派和以色列，表明美方不会轻易妥协。
2: 伊朗政府审视了美国选举的民调数据，他们认为特朗普才是真正需要降低油价的人，特朗普才应该担心中期选举会失利。伊朗完全可以选择继续观望，静待更多筹码到手。
3: 在短短数小时内，特朗普立场反转，是外交转机还是另有考量？中东局势迎来转折点了吗？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我想这里边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一是呢，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内对于总统在中东开战的看法，其实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不满情绪都越来越强；共和党内部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反对声音。与此同时呢，美国通胀持续攀升，那么继续轰炸的这种政治成本已经难以接受；二是呢，伊朗的非对称反击让美国难以取得战略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呢，让地区局势长期 处于高危乃至失控的边缘。第三呢，就是美国所谓占领哈尔科岛的威胁，其实真的要付出实施的话，难度是极大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意味着对于伊朗领土主权的直接侵犯，那么会把以打促谈彻底的转变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盟友呢是不会支持的。所以综合来看，白宫的威胁其实更多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胁迫，那么在最后关头取消打击，实际上也是一种 政治上的盘算，与其说是外交突破，不如说是悬崖勒马之后的止损控局。但正是由于美国的强力军事威胁，导致伊朗妥协的难度其实变得更高。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没有对相关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表态。因此，无论是否真的如同特朗普总统所说，协议已经基本达成，那么中东或许都没有迎来真正的转折点。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赛，从赛场内高精尖的转播与裁判辅助系统到赛场外高科技加持的世界杯周边产品，中国制造秀出硬实力。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 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博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

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

0: 包括对越位的判罚。
1: You can even see the faintest of touches here. Obviously, if you bounce the ball, you'll see a much bigger touch. This just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all. Often, at times, the images won't be clear enough, or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layer's touched the balls. This is very clear.
0: 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
2: These avatars are a digital twin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We're scanning 1200 players at the level of millimeters, right? So you really see the hair of the players. You really see all the kind of shapes of the players.
3: Those little details make a huge difference as FIFA introduces a new semi-automated offside alert that's sent to the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It's semi-automated because a human referee still needs to confirm the call. In the past,featureless humanoid avatars represented all the players, but today with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we can measure the exact limb length and body dimensions, making it more accurate for calls and also a better fan viewing experience.
0: 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4: Football AI Pro will be a game changer for this World Cup. It can unlock new information, new insights, and this all will help to take decisions faster and more informed. Everything from tactics to how the team performed, and also to compare to other teams, you can ask and get this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0: 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超过125万人次乘客。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5: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6: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7: Bueno,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a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Estos trenes han llegado con mucho mayor tecnología. Incluso ha revolucionado el servicio en la línea para los usuarios y para el mantenimiento de nosotros.
0: 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巨大的国际商机。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
8: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9: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百分之五

0: 是吧，现在都是些补货。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 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 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 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在每家末世界杯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世中，从满足球迷的个性化需求到保障关键判罚，随处可见的中国科技元素，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最新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心智生产力的深刻印记。
1: 6月10号，台军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再次翻车， 36枚火箭弹有4枚哑火。 国防部此前多次表示，民进党当局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欺人。
0: 10号，台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次在台岛西部实战场域实射， 但应发射的36枚 M28训练火箭弹中 有4枚哑火， 失败率约 10%
2: 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
0: 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据台媒报道，初步研判不点火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岛内军事专家分析，使用新式武器有磨合期，特别是新装备高度信息化更易有小状况。在软件方面，可能是升级版本时出现漏洞， 硬件方面则可能是火箭启动电路、排线、插头连接处接触不良等。这是台军海马斯火箭炮首次向台湾以西实弹射击。台军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展示海马斯的机动性及打带跑能力，即在发射后迅速撤离，以避免被敌方雷达锁定，从而大幅提升战场存活率。 训练中，各辆海马斯发射车先隐蔽于战力保存区，在接获射击指令后，车队立即机动至各发射阵地，于3分钟内完成机动、准备、射击等流程，并撤退。 这是台军自2025年5月份以后又一次出现海马斯哑火的情况。 美方曾于2025年下半年派人协助更新整体系统软件，
3: 不过此次射击仍出现故障。我们以去年的状况跟今年的状况来讲，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那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美方也来协助我们就更新了整体的软体啊。那这部分我们会再把这个报告跟美方来做讨论。
0: 台军此前采购29套海马斯系统发射车及84枚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 首批海马斯抵台后， 2025年5月首次进行实弹射击， 并参加了当年7月举行的汉光军演。 另有8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 于2025年底获批， 含420枚陆军战术导弹。 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系统， 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在海马斯火箭炮试射失利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将问题归咎于台军操作人员，称他们对新式武器的使用流程不够熟悉，还称美制武器大多经过实战检验，质量无需质疑。
4: 刚刚把海马斯接回来的时候试射过一次，那一次的故障率是多少？是 100%。 你直接就发射不出去，还讲一大堆理由，说你的这个程式没有更新。我请问一下，你买一个手机，他告诉你程式没更新，所以你不能开机，这像话吗？
0: 此前一天的演习中，台军还出动了包括雷霆2000火箭炮、 M109A2、 M110A2 自行火炮、陶式反坦克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多项武器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也出现哑火情况，该型火箭炮一枚火箭弹在发射离开发射管后400米坠落。 对于民进党吹嘘海马斯火箭炮一事，国防部多次回应，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不惜媚美卖台，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向美国缴保护费，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欺人。以武拒统是绝路，台独武装妄图以卵击石挑衅引战，最终只能是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1: 中东局势持续

0: 却紧张引发日本石脑油供应紧缺，涨价冲击波席卷多个领域，日本政府加紧寻找能源替代方案。
1: 受中东局势影响，石脑油短缺危机正在日本蔓延。近日，相关机构对500家制造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表示经营业绩已受到冲击的企业占 48.4%， 13.6% 的企业称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还有 30.6% 的企业认为受到轻微影响。
2: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9号表示，目前石脑油及其衍生产品的整体供应量与去年持平，能够满足当下的市场需求。目前之所以会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过量下单。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自中东局势恶化后，部分包装材料的生产企业接到的订单量达到平日的1.5倍，企业出于担忧加大采购量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此外，不少制造工厂反映，机油等石脑油衍生产品依旧存在供货不足的问题。
1: 这里是爱知县春日井市的一家超市，店内盛放熟食的塑料包装盒是严重受到冲击的产品之一。早在5月份，供货商就告知商家，受石脑油供应不足影响，从6月起，食品包装盒与托盘的价格将上涨 20% 至 50%， 超市不得不简化包装。
3: フードパックっていうパチンと止めるものですね。こちらなんですが、現状在庫がある分だけは使っておりますが、なくなり次第このようなですね、トレーに入れさせてもらってラップをかけるで商品に変更していっております。
1: 除此之外，从6月开始，购物袋的进货成本也增加了近一倍。店内免费提供用来包裹食材的卷筒式保鲜袋，目前也库存告急。
3: お客様が買い物された商品をマイバッグなどに入れる時に使うビニール袋ですね、ロールのあちらの方が。現状注文かけてもなかなか入ってこない。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正在向农业领域蔓延。在日本著名的农业县熊本，从事农业已超过40年的农户东家成也表示，他计划采购的塑料大篷布、塑料绳、地膜等这些以石脑油为原料制成的塑料制品价格将上涨约30%。
4: これでまたナフサが入ってこないで、また上がるってなると、もう農家は本当に厳しいって。2割3割上がってくると手取りが残らんです。
1: 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针对中东局势带来的供应链风险，日本一直在动用其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政府还声称已从中东以外地区确保燃料供应。但有日媒指出，针对原油，日本有可供维持146天的国家石油储备和可供维持101天的民间储备，而石脑油本身却没有国家储备。更棘手的是，日本炼油厂的基础设施专为加工中东产的中质、重质酸性原油而设计，短期内无法切换至其他产区的原油。有日本专家预计，日本最早可能在本月底就面临石脑油衍生化工产品短缺的问题。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益罪。截至目前，尹锡悦已经历多场审判。今年二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尹锡悦内乱头目罪罪名成立，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5: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不治。

0: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谢谢谢谢谢谢，
1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2: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27: 吧。
28: 应该
27: 吧，
2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9: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1: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

0: 及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11号发表声明称，印方已指示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以应对涉及印度海员的突发事件。
2: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11号发表声明称，考虑到海湾地区及周边水域安全形势迅速变化，印度政府继续关注有关情况，并就应对机制开展协调工作，以保障印度海员安全并维护印度的海上利益。声明称，印度政府正与印外交部、海军、驻外使团、有关国家的海事管理机构以及航运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以确保及时向印度海员提供支持和帮助。近期发生的涉及该地区商船的安全事件表明商业航运风险增加，印度政府已指示所有相关机构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涉及印度海员或印度海上利益的突发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再来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表示，对伊朗战事升级带来的全球经济影响非常担忧。虽然澳大利亚不是冲突

0: 孤一方，但这场战争已经对澳大利亚产生真实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受到了哪些冲击？来看总台记者从悉尼发回的报道。
1: 你可能会觉得中东战火距离澳大利亚很远，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让当地的居民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这样的城市加油时多花钱，让超市里的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让政府和央行在通胀的问题上更难决策，那你还觉得它只是一场远方的战争吗？我们可以沿着三条链条来看。第一条链条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澳大利亚加油站的油价，在一些地区燃油价格几乎经历了一轮翻倍式的冲击，后来价格在政府减税和市场周期的作用下有所回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期就有文章指出，因为临时的燃油税政策呢在6月30号就到期了，那如果中东冲突继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澳大利亚消费者很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加油成本上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燃油库存并不算厚。根据本月6号联邦政府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柴油和航空燃油库存大约为30天，汽油库存大约为43天。这就意味着短期风险未必马上表现为无油可用，更可能表现为当全球供应紧张时，澳大利亚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去争夺供应。第二个链条，从油价到农场再到超市的账单，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院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能源，肥料的价格也正在上涨，尿素价格上涨了约75%，农肥的价格大幅上升已经传导到了超市的账单，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在超市结账时要承担这一部分成本。第三条链条，从能源价格到通胀再到政策的空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前就指出，能源价格上升会在一段时间内推高通胀，同时压缩家庭实际收入，影响消费。能源价格如果继续推高通胀，降息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家庭消费被高油价压制，经济增长又会承压。所以中东战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波动最终会转化为澳大利亚国内新的生产成本压力，也会进一步压缩政府和央行应对通胀的政策空间。总台记者王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0: 下面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据报道，特奥多罗12号早上发表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1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2: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中方宣布制裁特奥多罗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对菲律宾的援助？林健回应强调，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根本。

0: 利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2: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就这一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3: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报告，截至12号上午8时，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报告还显示，此次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超过1.9万栋房屋受损，48个市镇电力供应受到干扰。地震使道路、桥梁、机场、海港等设施遭到破坏，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当天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每年的6月至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这一时期的降雨。然而，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降雨迟迟未到，再叠加持续性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农民对本季种植前景忧心忡忡。
4: June का आधा महीना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तक बारिश नहीं आई है. जैसे कि हमारे पास अभी गन्ना की खेती है.आप देख रहे पीछे मेरे पीछे जो गन्ना के पौधे हैं वो सूख रहे हैं बारिश नहीं होने के कारण अभी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ई तो कपास लगाने में भी हम लेट हो रहे हैं
5: 此外农作物种植进度延后的影响还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农资供应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本该进入销售旺季的农资产品如今无人问津不少商店甚至直接闭店歇业
6: पूरे महाराष्ट्र में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 उसके कारणजो हमारे पास में बीज दवाई जो है वो ऐसा स्टॉक पड़ा है फार्मर ले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नहीं है बारिश अगर लेट होता है तो उसके और महंगाई में उसमें सभी इसमें परिणाम दिखने चालू हो जाएगा
5: 印度气象部门指出今年季风雨季的降雨量有可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会打击当季农业灌溉同时降雨模式也极有可能出现变化偶尔出现的瞬间强降雨难以被有效利用从而威胁印度的水资源

0: 储备，引发一系列深远的生态与经济连锁反应。
1: Agriculture is independent. If this year monsoon, which we expect that it will be below normal, then it will impact those farmers also. So that's why we are advising farmers to go for such crops which require less water. Agriculture impact, electricity, because hydropower electric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flow of river will also dry down because due to lesser amount of rainfall, it will also impact the generation of hydroelectricity. So overall impact will be devastating.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为期两天的北京智源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
7: 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预测下一个文字，也就是 token 词源，世界基座模型就是要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这就要求模型可以理解物理规则，并且具有长程的记忆。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0: 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及老年人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近日，就有人冒充医保工作人员，以医保账户异常为由，诱骗老人下载远程软件，泄露验证码并刷脸认证。吉林长春市民刘阿姨就险些被骗走189万元的存款，所幸民警及时介入紧急处置，最终全额保住了钱款。
10: 近日，吉林长春的刘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她名下有两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否则可能面临处罚。由于刘女士在退休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后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便信以为真，并按照对方提示安装了远程软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当警方赶到时，刘女士已经按诈骗分子的提示将两张银行卡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着她赶往银行。
11: 说的快点，说的快点，
12: 请输入6位密码，
11: 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12: 你是一个动静。

0: 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1: 我可以挂失，
2: 没事儿，是不是？
3: 这卡里多少钱呢？
0: 189万。
4: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5: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女士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就在同一天，长春的张女士也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为由，诱导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张女士按对方指令，先后输入2张银行卡密码。就在对方问她是否还有其他银行账户时，张女士才意识到有问题，立刻去派出所报警。
6: 看看手头钱，赶紧给他取了。
5: 2680。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
4: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的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虽然诈骗分子没有要求老年人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但是就是在老年人点链接下载软件的时候，骗子已经在远程看你的屏幕了，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移出去。
5: 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是防骗的关键。一旦发现自己正在遭受这类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前往当地派出所申请紧急止付。
7: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用好并活化这些宝贵财富，各地一直在探索。当下老传统结合新科技新业态的新体验，成为不少人的尝鲜选择。
8: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主办方依托 XR 技术，将秦腔经典折子戏搬上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的独特风采。这次展示运用高精度的真人实拍技术，全方位还原了秦腔艺术的精髓与细节。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的了解秦腔。
8: 在山西大同，当地依托横山悬崖的天然实景优势，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剧目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筑可看可感可体验，
10: 用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的游客与古人对话，让山西的古建身临其境地感动全国的游客。
8: 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多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11: I think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the details on the mask, how they portray different things, I believe, and how it's part of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of this region of China.
7: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农村部12号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超过80%。 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总体进展顺利。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数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逐一审查并公示初审结果。国家网信办12号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12号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11号在江苏南京闭幕，大赛历13天，设置电能表、电子计价秤、燃气表3个民生计量检定项目，包括理论考试、技能操作和擂台赛，吸引全国32支队伍共192名选手同台竞技。近日，陕西红检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泥鸥的繁育高峰，据监测，保护区内4000余只泥鸥全面进入孵化期，预计将有5600余只泥鸥雏鸟在这里陆续破壳，届时红检闹泥鸥种群数量有望突破1000只。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扬言猛烈打击伊朗又紧急取消行动，特朗普这一反转的背后是何考量？特朗普称已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或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迅速否认，美伊各说各话，谈判究竟有没有进展？伊朗被曝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列为潜在打击目标，伊朗打击范围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一日内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预报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数小时之后又突然宣布取消行动，并称美伊协议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有望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为何在军事打击与谈判和解之间不断的反复？对于美方的说法，伊朗方面迅速否认就伊美协议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敌人任何误判都将招致超乎想象的反击。美伊各说各话，症结到底在哪里？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伊朗会否扩大打击目标？美伊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1号，在高调宣布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强调，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海湾多国领导人进行通话。同一天，有美媒报道称，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等。但报道提及，该备忘录或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对于特朗普的表态，伊朗方面当天立即进行了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

0: 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再一次推翻了自己几个小时之前信誓旦旦的要强有力的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决定，他的理由是呢，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磋商结果啊，已经提交给了伊朗的最高层，并且获得了批准。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说辞，伊朗方面呢随即是进行了这个否认。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特朗普取消他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命令，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原本就没有打算去打击了？
2: 我想是这样，就首先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背景，就是特朗普太想或者太急于和伊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式的这个协议，以使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这场战争，所以是在这种背景下呢，其实他一长期以来可以说几乎是，我觉得有两个月了。他不断地放风说是接近达成了，一次一次的这样的。
1: 对，美国媒体说呢，已经说了39次了。
2: 39次了确实是这样。这个 CNN 给他有统计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已经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是双方的这个谈判的内容，不断地交换这个文本。而且双方的立场是在逐渐的接近，相互妥协这么样一个过程。那每一次文本，每一次就是你比方对方的让步也好或者什么，他都认为取得了进展如何如何，所以他就每一次都基于这个放风，说是很快了马上就达成了等等这样。而且是越是立场接近，越是接近于达成的时候，他越表现的激烈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里边其实也符合这个特朗普的赢学，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交易的艺术嘛。他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那真的协议出来了，因为临门一脚了，早就临门一脚了。如果协议达成了，那显而易见，你看我特朗普施压的结果，伊朗不得不让步。其实这一点呢，在那个整个那个关税的那个就是关税战也好，他在世界上搞这个关税战也表现的类似，他整个这个做法是类似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对市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不可小瞧。大家其实能看得清楚，就是特朗普以来，特朗普说的话或者做的动作对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2: 市场有时候应声而跌，应声而涨，这样。这最典型的就是11号这一次，他先是放风说是这个要进行猛烈的打击，而且还要夺岛夺取哈尔科岛，说是这个伊朗石油全要归于美国，就像委内瑞拉一样等等，很可怕结果怎么样？油价迅速的一下跳涨5%、6%的上涨。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包括美国股市也是那样，那应声而下是吧？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说达成协议了马上就能签可能就一两天，那么油价应声而落，股市应声而上我觉得这个其中啊，对市场影响太大，也一个是他本身很在意市场那么再一个呢，这个背后那就很难说了很多人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满，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导致他在，所以有的人怀疑他在操控市场，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1: 的确，所以呢，昨天呢，特朗普是放出狠话，要强有力的打击伊朗，而且呢，还威胁说要占领哈尔科岛，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石油基础设施等等。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呢有一个披露啊，说其实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跟美国军方实际要执行的任务其实呢并不一致。那王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军方可能要执行的实际要执行的任务可能会是什么？另外呢，近期美国军方的一系列的这些行动啊，他们是为了打而打还是为了谈而谈？
4: 美国军方作为这个国家政策的工具，它当然要服从政治决策层的这个需要，所以政治决策层让美国的军方干什么，美国军方就必须要干什么，目标的选择也必须遵从于美国政治决策层的这个

选择的这种目标。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两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我认为可能核心还是针对的谈判，这个边打边谈的这个常态中间的一个反应。但是

0: 然后打了一个所谓的民用目标，这个民用目标就是象征性的两个注水池，而且那个注水池旁边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这个设施，一个旷野中间两个注水池，这是但是这是个民用目标。所以美国呢认为这样的行动是略微从军事升级为所谓的这个民用，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这种升级为民用，它并不是一个那个触及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但到了第二轮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第二轮用的巡航导弹是打的伊朗的纵深，但打的纵深呢又没有触及民用目标，打的都是一些防空系统、预警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所以打纵深是打的民用目标，打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军用加民用目标。所以从这个中间就可以看到它还是跟谈判联系在一块儿的。到了这个准备拟议中间取消的这个第三轮，按照特朗普说的话，就是要对军事、对民用目标、能源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到了这个准备行动实施前三个小时，它取消掉了，所以它还是在威胁，还是一个极限的这个施压。那个美国的说得很清楚，这个哈尔克岛并不是军队所要打击的目标，那就是特朗普为了威胁这个伊朗人，自己给媒体来进行造势，说要对哈尔克岛进行相应的一个夺取。那个美军并没有计划去针对哈尔克岛来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这就是特朗普在这个中间有点这个所谓挥着大棒，想对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军的打击目标这两轮的一个差别就是对军事目标着重，对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不涉及这个民用目标。但是呢，政治决策层可能是需要在拟议中的第三轮打击的时候，可能要触及一些经济基础设施的目标，最后被取消掉了。所以这些行动还是围绕着谈，要想促成伊朗在跟美国达成协议，在这个方面展开了一些军事上的打击，或者说军事上的威慑行动。
1: 嗯，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其实美国尤其特朗普呢是特别想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啊。之前呢有消息说啊，这个在美伊谈判当中啊，其实呢美国呢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协，在这个核问题上，说这个伊朗不需要将它的这个高浓度的浓缩铀啊转移到第三国，跟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就可以了。那么截至目前美伊谈判还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2: 我就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个共同点，因为现在伊朗方面也发生了，那个美国媒体也发生了，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亲自讲了啊。从综合起来，各方面来看，双方接近于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了啊，或者说已经谅解备忘录已经好了，那现在就等着，伊朗的最高领袖在审批了啊，只要那个一审定，那么协议就好了，就可以签字了，大概是这么样一个。但是这个协议的内容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具体的内容还是各方面的表述还是差异比较大。从美国的方面，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美国的媒体来看，倾向于基本上报道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一方。
1: 对，
2: 你比如说特朗普讲的，那么马上就达成协议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不收费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于美媒的报道里边还有一些说以色列方面透露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了啊，保证四点啊，就是彻底销毁核设施啊，包括什么的限制导弹，限制这个在地区的这个行为等等。那么从伊朗方面，伊朗的媒体也有报道了，说十四点等等。伊朗方面强调什么呢？强调的解除封锁，强调的承诺解除制裁，强调的解冻资金，
1: 对
2: 啊，强调的一系列实际上是有利于伊朗的，你比方全面停火，特别是提到黎巴嫩等等这样。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啊，就是接近于达成谅解备忘录了啊。如果是过两天达成了去签字，我觉得这个也不足为奇，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是这样设想，如果能达成一致，绝对不是一边倒的啊，既不像美国人说的，也不像伊朗人说的，肯定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现在美伊双方呢在很多问题上呢这个说法呢还都不太一样，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美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我们来看报道。
3: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当天多次传出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这与武装人员

0: 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在美军再次空袭伊朗南部多地后，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与此同时，美军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声明，美军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瓦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印度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伊朗外交部12号表示，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说呢，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那王老师，美军的这个安全航道它是如何设立和运行的？
2: 美国人的这个航道呢，它是靠近这个阿曼这一侧来设计的一个航道。其实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美国人所声称的有一个所谓的秘密任务，那么在这个前一段时间里面，大约有200艘船在美国的这个疏导之下出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美国想在跟伊朗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其实这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个都成为这个掌握谈判进程或者说是影响谈判中间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筹码。如果掌握在伊朗手中，那么当然全球经济承压他从手中掌握的牌就更多。如果掌握在美国手中，那么油价相对来讲能够企稳一点，对于这个美国在谈判中间掌握主动权也是比较有利的。因此呢，从这个实际的数据情况来看的话，既不是伊朗所说的完全的一点都没有通行，也不是美国所说的完全的能够进行畅通，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半通的这个状态。那么有一个数据能够反映大致这种情况，就是从3月1号开始到5月19日，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有多少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895艘，平均下来每天有11艘，其实还是有船过去的。那么在这个895艘船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60%的船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道走的，就是服从了伊朗的这个规定，
1: 就交了通行费，然后按照他
2: 不一定是交通行费，是跟伊朗进行协商，可能进行就相应的这个通过，就遵守了伊朗的规定，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也让他这个出去了。另外有40%，就是您所说到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疏导之下安排，就是以所谓这个秘密通行的航行的这个方式穿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种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靠近阿曼这一边，关掉自动船舶自动信息系统，外界看不到它。另外呢，美国通过侦察监视，伊朗其实也不是一天24小时分分钟不间断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完全的监控，它毕竟也有一些这个时候处在一种可能有一些监控的盲区、监控的时段有一定的这个间断的情况。美国呢通过侦察监视找到这个伊朗的这种雷达呀、光电的监视的这样的这个盲区，某种情况下在靠近阿曼这一边再关掉这个 AIS 这个系统，用隐秘的方式通过去。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呢某种程度上至少这个按照美国海军的宣布，在3周的时间里面有70艘船实际上都这个过去了。所以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双方在中间进行博弈，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比较狭窄的这个也长度也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监控并不是滴水不漏的，这咱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伊朗也不能够保证完全的一分钟不间断的就对海峡进行监控，美国也是一样，他也不能够保证所有船都能够正常的这个过去。所以双方就在过程中间进行一些博弈，还是有船能够过去，当然有一些船担心遭到伊朗打击，他不敢进行通过，所以它是一个半通半闭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
1: 所以呢，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都是一个部分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对于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

0: 所似乎呢就有点密不透风，或者说有点无差别了。几天前的这个，他在美国在实施这个封锁和拦截过程当中呢，袭击了一艘邮轮，三名印度籍的船员死亡。这印度方面呢也是强烈的抗议。那么随着美国跟伊朗这种双封锁的持续，接下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卷入其中，地区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1: 我想是这样，所谓的双封锁呢，就是伊朗遭重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遭重封锁阿曼湾，来对付来进出这个伊朗港口的这些船只。我同意，实际上不是完全封闭的。
0: 对，
1: 伊朗方面实际上千方百计的让运送他的物资的啊，包括邮轮，通过，包括他自己的是吧？通过，那么也有伊朗的邮轮或者运送伊朗的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出去了，美国并没有拦截住啊，它不是密不透风啊。那么同时呢，美国也在疏导啊一些船只秘密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所谓的自由航行等等。用特朗普的话讲，就是说他偷运了1亿桶石油啊，这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在美国拦截这个阿曼湾针对伊朗的这个港口的这些船只呢，最近接连这个攻击了几艘，就是8号以来接连攻击了3艘。这3艘呢，2艘挂着帕劳的国旗，1艘挂着几内亚比绍的国旗，这都不是印度的啊。但是这3艘船上的这个船员啊，前2艘基本都是用印度船员，最后一艘也有20多个印度船员，就是印度船员，不排除印度这些船员，实际上印度因为缺油嘛，他在不停地在这个地方倒腾，好多这个小船在通过，在你说走私也好或者怎么这样也好，所以印度的船员遭受了攻击，遭受了伤亡啊，是这么样
0: 的
1: 局面。
0: 好的，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呢11号有一个报道，伊朗方面呢正在评估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设施纳入到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一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一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另一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的话报道称，以军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百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同一天，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方承诺在最终的美伊协议中将包含移除伊朗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等内容表示感谢。
0: 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呢使用了星链，所以呢伊朗要把马斯克旗下的这个部分企业资产作为打击目标。那王老师，您说这个依据是否成立？伊朗真的会这么做吗？
3: 伊朗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事中间，他看到了地缘它的特殊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殊优势。那么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在跟美国的博弈过程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是数字资产的这个时代，那么星链互联网在这个技术应用方面，实际上对军事行动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针对这种星链互联网要展开某种这个行动，可以对这个军事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个行动呢，就是伊朗评估这一个行动，某种程度上传递这个信号，还是在威慑现有星链互联网地面设施的这些国家，让他们不要去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些海湾国家中间实际上是有它的相应的这个设施的，可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
0: 我们知道呢，伊朗对这个设置了很明确的一个红线之一呢，就是在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南部要实现停火。那特朗普呢对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个也有明确的和强硬的一些限制。但是呢，现在呢，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已经在向纵深推进，接下来他会怎么做？
1: 我认为以色列完全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是不可能的。

0: 但是以色列也不至于敢于大规模的扩大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也就对他得看美国的脸色。那么如果美国没有容许啊，或者美国没有对伊朗大打出手，他不敢在黎巴嫩大有动作，因为他怕干扰美国的这个谈判。
1: 就是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约束的，
0: 那在这一点上绝对有约束，因为谁都知道特朗普特别在意这个协议，特别在意要体面退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的紧急取消打击伊朗的命令，马斯克旗下企业资产可能会成为伊朗打击目标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北半球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高温频繁。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在中国本周末长江以北的高温将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像石家庄、郑州都是如此。在郑州，周一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高达38度，非常的炎热。而在中国南方，高温暂时偃旗息鼓，因为新一轮的强降雨正在发展，未来一周多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提防持续性的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在欧洲，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的一些地方气温上升，天气炎热，下周法国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中东部未来雨水是较为频繁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其中美国中部将会频繁的面临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西部，未来3天降水稀少，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西南部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需要防暑降温。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9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晋城晴，18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2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福州小雨，22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29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伦敦晴转多云，13到21度，巴黎晴，15到26度，日内瓦晴，12到29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9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晴，21到33度，华盛顿晴，22到32度，首尔晴转阴，18到33度，东京阴，18到25度，迪拜晴，28到38度。

0: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并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抗议美军袭击游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印度外交部三天内两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将举办主论坛活动及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B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 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一样近。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